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大客车、中型巴士以及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12.7公里，在新台五路交流道内路间有往生鸟。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30公里过了安坑，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南下中和接台64线往西的匝道有伸缩缝翘起的状况。南下三鹰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102.8公里过了茄东外侧两线的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三鹰到中和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西向22.2公里过了潭子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高南公路与八德二路口有事故发生。台88线西向0.6公里，在五甲系统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呀，孟母，
1: 哎，
0: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了。
0: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

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各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8:06了，台64线往西的方向就在观音山出口前减速车道砂石车抛锚的状况没有看到喽。在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3辆车的事故，是大客车、中型巴士跟小客车的碰撞。国道5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变成全线车多。新店地区在中心路接宝兴便桥往国道3号的方向车多速缓。同样是新店地区，环河路中央路往国道3号的方向车多。

蔡诗芸的歌声，这首歌叫做《雨过后的风景》。这首歌是蔡诗芸14年前的作品了，但是最近呢，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可以说是霸榜的金曲，在抖音话题的播放量更多达20亿次。那对于14年前的旧作突然爆红，蔡诗芸当然是又开心然后又意外，因为真的不会想到十多年前的歌在现在突然被翻出来，而且这么的受到欢迎。他还说这首歌原本是要卖给别人的，但他自己真的太喜欢了，就留在自己身边。现在回头来看，十多年前的决定是对的。国道三号南下84.6公里，过了关西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10.7到10.8公里，过了汐止的路肩，看到往生动物。台北市的新生高架桥往北，就在圆山出口前200公尺的外侧车辆抛锚。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在民族东路前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大概在国一圆山匝道。现在国一的红色俱乐部南下的大华系统一路到高架汐止端车速都不到40，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30公里上下。至于北上方向的话，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加路道不到30公里。国三这边红色路段是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北上方向的话在三鹰到树林、土城到中和以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20到30之间。

0: 电视剧《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片尾曲来自蔡淳佑跟 Zorn 的《飞蛾与蝴蝶》。今天翻开各大报的影剧版头版，都可以看到这部戏的相关新闻。这是因为这部戏的男主角曾敬业在2026全球 OTT 大奖中就以这部戏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大奖，打败了各路好手。评审团盛赞曾敬业全身每条血管都在说故事。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柴油各调降1元以及0.7元，所以调降过后的参考零售价格，925千汽油每公升31.4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9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9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30.3元。暑假是求职旺季，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各就业服务站将于明天开始到26号举办系列现场征才活动，总计释出近1200个工作机会，其中居家照顾服务员月薪最高可达6万元。U-Bike 夜班职缺薪资上看49K。就业服务处提到，这次的征才活动主打当量招募、快速媒合、多元产业。不少企业提供无经验可免相关科系背景的职缺，现场更可直接和企业主管面试，缩短求职流程，提高录取机会。暑假期间正是亲子同游安排小旅行的最佳时机，新北市府也抢搭暑期观光热潮，推出结合产业、手作体验与亲子旅游的观光工厂系列活动，邀请民众把握暑假期间走访各馆。记者刘威的报道。
1: 2026新北观光工厂系列活动以只想玩透透为主轴，串联全市18家观光工厂还有产业文化馆，推出81日游限量主题礼包、发票登录抽好礼、满额赠品以及探索派对等5大主题活动。经发局局长盛小荣表示，期盼透过手作体验、产业导览以及互动游戏，留下充满知识以及乐趣的夏日回忆。
2: 只想玩透透的这样的5个主题，再加一个我们观光工厂在南港展览馆的活动，那我们一系列的像有81日游，如果你坐大众捷运系统来，你可以在我们一直抽奖暑假这个亲子游，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
1: 此外，经发局指出，

0: 今年活动内容全面升级，最受民众喜爱的巴士一日游规划十场特色游程，每场优惠价599元，包含观光工厂门票、DIY 体验、专人导览以及特色景点走访。其中更规划一场银发专属团。今年也推出两款观光工厂主题礼包，让民众以最优质价格一次收藏新北特色好物，同时带动当地观光产业发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端午连假期间，桃园中壢警方持续执行雷霆除暴专案，并查获以公庙为掩护的麻将推筒子职业赌场，送办负责人及赌客共16人，讯后分别依法侦办裁处，展现警方维护治安的决心。记者静杰的报道。
2: 中壢警分局19日晚间持续规划执行全市同步威力扫荡勤务，动员60多名警力，针对四处特种营业场所实施临检，并于重要交通节点设置6处路检点，加强赌博、毒品、帮派和酒驾等不法犯罪查缉取缔。当中，在中壢区忠孝路查获郑姓男子以公庙掩护经营的麻将推筒子职业赌场，送办负责人及赌客共16人，并查扣不法证物，全案讯后分别送办裁处。中壢警分局侦查队分队长黄平山说：“
3: 本分局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查获负责人及赌客共16人，并查扣赌资新台币约40万元，全案依赌博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赌客则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
2: 桃园市警局中壢分局表示，端午连假期间，警方持续执行雷霆除暴及各项扩大临检勤务，针对治安热点和易生事故路段加强查查拦检，展现打击犯罪、维护交通和公共安全的决心，要让市民都能安心欢度佳节。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在民族东路前占用外侧的事故刚刚排除，那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国一圆山匝道国道三号北上38.4公里中和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6线往东16.2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小客车故障在路肩。台68线往西1公里，这里是南寮出口匝道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国一南下10.7到10.8过了细直的路肩看到往生的动物。国三南下84.6公里过了关西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是在机场系统前的内侧大客车中型巴士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另外台北市的新生高架桥往北在圆山出口前200公尺的外侧车辆抛锚。

0: 准备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基隆市政府在中山区举办地方市政说明会，向长辈说明基隆长乐六五专案正式启动。凡涉及基隆满三年、年满65岁以上的长辈，今年中秋节前可领到6500元敬老礼金，预计受惠人数约8.7万人。一起来听记者林梦平的专题报道。
1: 副市长邱佩玲主持市政说明会，向地方乡亲说明市府市政成果和未来发展。他表示，基隆或许不是硬体建设最亮眼的城市，但人民善良温暖的人情味是其他地方难以取代的重要价值。市府积极推动各项攸关未来发展的重要建设，希望全面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2: 基隆人充满了善良，这是我很少见到的，那是一个最大的特质。我不记得建设一定要最进步，但善良的本质是别人无法取代的。那市长充满了爱心，市长很希望用他最大的能力，他做了亲子儿童乐园，他做了亲子平台，他做了老人平台，他做了行人友善、行人有序，他做了接管，这个都不是表面上可以看见的，但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下一代都帮助很大。我们不看在我们现在，我也提问那个合作队提问那个答给谁？你都搞到教我，你家里不家里熬度，大家知道这意思不？你家里不家里熬度，不要在乎，对，不要在乎你现在是什么样，要在乎你教出来的小孩子是比

0: 天下。我相信在我们大家的努力之下，有在座各位这么多人来督促我们，还有里长，还有市议员，大家一起，我们才有办法让基隆变得更好。
1: 民政处长吕庆伟表示，市府将透过追加预算投入约5.46亿元经费，今年的长乐六五专案率先在中秋节实施，符合资格的长辈可以一次领取6500元。
2: 今年的中秋节，你只要伫家人住3年以上，啊，你满65岁以上，拢唔免查讲什么国宝、什么老宝、什么宝，拢唔免，只要你符合这个标准，你就会使领到敬老礼金6500块。哎，这是咱谢国梁市长吼，因为咱执政3年多以来，欠了足多钱，欠了20几亿，所以咱有欠啦，咱欠啦，所以咱有钱会使来去分这。啊，明年开始，明年咱的过年啊，甲端午节、甲中秋，咱同款，你只要满65岁以上，你伫家人住3年以上。你嘛会使，逐只哦，逐只会使领6500块，哎，安尼加加起来变2万啊。
1: 副市长邱佩麟强调中央和地方合作的重要性，表示目前市府和立法委员林佩祥保持密切合作，若地方面临资源不足或需要中央支持的重大建设，市府都会第一时间向委员办公室反映，共同争取中央预算和资源挹注。
0: 我们朝社会处，今天社会处只举报，因为我在外面看到社会处是永远最晚下班的处，到了8点我们早看到市府灯还亮的，那就是社会处。当然，第二就是市长室跟副市长室嘛。第二就是爹地表哥是市长室，给三马的副市长室哈。我们灯都是亮在那边的。我们希望借我们的权力帮大家做事。如果有做不好的，跟中央有关，就佩祥办公室这里，他会努力帮我们争取预算。目前我常说，感情最好的市长跟立法委员，权力地方跟中央合作一条心的，也只有谢国梁市长跟林佩祥委员。我们大家努力。只要有状况，我们就跟反映给林佩祥委员，因为有很多真的不是地方可以做到的。我们最后很希望，各位本来在座哈，待会可以提问题，如果有做不好地方，跟谁反映？跟里长反映，跟区长反映，跟议员反映，跟我们反映，我们努力一起让基隆变得更好，这是我们的希望，也希望大家拿出皮。大家说我很欢喜，我很骄傲，我都给了，我给了嘛，这是我们希望的。那再一次代表谢国梁市长跟大家，第一个是致歉，他很抱歉今天不舒服不能亲自过来，第二个是谢谢大家过去一直对我们的支持。
1: 多位里长、地方民代和居民热烈参与，气氛活络，民众也针对地方建设和生活议题提出建言。邱佩麟邀请市民共同参与市政监督，希望透过倾听民意，凝聚共识，打造更进步的基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台68线往西的方向1公里南寮出口匝道占用在外侧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台66线往东16.2公里平镇系统前小客车故障停在路肩。国道2号往西10.9公里这边是过了南桃园交流道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开始车多，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一道光复南路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民权东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以及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道国道都是车多哦。台北市的忠孝东路五段往西就在松仁路口车多拥塞。音乐声中一起来收听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有 Art Listen 艺术一起听。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足赛焦点，欧洲劲旅比利时今天以0-0与伊朗握手言和，面临连两届世界杯小组赛出局的危机。比赛结果让 G 组目前三场比赛全以和局作收，伊朗需力拼下一场对上埃及时至少抢下积分一分。另外，伤愈复出的西班牙18岁新星耶马在世足赛首次先发10分钟就进球，帮助球队在 H 组第二轮赛事以4-0大胜沙烏地阿拉伯。初次闯进世界杯的大西洋小国维德角处女秀逼平西班牙，积分4座。今天面临南美强权乌拉圭，维德角第21分钟率先破网。乌拉圭上半场虽然连进2球超前，但维德角把握下半场对手边线球失误，攻进追平球，最终以2-2逼和乌拉圭，两战都有1分积分紧张。展望今年第三季景气，资方乐观度创5季新高，有超过50%的公司透露下半年有加薪的计划。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根据求职网调查，有90%企业在第三季有征才计划，起薪达42,000，创13年同期新高。也有93%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三季换工作。相较之下，有高达85.2%的劳工曾投资过上市柜公司股票，其中自认总报酬算是有获利的，占41%。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马年第三季仍属于内外皆热，外销订单有 AI 产业供应链加持，内需型企业迎接暑假档期，以及搭配父亲节、七夕情人节与中秋节过节效应，加上毕业季来临，资方积极招募新血，使得劳动市场依旧处于势求人状态。”
2: 在投资方面，杨宗斌坦言，若想存到像是购物基金、婚育基金甚至退休金的目标确实有点难，不过如果慎选投资工具，搭配景气循环，透过长期复利效果让小钱变大钱，达到财富自由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理财观念的建立，收入先减去投资储蓄，才等于支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色情招诈骗再度升温，一名黄姓男子误信网络色情交友广告，先后支付会员费及补款费用，对方再以账号异常、资料修复为由要求汇款，让他一共损失了130万元。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依据165打诈仪标版数据统计，发现色情应招诈骗近期卷土重来，名列警方受理诈骗案件及财损前五大类。屏东一名黄姓男子日前浏览网络时，看见标榜可快速安排性服务的色情交友广告，便以指示加入 LINE 与客服联系。对方先要求支付会员费，再以汇款资料异常需修复账号数据为由要求补款，声称完成后即可领回款项。黄姓男子因此陆续汇出约70万元。随后网站专员又要求购买 Apple 点数卡，并提供序号密码以启用约会卡。黄男再花费12万元购买点数。诈团过程中不断提供会员后台画面及金流记录取信，最后更要求寄送49万元现金办理后续程序，却始终未安排约会服务。黄姓男子才惊觉受骗报案，累计损失约130万元。刑事局提醒，凡要求持续汇款、购买点数卡或以保证金、验证费等名义收费者，多为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提升澄清湖整体通行安全与休憩品质，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推动澄清湖环湖步道建制工程，预计11月底完工。记者黄一豪报道。
5: 这项工程施工的内容包含步道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与自行车动线优化，以及周边的景观整理，未来渴望改善人车混行的问题，让民众散步运动更加的舒适。水利局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6: 澄清湖环湖步道建制工程于5月25日正式开工，施工位置在环湖路文前路至大陂路段，总长635公尺，总工程经费约5000万元整。工程内容包含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之自行车道动线优化与周边景观整理，完工后可改善人车交织问题，提升行走与骑乘安全，打造兼具生态、

0: 观光及休憩功能的优质欢呼空间。
1: 水利局提醒，工程施工的期间将会依道路维持计划进行部分道路调整，请行经民众配合现场的指挥与导引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也让工程顺利完成。

0: 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天色昏暗或视线不佳时，是用路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刻。提醒长辈朋友，在晨间运动或傍晚散步时，穿着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这样就能提升可见度咯。年长者也可以在背包或自行车上粘贴反光条，携带反光手环或是小手电筒，不仅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也能让后方来车一眼就能看见你，大幅降低事故风险。
2: 晨昏外出闪亮亮，安全回家有保障。请高龄用路人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安全，增添照明配件，让来往车辆看得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7，这里是永远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先提醒一个红色路况，是在武阳高架南下43.8公里，大客车、中型巴士跟小客车的事故。北区交控说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5公里，沿线的车速低于20。在国一南下65.9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2号往西10.9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过了民生西路的外侧，受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民权西路。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国一南下10.7到10.8公里，过了汐止的路肩往生动物。国三南下84.6公里，过了关西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南下五堵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40，高架汐止端到圆山40到50的车速。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30到50，平镇系统到右师低于30公里，湖口到竹北交流道在50公里上下。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低于5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50。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武阳高架往南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继续往南走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50。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30公里，土城到树林50左右，关西到竹林交流道车速50。国道3号北上从三鹰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20到50的车速。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万方要下台北端车速低于40公里。那在国道2号这边的话，现在往西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1: Art to listen，艺术一起听。
0: 欢迎奇美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专员，同时也是这一次展览团队的代表严对真。Hello， 对真好。
2: Elsa 好，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对真。
0: 最后一集了，带大家来知道一下，这一次奇美为了能够让这个大英博物馆这么多

0: 很厉害的文物来到台湾，让大家一饱眼福。你们做了哪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努力？
1: 为了要呈现这些精致的工艺跟重大的文物，我们真的要做非常多的准备。我们曾经提这档展览的文物，光是巨石的重量啊，就超过28吨，28000公斤的巨石，然后压在地板上面。所以我们在承接这档展览之前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评估我们的地板能不能够撑得住。
0: 这个真的是大家没有办法想到的事情。
1: 对对，你总不能走一走凹下去了这样。
0: 或者是这些展品结束之后，哎，我的地板破烂不堪。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要先做好地板承重的评估，还有局部的加强。那还有个别的巨大的巨石啊，他们的台座也不会是一般的木头的台座就可以撑得起来，所以大家所看到这些巨大的文物背后或者是下面啊，都有一个钢铁王座去分散它的重量，然后确保它的稳固。除了钢铁王座之外，它还会有一些固定架，会像法箍，像那个孙悟空的头箍一样箍住那个文物。你要比较高的文物的话，它就箍住或扣住，避免它去摇晃。那除了钢铁王座可以事先准备之外呢，加强支撑的这些钢铁件啊，都是要现场施工的。
0: 就是文物摆上去之后，我才知道我还需要加强或者是固定哪一些地方。
1: 嗯，是的，是的。所以这档的布展工作呢，就会跟以往不太一样。通常以往的话，我们不需要太多的人，应该说人要越少越好，这样的话展场会比较安全。但是因为这档文物呢，它的属性落差很大，所以我们的布展人员呢，除了大英的人员、奇美的人员、布展人之外呢，我们还有铁工、木工、油漆工、玻璃师傅，全部都在现场啊。还有机电人员，他们在布展的过程当中都要全程待命，因为随时都会有尺寸或者是空间上面的调整。那这些都是属于非常幕后的努力。
0: 对，也是因为这些努力，所以大家去到展场才会能够感觉到那种很沉浸式的。比方说像刚刚对真讲到的，为什么油漆工要在现场，其实每一区呈现出来的色泽，或者是有些人在网络上面有分享说，哎，真的很用心，因为他发现有一些水波灯或者是那种陈列的设计是跟以往我们可能看的展览不太一样的。
1: 对，说到水波灯的话，那个是灯光设计师的一个巧思。因为尼罗河呢，就是埃及的礼物，它是这个古文明可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灯光设计师呢，在入口处的地方呢，就加了这个水波灯，让大家呢，仿佛就是顺着尼罗河一般去游览整个古埃及的文明。那这个视觉的效果，让大家在一进展场的时候呢，你的心里就会沉静下来，然后缓缓地跟着尼罗河前进。
0: 你说的非常好，真的是一进到展场，因为它的灯光瞬间就暗下来了，所以你整个人就会开始是进入到一种比较平静跟稳定的状态。然后其实展场是有一些些音乐在的，只是大家可能因为在听导览不见得有注意到，或者是因为忙着拍照，你可能会忽略掉这些灯光的设计。但我相信大家回头再看照片，或者是当你在进去的时候，就像电影或者是电视剧二刷，你会感受到其他不同的细节，感受度是非常好的。
1: 对对，亚总，你观察得很仔细。
0: 这次有很多重量级，因为真的很重嘛，这些文物过来。有一个展品是墓室墙面的石头拼图，它为什么说拼图？我相信是因为当时在考古的时候他带不走，所以他只要一块一块锯下来，对不对？
1: 这一组1800公斤，把它想成是1800公斤的乐高好了。
0: 乐高，
1: 因为它原本是一面墙嘛，后来被分割成18块的石头。所以我们要将这18块石头重新组合成一面墙，就需要一个顺序，就像乐高会有个组装的说明书一样。
0: 所以你们在组这一面石墙的时候，也是有一个说明书参考的，以免组错了。
1: 对对对，其实这说明书都在策展人员的心中，他们是有照片啦，有一个流程的顺序。那为了要安装这面墙呢，必须要有一个坚固的底座跟墙面，所以这也是一个钢铁网座，再看不到的地方。然后这18块石头呢，是用电动堆高机。它是很小型的。操作必须非常的精准，因为文物不能够受到伤害。
0: 对，我刚刚正想讲这件事情。我们平常在大卖场看到那个堆高机，其实是相对粗鲁的使用方式，
1: 是是是，
0: 但是在面对这一些文物，而且我们跟大英借过

0: 过来的嘞。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缓慢。
0: 嗯，
1: 平常我们在大卖场看到堆高机就是咻一下就把货架给插上去了，
0: 对，
1: 但是在展场里面大概是10倍速的慢。
0: 嗯，
1: 而且他们的左右移动都是用公分或者是0.5公分来计算。
0: 真的，大家去现场看，你就可以看到它真的是很精准，直线没有歪掉哦。
1: 对，就是慢慢的，然后由中间往左右，然后由下往上，一块一块的把石头放上去，再锁上它的固定架。
0: 啊，所以这些石块不光只是堆上去，它其实是有固定架固定住的。
1: 对对，它每一块石头都会有那个铁件锁在固定的位置，然后铁件裸露会丑丑的。所以那个文物修复师呢，他们会在铁件的表面呢再画上相似的颜色。
0: 天哪，我要大家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好好找一下。
1: 对对对，每一片铁片上面他们都有彩绘。
0: 哦，铁片在这个文物里面变成变色龙了。
1: 哎，是的是的，会隐藏在里面。
0: 哎，很赞耶，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这一面墙哦。它要能够堆上去，不是你想象中把它放上去就好了，而是要分毫不差才能够完整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1: 对，
0: 这一面墙也非常有看点。
1: 对，这面墙呢，它是乌里伦普塔，它是国王身边的一个高官贵族，所以他有一个很高的权力地位，可以去盖一个很漂亮的坟墓。
0: 哦哦，所以这是坟墓啊？
1: 坟墓的一部分。
0: 嗯哼，
1: 他们那个时候的墓室呢是分为上下两层的，木乃伊跟棺木的部分是在深处的地下层。
0: 嗯，
1: 然后呢地面上会有一间小房间用来祭拜的，现场展示的这一间呢就是地面上小房间的墙。
0: 嗯，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文字跟图像在上面呢？
1: 古埃及人呢对于死后的供奉非常的重视，就很像是我们华人会祭祖，清明节会准备很多的丰盛的食物。
0: 对，
1: 这点呢在古埃及人身上也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们非常的重视死后的供奉。这个墙面的图案呢就是在讲着你要如何准备祭拜的供品，
0: 提醒后人吗？
1: 是的是的，而且他把清单都写在上面。
0: 请你照我想要的方式来供奉祭祀我。
1: 是的是的，在这面墙上面呢有2道假门，不是真的可以穿越的门，而是象征性的门，就是死者呢可以穿过这道门呢来到现在人的这边，来到生者这边享用供品，这晚再回去。所以这2道假门呢，一个是主人乌里卢布塔他自己使用的，那另外一个比较小的假门呢就是夫妻两个人可以用的。那因为上面都是在告诉你如何准备祭祀嘛，所以会有祭拜的对象，就是这对夫妻，他们的浮雕画像会在上面重复出现很多次。
0: 哦，
1: 还有他们的名字跟他们的头衔。
0: 嗯哼，
1: 在甲门的中间啊，有一道细细的、很像长长的那个 Excel 表格的东西，它里面有96格，按照顺序写了96样的贡品。很详细的跟你说你要从香膏准备起啊，然后你要拿什么东西啊，拿什么香啊，拿什么面包啊，什么啤酒的，清清楚的写在上面。然后甲门的两侧呢就是各式各样的图像，这个图像呢是由下往上来解读的。
0: 哦，由下往上啊。
1: 由下往上，因为其实大家都很担心说，哎，那如果死后之后后代子孙没有拜我的话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呢通通都画在墙上。所以就是祭祀物品的一条龙。
0: 嗯，
1: 从最下面宰杀牛只开始，就像台南的牛肉汤一样。哦，新鲜现宰的牛肉。对，最底层图案呢就是在宰杀牛只。
0: 嗯，
1: 第二层的图案呢是把材料送去厨房，然后第三层呢就是摆盘，食物摆盘煮好了，
0: 哦，
1: 满满的丰盛的食物，各式各样的，比如说会有切片的肉啊，然后切好的面包啊，鹅肉啊，蔬菜水果啤酒，非常的丰盛。除了吃饭之外呢还会有唱歌跳舞，
0: 还真的是非常的享受。哎
1: 哎，对对对，所以其实整面墙呢都是在告诉你如何准备一场丰盛的祭祀的宴席，是很好的这样子。
0: 对，而且其实整个石墙看起来是非常对称的。哦，他们以前是不是很讲究左右对称这件事情？
1: 哎，是的，对称这件事情在古埃及的艺术里面非常的重要，但是他们又喜欢对称之中求有变化。
0: 哦，
1: 所以左右两侧呢都有夫妻的画像。
0: 嗯，
1: 但是左边的太太呢是坐在地上，右边的太太呢是跟先生一起坐。
0: 哦，
1: 坐在椅子上，看似对称的其实有变化，
0: 非常有趣。而且我记得这一个展品的旁边也是有影片辅助说明的。
1: 嗯，对。嗯，
0: 所以可以请大家到时候来到展场好好的看一下这一个。 乌里伦普塔牧师的祭祀画面，对不对？

0: 忌堂木式墙面。
1: 这也是蛮聪明的一招哈，把我的要求全部都先说清楚了，这样子。
0: 是的，是的，而且这面墙上面是有魔法的，所以它的忌是不会中断。
1: 魔法要从哪里看出来？
0: 因为他连食材准备都是放上去了，他不是食物本人，而是从宰杀牛只开始。那因为他本来是一间完整的墓室，在其他的墙面上也有包含了耕种农田的图案，所以从产地到餐桌通通都画上去了。
1: 哦，我觉得一连四集透过对真的分享，好像也不免看得出来古埃及的人对于永生这件事情的在意程度哦。好像从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就有非常多的神秘符号，这些符号都代表着恩赐、重生或者是被治愈，一直到我们走进到墓室里面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符号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重生回来。非常有趣，然后可看性非常高的一个展览，就等大家抽空来到台南欣赏了。感谢奇美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专员严对真，谢谢对真。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再次提醒，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之最机场系统前哦，受到大客车、中型巴士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2线车道，后方回堵5公里，沿线过来的车速低于20。

Matsuri， 这个是藤井风。在国一北上林口 A 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的新生高架桥往北，在圆山出口前200公尺的外侧，抛锚车没有看到喽。国一南下65.9公里，再过了平镇系统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国三南下84.6公里，过了关西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国道二号往西10.9公里，过了南桃园加洛道的中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过了民生西路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民权西路。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是在机场系统前受到大客车、中型巴士跟小客车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影响，后方回堵5公里，沿线的车速不到20，而且几乎是定点的状况。这起事故现场已经在处理了。另外，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多的状况，车流恢复正常喽。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吧。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65.8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内线车道有5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客车、中型巴士以及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目前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8.8公里，在中和前中外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20.5公里，在丰市交流道前内线车道2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土地婆啊，我家那块公共设施保留地放好久了呢，不能盖也不能用，心好苦啊。
1: 别烦恼，现在台北市政府在办容积代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
0: 啊。什么基金啊？什么保留地啊？是什么啊？
1: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公开向地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0: 哎，是说地主可以自己去投标吗？
1: 是啊，公开招标，而且只要符合投标资格，就会以土地持有年限集聚对应百分比的趴数购买哦，可以帮助地主解决土地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困扰。
0: 哇，那等于我的土地有机会活化呢。
1: 像是道路、公园、提防用地等公共设施保留地都可以去投标哦。
0: 啊，谢谢土地婆，我得赶紧回去准备资料了。
2: 台北市政府办理容积代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即日起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止，欢迎符合资格的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持续提醒，在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受到大客车、中型巴士跟小客车的事故影响，后方呢回堵5公里，沿线过来的车速低于20，甚至定点。这一起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了。国三北上38.8公里中和出口前的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5号南

下的石碇交流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继续往南，头前到苏澳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是占用在外侧。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过了民生西路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民族西路。台北市的锦华街22巷以及锦华街52巷，还有万安街，从现在开始到下午的5点进行路基改善工程。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施工也从现在开始到下午的5点，这个工程预计到8月15号。在新北市的乌来区北107线道幸福路双向，因为施工是采轮流开放通行，要麻烦大家依照指示前进，这个施工预计到6月25号，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

0: 谢晶晶的歌声，苏念你的心。在台65线南下9公里福州交流道这边发生了车祸，国三北上 38.8 公里中和出口前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南下 43.8 公里就在机场系统前，大客车、中型巴士跟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只剩最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沿线过来的车速不到20公里。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交通分队的江伯兴分队长。哈喽分队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分队长今天抓紧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下近期社会上非常关注的交通议题，那就是跟毒有关了。毒驾真的是哇，毒驾酒驾真的都让人恨得牙痒痒的耶。
3: 没错，因为其实酒驾这部分已经老生常谈了，从以前十几年前到现在，我们都是一直很努力在做取缔。那这个件数虽然说我们有下降，但是说这个酒驾部分其实还是没办法根除。
0: 对，
3: 那在我们一直在防范这酒驾之余，其实这两三年一个新兴的一个议题就是说毒驾的部分啊。那其实根据我们刑事局的一个统计啊，我们警方查获移送的这个毒驾案件，从113年呢、一年的2619件，那到了114年，一年的8659件，哦，这个增幅这个是大概超过，而且跟我们现在台股一样，是200%的这个涨幅啊，一直往上涨，也停不下来。那其实这个毒驾部分啊，一直都有。那这一两年大家最常听到应该就是所谓的这丧失验单、依托名字的部分。那它这个结合这个我们电子烟的这个形式啊，它很容易说去在车上去做一个吸食的一个
0: 行为
3: 这个方式。那它可以去压住一些其他类毒品的一些成瘾的一些你上瘾的时候需要去压住这个瘾的时候，这个依托名字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所以才会造成说这个使用依托名字这个
0: 越来越多，
3: 越来越泛滥。对，没错。那其实我们一直在去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查缉，其实有时候我像以我们中山区为例啊，我有时候都笑着说，跟我朋友聊天就说，这晚上在林森北路上啊，大概就是剩什么？第一个去那边消费的客群，第二个外送员，第三个就是我们各派出所的晚上查获去取缔毒驾的这个警员，我跟你说非常的多。有时候我都说跟我朋友说，这个比外送员还多啊！
0: 天哪，
3: 你到哪里，你从往南往北走也会遇到警察，从北往南走也会遇到警察啊！有时候我们盘查到一半的时候，在想说，弟弟你怎么有点不耐烦啊？他就说，我今晚已经被你们盘查过很多次了，代表说我们那个量能，其实在大家在深夜在熟睡的时候，我们是很努力去做这一些加强的一个查缉啊。甚至有的人跟我说，我不要这台车子，这台车子一直被你们查，我要把这台车卖了，因为他就是我们。在一些经验法则中比较容易有一些毒品驾驶的一些样态啦，因为我们去大量的去查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经验法则累积嘛，那确实有一些形态或样态，有些车辆的话确实比较符合我们一些
0: 客观容易被盯上，
3: 对，经验上来说就是这些人就是比较容易发现有这些毒驾一个状况。那其实现在毒驾如果经过我们唾筛你阳性的话我们就是会依法逮捕。那其实还有很多这样像车祸啊，我们上礼拜就触及到两件车祸。其实以专区的车祸来说，一年大概有16000多件的交通事故，那一天大概30件到60件不等在这个范围去做。那光上礼拜就已经有两件毒驾车祸，那甚至有一件是酒驾又毒驾，就是他喝酒又
0: 吸毒。
3: 对，那还好没有造成什么人员伤亡，他是在深夜时段，而其实说可我们可以发现说，这毒驾的这个泛滥的问题啊。

0: 使用毒品后驾车这个情形，其实是不亚于酒驾的。所以这个一直是我们近期的一些工作重点。那其实大家每个人对我们的做法可能的想法都不太一样。有人觉得说我们是不是都在开单，因为他可能是被我们开过单。
1: 开过的。
0: 对于酒驾的人，他会说哎，我们是不是都在查毒驾，因为他一直被我们查获有毒品驾驶一个状况。其实我每一样都是有分工，我们分工是很细的。有的人是专责哦，交通违规取缔；有的是专责哦，在大家的熟睡的时候哦，他每天都就是熬夜的部分去做这些毒驾的一个取缔。其实我们的这个量能是非常的强大，日以继夜。然后每一天哦，尤其是周末，大家可能连假，像这种大家在放假的时候哦，我们都还是投入相当多的这个警力数去做一个查缉啊。那这个东西短时间内，哦，可能没办法根除，但是哦，我们是不止我们中山区，其实是全国各警察局的同仁都
1: 在努力，
0: 很用力在去做这个事情啊。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哦，呼吁大家就是除了不要酒驾以外啊，这个毒驾、这个毒品千万不要碰，因为你碰了，其实毒品没有，有时候有人说没有所谓戒掉戒不掉的问题，只是你多久没有用它，意思就是说你一旦服用了，你很难完全的去戒除说这个毒品的这个相关的成瘾，就变成说你只是多久没有去使用它，你可能今天有人拿着一些相关的毒品在你面前诱惑你，可能还是会哦忍不住去做吸食。所以这部分就是呼吁各位佣人哦，或者是家中尤其是有青少年的，或者是家里的一些小孩啊，那如果他有一些行为举止比较异常的，一定要多花时间去留意一下，那些是毒品的使用。如果一旦你接触到，你要去戒除，其实是非常的困难。
1: 没错。哇，这个是分队长今天特别上线哦，这个心得分享，然后也是最近的一些感慨哦，也再次提醒大家，毒这个东西千万不要碰哦。那前面也讲到，因为现在这个丧尸烟弹跟电子烟的结合，它其实很快速的入侵到校园了，所以会希望家中有青少年的这个家庭，可能要多留意小孩的状况。那当然如果你是成年的，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不好，就真的千万不要碰哦。这个是为大家，为整个家庭，为你个人，为社会，都希望能够好好的建构起我们这个防毒的这个防护网，不是只有远景努力而已，这个需要全民大家一起来，也希望大家能够谨记在心。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交通分队的江柏兴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在过了民生西路的外侧，本来说呢，因为事故导致后方回堵，车流来到了民族西路。那大同分队回报说不是事故，是故障车，而且拍出了，所以回堵到民族西路的车流在消化喽。那在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是机场系统前的事故，也有一个比较新的消息了。这边是大客车、中型巴士跟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车流回堵8公里。那现在北区交控说呢，大客车已经先拖走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事故车辆还在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哦。这边车多速缓，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只剩下最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国道3号北上103到104公里是在茄东出口前的内侧钢筋掉落。台65线南下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事故占用在内侧，受事故影响回堵快要1公里。国三北上38.8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来更新一下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的事故哦。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看到，这个事故呢现在只占用最内侧，所以中间跟外侧都可以通过，那后方的车流也就在消化了。虽然还是很慢哦，就在远端这边过了泰山转接道，可能还是会觉得怎么就是都没在动，但就快了，因为前面已经在过了，那这个回堵的状况正在慢慢的往前在疏解了。所以在车多拥挤的车阵当中，你更要注意的是你的安全车距。

跨世代的全新诠释，这个是雷英红再加上沈文成、妮娜来担当。不止跨世代，这首歌还满满的台湾味哦，主要就是因为谐音梗了。原本沈文成是唱 Lina 来台东，就是你如果来台东嘛，结果现在这首歌变成了 Nina N I N A Nina 来台东。这首歌最近变成了社群的神曲哦。不过两个人的合作起点其实有点荒谬，最初是沈文成收到了网友传来的图片哦，这个图片上面写说请问是妮娜吗？网友灵机一动回应说是妮娜来呆当的妮娜吗？就这样一个无心的幽默的谐音梗哦，意外的唤起了来替呆当的旋律记忆，也启发雷英红的灵感，决定让妮娜带大家去台东。那最后面这个跨世代的合作，不是走传统的致敬路线，是有点翻新了哦，把台语公路感拆开来，沈文成还是走那种熟悉的海线味，很直白。那雷英红是把电子节奏跟现代编曲语法放进去，没有互相取代，而是感觉好像在一条公路上不同年代的车并行，说是一种复古跟当代之间的奇妙平衡。非常有趣哦，原本属于录音带年代的台语歌声，现在因为社群跟短影音的关系被重新的唤起，除了沈文成之外

外，陈雷，哇，应该也是另外一个让新时代觉得非常有趣的资深台语歌手哦。周末看到他在球场开唱，真的是唤起好多人共同的记忆，很多人觉得非常的有趣，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觉得有趣的其中一份子。

在国一南下49公里，是过了桃园，有一辆大货车，车号是 HAD36 开头哦。这一辆大货车呢，沿路掉东西，已经有车辆因此撞到，导致后底盘受损。在国道3号北上104到103公里，是茄东出口前的内侧钢筋掉落。国三继续往北38.8公里，中和出口前的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9公里，是在福州交流道这边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大概0.7公里。这一起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市区车多的路段，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环东大道是往西的方向，南港到内湖，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民族东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道、国道都还是车多的。

在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事故，现在基本上全线车道都可以通行了。但是就在43.9公里的这一支 CCTV 看到中间大客车停着，不晓得是不是事故才刚排除又有大客车故障哦。总之行经五羊高架南下，在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这个路段车速还是比较慢的，请一定要小心慢行。

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五股到高工局低于40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40，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30到40的车速。那在往北方向的话，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的车速，内湖到东湖不到60公里。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30，过了环北到堤顶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开始到机场系统，车速20到30之间。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40，往北的话从树林到土城不到60，土城到中和30公里，过了中和到安坑低于6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在50公里上下。至于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先来听新闻咯，新闻过后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股端午节后气势如虹，今天早盘涨破千点，指数站上47000点关卡，写下史上新高。台积电再创历史新天价，来到2485元。台湾每6.5人就有一人饱受膝关节炎之苦，退化性关节炎更有年轻化的趋势。骨科医师示警，如果膝关节疼痛卡卡，就要及早就医。

0: 记者尤如淳报道。
1: 福大医院副院长江庆卷表示，不止长者有关节炎的困扰，临床上也有许多年轻人因为运动过度或者是膝盖受过伤，罹患了退化性关节炎。他示警，只要觉得膝盖痛或卡卡无法蹲，就应该赶快就医治疗，别拖到最后软骨磨损殆尽，只能走上装人工关节一途。
2: 人工关节那个一个金属放在体内，将来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万一不小心感染啊，或者是跌倒断掉了，骨头断掉，这都是后续还是有一些问题。很多人不喜欢把一个金属的东西放在体内，对。你若早期把这个软骨缺损弄好，它就不会进行到将来要换关节。
3: 做手术之前，我行走的部分会有点困难，跟加上我要做很大量的训练。
1: 21岁芭蕾舞者郑先生跳舞受伤，膝盖软骨剥离缺损，经过手术后现在已经重拾芭蕾梦。江清泉说，退化性关节炎现在治疗选项多元，除了 PRP 玻尿酸之外，还有自体软骨修复手术，伤口小只需手术一次，而且只要40分钟，一年后关节软骨再生率超过90%，让患者多一个治疗选择。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3.8公里龟山路段，今天发生军方小巴与游览车的交通事故。桃园市政府消防局表示，现场一共有11人受伤，小巴驾驶一度受困在车内。一名男子毒驾遭警方拦查，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台南市第三警分局员警立即拦阻，依法控制查处，并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所长跟线上员警，在安南区安中路一段发现人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时神情异常，而且车行不稳。警方上前拦查，范嫌起初配合靠边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刻上前制止。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5: 驾驶原本配合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即上前拦阻并依法查处，现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经初步检验，驾驶及同行男子检体均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4: 过程中，安中派出所所长因为拦阻车辆造成手脚擦挫伤，经送医治疗之后没有大碍。初步检测后，人姓范嫌跟同行的林姓男子检体均呈现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疑似安非他命跟吸食器等证物，全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将在6月26号到8月29号登场，免费放映多部人气动画电影，打造台中市暑假最受亲子期待的艺文盛事。记者陈韵涵报道。
6: 本届活动精选21部强档动画电影，在台中29个行政区巡回放映。新闻局长栾志怡说：“
7: 每到暑假的时候，就是我们新闻局要挑好片跟大家分享。那今年呢，有这个《蜡笔小新》、《哆啦 A 梦》、《寻龙高手》，还有《忍者龟》等等。那会在29区跟大家分享。所以呢，爸爸妈妈带着你们家的宝贝一起来放电。”
6: 新闻局指出，活动期间除了免费放映电影外，每场次都规划抽奖活动，提供多项好礼，开闭幕场更加码抽出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游戏机及平板电脑等大奖，并搭配爆米花及赞助厂商提供的小点心，营造热闹观影氛围。此外，部分场次也结合视障按摩服务，推动公益与艺文活动结合。新闻局表示，台中电影放映季已迈入第12年，已成为暑期深受亲子喜爱的重要活动，邀请市民携家带眷踊跃参与，一同享受电影与城市巡礼的夏日时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花点时间，一起

0: 现新世界。
1: 六月凤凰花开，离歌响起，象征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毕业季来临。具有光辉向梦想前进含义的向日葵

花色以黄色系与橘色系为主，也有特殊的红色或双色品种，但在市场上比较少见。目前台湾种植向日葵的产地主要在彰化、嘉义及台南地区，通常民众使用向日葵多以切花为主，挑选时建议以花瓣完整无破损且没有枯萎的比较好。买回家的向日葵可以先剪花角，因为向日葵的花茎比较长，建议可以依照家中花瓶高度来修剪，花瓶里的水也要定期换水，大约3到4天换水一次，保持水质干净，可延长向日葵的观赏期。因向日葵具有花朵大、花茎粗的特性，除了作为花礼或花束使用，单支包装后也很大气，很适合送给毕业生，祝福他们收到这一份充满能量的花，能迎接未来每一个人生挑战。当然，也可以将向日葵结合百合或洋桔梗，做成美丽的花束，送给总是谆谆教诲的师长，因为一束简单的花礼就是最好的感谢与祝福的。台北花市祝福每位同学的未来都能像向日葵一样耀眼且多彩多姿。

9:38喽，在五羊高架南下哦，机场系统前呢43.8公里的事故排除了，但是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其实从系五高架的五股转接道往南就开始车多，车速大概10到30，那事故排除了，所以这个回堵的状况呢正在消化哦。桃园市的龟山区万寿路一段往新庄的方向，就在洪庆街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9公里福州交流道这边的车祸是两辆小客车撞在一起，已经排除了，回堵大概0.7公里的车流正在疏解。国三北上38.8公里中和出口前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五羊高架南下39.5到39.7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的中间车辆抛锚，车上人员都下车，行经这个路段务必小心慢行。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在新北市的莺歌区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跟部分人行道工程已经开始，这边的施工预计做到6月30号，施工时间就从现在9点半开始到下午的4点半哦。

Action Love 来自中岛健人，这首歌呢搭配他即将上映的电影，是电影的主题曲。那这部戏叫做《爱情不等于喜剧》。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就在敦化南路前的外侧小客车抛锚。在五羊高架南下 39.5 到 39.7 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哦。原本抛锚停在中间的车子，北区交通说已经先移到外侧路肩了。现在国一南下方向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不到50公里，那五股到高工局不到30。国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车多速缓，车速20到50之间。那国一北上方向的话呢，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3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东湖不到60。高架这边的话，西武高架往北哦，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不到40。再来看到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60，那北上的话呢是土城到中和30公里，过了中和到安坑以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6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至于在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70-80起跳咯。

桃园市的龟山区万寿路一段往新庄的方向，在洪庆街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33.7公里过了头城，外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个工程要做到9月3号。那在中和地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446-3到460号因为施工封闭外侧，这个工程预计做到6月30，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

0: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莲儿与锒铛六便士 Breath Your Name。 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里头哦，因为在捡拾散落物，所以封闭了内侧哦。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就在敦化南路前的外侧小客车抛锚，而在桃园市的龟山区万寿路一段往新庄的方向，就在洪庆街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9:51了，来欢迎准备要接班的珍珍。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听说珍珍周末又去山上了。
1: 也没有说又去啦，这应该好像是周末晴天必去的一个行程。
0: 真的吗？就是自从你在山上就是有想说要开启一小片的开心农场之后，基本上只要周末天气好你都会去。
1: 对，好像礼拜六礼拜天就是看哪一天天气好，然后就会去山上就是去放松一下。
0: 你每一次

0: 去大概都在山上待多久？
1: 还蛮久的、欸、我很早就出门了，大概五六点就会出门，然后一直搭到待到大概下午六点，然后就回去，所以是一整天的时间。
0: 对，基本上一整天呢、欸。
1: 对啊。
0: 那吃东西呢？那附近有得吃吗？还是你就自己全部都准备好早中晚餐？外加点心、哦，
1: 我们应该只有早中早餐会早餐跟中餐会自备、嗯，可能就是先买好，然后再带上去、嗯哼哼。然后晚餐的话，可能就是早早看，就是有没有想要吃哪一类的，然后晚餐可能吃完的时候再回去。
0: 哎、哦欸，那也不错呀、啊。嗯嗯嗯、哦。那你每一次上山的，就是伙伴都是固定的吗？
1: 对，都是固定的，因为毕竟那是他的敌
0: 人哦，
1: 没有没有办法。
0: 我刚刚的言下之意就是啊，不是说要带我出去玩，也没看你有约我要去山上，就约那个山是别人的啦，那块地是别人的，
1: 是别人的，所以没有我没有办法约，对，我没有办法约别人，我只能我其实只是一个陪伴的角色而已。哦、
0: 所以其实每次都是他约你，说你们已经就是有共识，只要天气好，我们就上去看看。
1: 对对对，
0: 哇，
1: 嗯，因为毕竟那是别人的啦，所以还是要就是经过别人允许，我没有办法带别人去。
0: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每一次去都会准备什么样子的食物？
1: 食物、哦、
0: 是会很认真准备，还是说其实就是随便、就是、
1: 还蛮随便的、欸、就看家里有什么、哦、然后就带什么、哦、或者是可能今天不想要自己煮的话，那可能就是带别的、嗯、就是可能先
0: 去三明治那一类的吗？
1: 对，或者是可能去市场看一下，我们会一定会先去逛一下市场，哇、哦、然后再看看、欸、可能今天要煮什么，如果没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们就买现成的，嗯嗯嗯，然后就还蛮随性的啦，没有规划说、欸、一定要干嘛或者什么的、嗯、可是必带的话就是一定会带咖啡，嗯，对，就是你另外带咖啡上去泡、嗯，然后就放空，就待在那边。嗯嗯
0: 嗯，因为我刚刚正在问珍珍，我想说你那么喜欢上山下海之类的，那有没有想过要去跑咖，就是跑咖啡厅？嗯、除了都市有很多就是可能比较有设计风格的咖啡厅之外，其实现在很多在山上或是在海边的咖啡厅也都非常的受到欢迎。嗯、然后我问珍珍说：“那你没有想说要去跑咖，然后就面露难色，因为他是会自己带咖啡的人。”
1: 对。
0: 所以要跑什么？
1: 对啊，
0: 跑来我身边。
1: 山上的景就还不错，而且又没重点是没人啊。哦、对啊，没人，真的是完完全全就是有一个，因为毕竟那是私人的地，然后所以其实比较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人在附近。
0: 对
1: 对，可是你应该也是很喜欢去咖啡厅的人，你有没有就是去过你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就可能想要推荐一下？
0: 嗯，就是在节目上面不好推荐，因为可能会有一点点广告上面的问题、啊、
1: 你不要讲店家的那个名字，你就讲那个氛围，
0: 就是就是刚好曾经就是前一段时间有听众朋友问我、哦、对，因为可能我也是比较常就是分享说我可能会去哪边看书或是去哪边放空这样子、嗯、所以他就问我说我没有几个比较不错的咖啡厅可以推荐这样子，首先我会去的一定是不现实哦，他不见得要有提供插座、哦、因为我不一定会使用电脑嘛、嗯、所以他没有插座没关系、嗯、但是他一定要不限时，嗯，对，但是我发现啊，就算不限时吼，其实你一般也都做不了那么久哦。
1: 可是我觉得不限时蛮难找的诶、欸
0: 欸、其实现在越来越多，
1: 真的、哦、嗯，
0: 我觉得现在不限时的咖啡厅有变多的趋势、哦、只是你知道了之后你有没有办法进得去那个不限时的咖啡厅、嗯、因为它没有限时间的话、嗯嗯、就代表你可以坐很久，那除非有人离开你才有办法进去啊、嗯嗯嗯、那等到别人离开的时候可能也都已经傍晚时刻，你也不见得会想要喝咖啡或吃蛋糕了哦。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嗯、要不然其实现在不限时的咖啡厅很多、嗯、然后我觉得我看到几家就是我自己可能先储存起来会想去的，大概也都是那种比较木质的装潢、嗯、然后灯光稍微比较微黄、嗯、就是那种比较舒适然后安静的、嗯、现在有很多咖啡店也都主打安静两个字、嗯、因为有很多可能也是那种比较哀的人，他就是只想找个地方能够放松做想做的事情、嗯、你都不要来跟我讲话，然后我也不想听到别人讲话、
1: 嗯、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吧。对、
0: 嗯、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人会利用社群就是 po 一些关键字，我很常滑到就是有人说可不可以推荐我双北不限时可以安静看书读书或办公的地方、嗯、然后也很常看到周末在约哦、嗯、就是直接说下午几点我要在哪里看书、嗯、有兴趣一起看书或是来聊天或者是不做什么就只是一起各做各的事情的、哦、就欢迎、嗯、就不用也不用报名、嗯、你就是那个时间点出现在那个咖啡厅就可以了。
1: 哇、哦、好妙哦，
0: 我觉得现在这种就是陌生互揪的

0: 活动越来越多，
1: 然后去那边然后都没有讲话，也是蛮奇特的。
0: 因为他可能只是想要有人陪，但这个人就是比方说、哦、你来了我们聊不聊都可以、嗯、如果来了之后你觉得哎、欸，我们磁场感觉是合，或是你觉得我看起来是一个好聊好相处的人、嗯、那欢迎来聊天、嗯、但是如果今天你发现这个人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那你其实可以不用来相认或者是你可以来打个招呼、嗯、那就各做各的事情。
1: 哦，
0: 我觉得 这个就是单纯只有陪伴意义的事情
1: 的、
0: 嗯、在网络上面就是这种周末的团还蛮多的、嗯、对，我看过非常多。
1: 因为你刚刚讲到不现实的咖啡厅、嗯、因为我曾经就是有为了要讨论某一些事情然后要找那种不现实的咖啡厅，哎、欸，怎么找都找不到，都是限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所以我就觉得哎、欸，其实蛮难找的。就你说哎、欸，很容易，我也觉得哦、嗯，好惊讶哦。可是我觉得台北地区真的蛮难找的、欸、它都一定会有限时
0: 我觉得周末可能会相对比较难，是因为有些店家可能一到五是没有限时间，但周末有可能会是两个小时或两个半小时、
1: 哦、对对对。
0: 但是其实我觉得通常大家看到有限制两个小时会觉得天哪好像有点赶，或者是觉得有那种时间上面的压力，
1: 嗯，
0: 但其实两个小时很够了。
1: 哦、嗯、可是因为如果有人陪的话其实很容易超过，真的很容易超过。可能一个人你可能去咖啡，你可能就是想说要好好的细细品尝，比如说一本书，或是你可能要赶报告，那你赶完你其实就想要赶快走了，不会待在那边。可是如果有朋友在的话、嗯、真的一聊真的两个小时真的不够。
0: 对，之前就是比较常跟读书会的朋友或是游戏团的朋友出去，然后那段时间我很常在协助租那个就是公共空间、
1: 嗯、
0: 就租那种一小间的那个房间、嗯嗯、然后有时候租就一开始是四个小时，我觉得四个小时也太久了吧，但因为大家说要四个小时我就租了、嗯、殊不知后来变六个小时还是不够你就会知道当今天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大家都是比方有共同兴趣啊，或是都很能够聊，
1: 嗯，
0: 我觉得可能要十六个小时。
1: 我觉得那个就干脆就是约在某个人的家，就算他家比较远、哦嗯、其实我觉得那个是最方便的。
0: 对，
1: 而且大家累的话就躺着啊，躺着聊天或者什么之类的、
0: 嗯、你这让我想到我们曾经在某人的家，
1: 嗯，
0: 他们累的家就是有那个KTV 可以唱，就社区的那个公共空间、嗯嗯、然后当我们就是在 KTV 的登记时间到了之后，我们就上去他家了就在他家各式的躺各式的吃这样子。
1: 我觉得比较好的朋友只能这样，就是在外面的话你只能就是吃个饭，但是你一定还会要再找下一个、
0: 嗯、
1: 可以待的地方。其实最棒最棒就是别人的家不要自己家，因为自己家还要整理，别人的家最好
0: 好像真的是这样子、
1: 嗯、
0: 就是当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时候真的能够很尽兴啦、嗯、对啊、嗯、但这也就显见我们话有多多。
1: 对对
0: 但要能够感恩有这么让你滔滔不绝的朋友在，我觉得这样的存在是很感恩的，
1: 真的、
0: 嗯、好啦，等一下交给珍珍咯。
1: 好哦，
0: 拜拜啦，明天见。滨海公路外线道，微风轻
2: 微，你发威 Don't slow down。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3: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三

19.9公里，在林口 A 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0.5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外路间有轮胎皮。北上340.4到340.3公里，过了高科中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五股转接道到泰山转接道受先前事故影响，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39.5到39.7公里，过了泰山 转接道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再往南一些些，43公里，也是过泰山转接道中线车道有大客车故障停放。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4到163公里，在大甲路段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金属碎片掉落。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西向4公里北门端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那是你想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阵，想看卖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伫你的手中，唔通让家己的幸福判定伫回去厝的路上。你即卖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六月二十二号礼拜一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大家呢吼真的要特别注意了，因为今年呢吼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哦，昨天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了。那目前呢预估啦，即将会在礼拜三的时候呢开始逐渐北转哦，就是要往台湾东方外海移动。哦，虽然暂时啦不会直接侵袭台湾，不过呢因为受到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礼拜四跟礼拜五西半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呢后整个降雨的几率其实会明显增加，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后携带好雨具了，而且要特别留意后最新的台风动态咯。好，在台风影响来临之前呢后从今天一直到礼拜三，全台各地呢后大致还是维持这个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不过大家呢后真的要特别留意，因为这个高温真的非常非常有感哦。好，如果今天要往西半部活动的朋友呢，吼，这个白天的高温普遍是落在34到36度之间。那如果呢，吼，今天要往东半部的朋友呢，吼，也有31到33度。尤其呢，吼，大台北的盆地，还有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吼，不止热，而且这个天气呢还是相当相当闷的吼。所以走在户外呢，吼，可能会觉得，好像来到了这个天然的三温暖一样哈，所以呢还是要好好的哈注意一下防晒了。好，那气象署呢有发布这个高温资讯哦，橙色的灯号呢包括台北、新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以及这个花莲，好，都代表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可能。那黄色的灯号呢，则是有这个基隆、桃园、台中、嘉义以及高雄，同样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好，也要提醒朋友吼，近期这个紫外线指数呢吼真的是非常非常高，而且已经达到过量了，甚至到这个危险的等级。如果中午前后呢，如像是啊朋友要外出哦，要买饭的话呢吼，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随时补充水分吼，避免这个热伤害了。好，另外呢吼，今天只有这个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那平地呢大多都是维持稳定的天气。不过呢吼要特别注意了，像是清晨时段的时候啊，云林以南哦，这个部分的地区了哈，这个有出现局部的雾或是低云的情形，所以要提醒哦，开车骑车的朋友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哦，能见度的变化了。那最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空气品质啦。今天呢，因为受到这个西南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整体的扩散条件呢，其实还算不错的，像是北部啦、中部啦，以及这个云嘉南地区呢，空品是普通的等级。那竹苗、高屏跟宜兰还有花东，还有这个澎湖呢吼，则是良好的等级，所以整体来说呢吼，这个空气品质的状况呢还算不错。不过还是要特别提醒了吼，如果是比较敏感族群的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还是备好口罩会比较安全哦。时间来到10点10分喽，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往北大华系统出口，就是要往台62线的方向。好，这边有工程，而且是才半施工，就是不会同时的占用。另外，国一高架往南是3公里，刚过泰山转街道。好，这边呢后有一部大客车不小心故障了，是停放在中线。好，另外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交流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南下的头城到所有的外侧，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呢，南下的33.7公里刚过头城的外侧，目前同样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是整个封闭的，要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了。好，另外呢，在国道2号往东0.6公里机场端，就是要往大园交流道。好，这边呢有一辆抛锚车停放在路肩车道，已经通知了。国道1号南下39.9公里有林口 A 前的外侧，这边有小货车抛锚，这个状况一并通知，也要提醒朋友哈，拜托拜托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好，另外在高架的部分哦，这个呢哈，高架哦，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39.5到39.7公里刚过泰山转街道的中线后，这边有一辆抛锚车

目前这一辆抛锚车呢，已经移到外侧路肩了，但是要特别记得，要特别注意一下啦，这个车上的乘客呢都已经下车了，好，一样特别留意他们的安全了。国道三号北上103到104公里，切东前的内侧这边有钢筋掉落，邀请朋友拜托小心闪避咯。国道三号南下这边呢有一个最新的状况，是在 70.9 公里刚过龙潭的内侧，这边有两部子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从这个五股一路到林口路段，还有桃园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行速度20-40公里。那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呢，目前还是呈现红色提醒哦，这边刚好是爬坡道哦，所以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些，车行速度呢是不到40公里的。那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圆山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高架的部分呢也帮忙留意哦，从南下的五股到泰山转接道，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呢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不到20公里。我们再往前开哦，南下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哦，这边也是呈现橘色提醒，车速同样不到50。好，高架往北的方向呢，从这个环北到下塔右后，这边的车流还没有疏解，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土城到树林这个路段后，目前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北上的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后，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好，尤其呢是北上的这个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这边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好，车速不到30公里。

国道二号目前双向车流是正常，不过国二甲要往西的方向哦，大园到镇头这个路段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好，车行速度呢是低于40公里的。另外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国道五号的部分哦，目前国五往南平林一路到头城路段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好，路过这个时段呢，国道五号南下有车多情形呢，就会想到哦，应该是放暑假了啦。好，所以呢，可能这个放假的朋友呢，都已经先提前去玩了，而且宜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好邻居，好山好水的哈。如果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话，去宜兰就对了哈，来避个暑，可以去玩个水哈，去海边哦走一走啊哈，被风这样吹吹。但是还是要记得啦哈，这个中午的时间呢哈，大概我觉得。早上大概9点的时候就会还蛮热的齁，所以真的啦，一定要好好的齁注意一下防晒了。好，另外呢会有掉落物的部分齁，国道一号南下108.2公里，头份前的中线齁，这边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好，一样提醒朋友齁要小心闪避喽。市区道路呢，这边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哦，是在台北市的郑州路往西跟塔城街口，好，这边有混泥土散落的情形，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好，那另外呢，这边是有工程师做后，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在台北市的内湖路二段179巷要往金融路的方向，好，这边正在进行这个人行道还有护栏的更新工程，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会到下午的4点钟。那锦华街22巷一直到锦华街52巷，还有万安街这边呢，因为正在进行这个路基的改善工程啦，所以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整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台北市的乐群一路要往东的方向哦，从明水路一直到堤顶大道的外侧。好，目前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那整个工程呢会一直到8月15号，然后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钟。好，另外呢持续提醒一下，我相信呢朋友应该都知道啦吼，但是还是要提醒您吼，拜托拜托小心注意了。好，是在这个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长期的捷运工程。好，另外也是捷运施工哦，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因为捷运施工的关系哦。不过这个路段呢吼，因为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朋友后可以建议改道行驶其他的路段了。好，可以利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盛街来替代行驶。那也要提醒一下哦，尤其是这个尖峰时段哦，像是上下班的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呢哦，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刚刚是台北市的工程哦，另外提醒一下新北市的部分哦，在新北市乌来区北107线道，就是幸福路双向的路段哦，目前有工程师做好。不过呢哦，虽然是双向都会进行，不过这边是采轮流开放通行的，一样要提醒朋友哦，拜托配合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4点钟，不过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呢哦，整个工程就会再顺延了。新北市的莺歌区呢，中山高架桥要往国华路的方向，好，目前呢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有占用外侧以及部分的人行道，这个工程会到下午的4点半。那中和区的连城路要往土城的方向哦，446-3到460号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会到下午的5点。林口区的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呢，从嘉陵路一直到仁爱路二段，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新北市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好，那工程师做的地点呢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一直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整个封闭的，所以建议朋友呢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好，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呢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寿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直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呢也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呢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喽。

台北市的木栅路一段跟新海路七段的交叉路口哦，外线车道这边有工程，也要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哦，一定要减速慢行了。好，再麻烦哦，今天沿路上呢有一些掉落物或者是有这个抛锚车的情形哦，一样帮忙留意一下了哈，帮我们持续追踪一下后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或是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就打电话来提醒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

这首歌叫做《风暴》，是由任贤齐跟李心洁合唱的经典华语男女对唱的情歌，然后是由黄家强填的词，余光中谱的曲子。然后呢，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任贤齐1998年发行的《爱像太平洋》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以这种男女就是情侣呢，就是双方这样子吐槽跟一些对话的视角，然后有一点像是那种情侣之间啊会这样子斗嘴啊，或者是相互理解的一些甜蜜的爱情日常。我觉得就是听到这首歌，感觉好像一开始会觉得好像双方都有一些争执，或者是在抱怨对方，比如说有一种心情不好啦，或者是无理取闹的那种感觉。可是最终后，你听到后面，你会发现，哎，两个人还是会这样子相视而笑。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呢，也是一种充满阳光跟那种生活感的一种可爱的情歌。

高雄南下70.9公里哦，刚过龙潭的内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啦。好，那另外提醒一下哦，在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哈，目前因为有工程施作哈，所以是整个封闭的。那这个工程呢，会从今天开始，然后一直到25号，然后是每周一到周四哦才会动工。一样提醒朋友哈，拜托拜托，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

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大华系统出口就是要往台62线的方向哦，这边有工程，而且是采半半施工，就是不会同时的占用。国道一号高架哦，43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好，中线车道呢，这边有一部大客车不小心故障了，那有影响到后方来车哦。目前看路网图呢，整个回堵到五股路段了，沿线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正在处理当中。要提醒朋友哦，因为刚好是占用中线车道了。好，所以可能要提醒朋友后，拜托提前切换成其他的车道喽。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 Sora 的歌曲《陌生人》。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提出常见雇主给付工资违反劳动基准法六大太阳，其中去年加班费违法件数达2159件，是比例最高的违规项目。劳动部提醒雇主，工资是劳工最重要的核心劳动条件事项，应确实遵守劳动基准法相关规定来给付。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工资发放及计算有关常见的 NG 太阳，包括未达最低工资、未依约定日期给付工资、近次扣发工资或薪资短少、未制备工资清册、未发放劳工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未依法给付延长工时的工资，以及未依法给付国定假日出勤的工资。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3: 我们发现其实还是有必要提醒雇主，这六项劳基法规定的很明确，那千万不要触法，如果触法的话，劳基法最高可以罚到100万，而且会公布事业单位跟负责人姓名。
2: 劳动部提醒雇主如有违反相关

0: 本规定依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并公布事业单位名称及负责人姓名。劳工可检具相关事证，就近向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劳动部1955专线提出申诉。如今地方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查证属实，将依法开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中壢警方处理银行疑似诈骗通报，发现一名七旬妇人遭他人怂恿投资黄金，要面交百万现金。所幸警方到场和行员劝说，拆穿骗局，这才惊险保住当事人可能的巨额损失。记者静杰报道。
2: 当时中壢警分局新国所接获辖区银行通报，说有民众疑似遭诈，要提领100万元现金，立刻到场了解。这名年约70岁的廖姓妇人起初表示，提领款项是购物和装潢用途，但经深入关怀提问，当事人出示手机的对话记录，警方发现对方要妇人领出百万现金面交，再换美元投资黄金，告知就是网络交友投资诈骗，妇人这才惊觉遭诈，决定取消提款。
3: 我是想说领100万。投资黄金，
4: 叫你投资的人吗？他是你的谁？
3: 是我的干弟弟。
5: 是多久了？
3: 6个月。
4: 我们看那么多，一看就知道是不是诈骗了啊！你那个出去就回不来了呢。
2: 桃园市警局中壢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虚拟货币或黄金交易怂恿投资，并要求现金面交，规避金融机构和警方查处。提醒民众，若遇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的投资广告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并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黄先生不经意摸到脖子有肿块，接受细针穿刺化验显示良性，不过彰化医院研判并不单纯，建议患者切除，并且同步启动术中冷冻切片，最后果然翻盘为恶性肿瘤。记者黄俊伟报道。
6: 黄先生和他的哥哥都是从警察工作退休，由于哥哥曾经罹患甲状腺肿瘤，让他对于颈部肿块格外警觉。
7: 在家就觉得这里好像觉得怪怪的，好像有一点突突的。
6: 电脑断层显示，黄先生位于左边脖子的肿瘤约4.5公分。彰化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许家芳以自己的临床经验，细针穿刺只能抽取肿瘤中的细小点进行化验，存在误差几率。
8: 那你的肿瘤那么大，4公分多，那我们细针穿刺只能就一个点检查，不能够代表你这么大肿瘤一个全貌。这样，那你有可能有的是部分是良性，但是其他也有可能有的部分已经是恶性的。
6: 徐家芳指出，黄家两兄弟先后罹患甲状腺癌，遗传因素和工作压力、作息不正常都可能有关联。有家族史的民众应定期接受颈部超音波检查。甲状腺肿瘤虽然女性较为常见，但是男性一旦发现，恶性比例反而有偏高的情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9: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午后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2到36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1: 加班加班，马不了。大家好，我

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0:37，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从窗外看出去呢，其实阳光蛮耀眼的，所以如果有这个逆光的情形呢，记得一定要利用头上的这个遮光板，或者是要戴上太阳眼镜哦。国道一号北上45.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后方呢已经回堵了。其实，在事故发生之前呢，后方本来就有车多情形哦，整个回堵到桃园路段哦，沿线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31公里。另外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是3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这边呢，有一部大客车不小心故障了，停放在中线车道，也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来车。好，目前国一南下的五股一路到林口，还有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二，沿线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南下的五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呢呈现红色提醒。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呢是只有31公里。那我们再往前，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这边的车行速度同样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一样帮忙留意哦，南下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这边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好，沿线的车行速度是低于40公里的，不过高架往北的方向呢，目前看路网图这边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呢，目前也是蛮 OK 的，不过北上的中和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好，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尤其是安坑到木栅休息站已经呈现红色的提醒了。那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国二甲往西的方向大园到顿头这边车流还没有疏解。好，一样呢是呈现红色提醒，车行速度不到30。另外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持续车多，好，这边车流也是没有消化。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呢是不到60公里的哦。

鼓浪屿后南下39.9公里哦，在林口 A 前这边有小货车抛锚的情形哦，已经顺利排除了。好，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姜育是潘玮柏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收录在他2002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当中哦。其实我对潘玮柏的印象还蛮好的，我记得啊，就在我学生时期高中的时代对，因为他有来我们学校，他那个时候是某个音乐平台的 VJ， 然后他我忘记是有什么活动，然后就会跑去校园可能主持一段节目，或是有一些那种互动的活动吧。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来我们学校，我们当然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的形象就是那种阳光大男孩嘛对，就觉得他台风很稳，然后呢讲话其实也蛮幽默的，重点就是他长得就是那种阳光男孩的那种样子，所以就觉得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难得有艺人来嘛。所以我有点忘记那个时候是是举办什么样的活动，可是我记得我好像有参与那个活动，可是你知道太细节真的有点忘了年纪大了，你知道小时候的事情真的会这样子慢慢的忘掉。

龟高架要往南的方向哦，43公里，刚过泰山转街道这边呢，有一部大客车不小心故障了，是停放在中线车道。那有朋友打电话来补充哦，说哎，后方呢已经整个回堵了，说五股转街道呢，一上去就全线车多，而且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好，提醒朋友呢，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哦，要决定好自己到底要不要上这个高架了。好，但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案，因为平面呢，其实车子也蛮多的，南下呢，这个平面路段哦，从高工局一路到林口路段，这边也是一样，呈现红色的提醒。不过高架南下呢，泰山转街道，一路到机场系统呢，也

国三往北的方向呢，35.4公里有中和隧道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是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这样的是外侧车道后方的车流也是有影响到哦。好，目前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50公里哦。另外呢，也有一起事故哦，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和出口。好，这边呢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一样帮忙留意了哈。总共两起事故哈，都是在中和这个路段。好，另外台北市呢这边有工程，是在木栅路一段往东的方向152号一直到辛亥路七段。好，外线车道正在进行这个台电的道路挖掘施工，那预计整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4点钟哦。

归北上45.4公里，林口 B 前的外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桃园路段了，沿线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南下呢，和石碇交流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整个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哦。

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个消息呢是特别特别要提供给这个家中有国中孩子的家长朋友参考哦。好，为了呢要预防这个人类乳头病毒，也就是 HPV 感染哦，所以新北市政府呢有推出这个国中八年级的学生公费接种 HPV 的疫苗政策。那今年预计大概有6万名的学生可以受惠哦。好，所以符合资格的朋友呢符合资格的学生呢可以免费接种2剂 HPV 疫苗。那如果以市面上的价格来看呢每一剂大概是3000到7000元不等，那两剂打完呢最高可以替家庭省下大约有14000元的费用哦。那说到这个 HPV 我觉得很多人啊第一时间都会想到这个女性跟这个子宫颈癌，对不对？但其实呢我们一直都有在提醒朋友这个 HPV 呢是不分男女的，男生跟女生都可能会感染。那卫生单位呢有表示了 HPV 呢目前有超过200种的这个型别，那其中部分呢高危险型的病毒呢像是这个16型、18型、52型还有58型都跟这个子宫颈癌以及其他的这个生殖器官的癌症啊，像是这个肛门癌甚至部分的这个头颈癌都是有关系的哦。另外呢这个低危险型的6型跟11型呢则是造成俗称菜花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过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大部分的人啊去感染这个 HPV 之后呢其实他不太会有明显的症状，所以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曾经有感染过哦。虽然多数感染的人呢会被这个人体免疫系统自然的清除，但如果高危险型的病毒呢持续存在，就可能会增加未来离癌的风险。所以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有特别建议了，最好在还没有接触病毒之前呢就先完成这个疫苗接种，而9到10岁的青少年呢只需要接种2剂就可以建立良好的保护力。那这个卫生局呢也有特别提醒了，这个 HPV 疫苗呢不只是女生要打，男生同样需要保护所以男性呢也可能会感染 HPV 并且进一步引发这个相关的疾病。所以现在呢很多

的国家呢都已经有推动这个男女要共同的接种哦。所以如果家中的孩子呢有符合资格，可以前往新北市29区的卫生所或者是新北市立联合医院3重院区来接种。那如果错过学校安排的接种时间呢，当然也可以透过新北市政府这个云端柜台来申请补接种的服务哦。其实呢我真的要非常的提醒大家啦，预防胜于治疗，那很多的疾病呢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要做好防护了，未来呢当然就可以大大降低这个健康的风险啦。哦，也要提醒这个家长朋友不妨一定要利用这一项这个公费的资源替孩子提前呢建立一道这个健康的防护网。哎，我真的觉得呢新北市政府的这个，如果你是新北市地区的这个居民啦，这个家长朋友呢一定要利用一下这个资源。因为你有没有觉得你知道东西呢对，可能过了几年之后呢，哎，可能又会再涨价了，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哎，这个资源喽。

好，陆续有排除消息进来了，在国道三号北上哦，原本说中和出口这边有两父子小客车的事故，这边更正一下哈，不是中和出口啦，是中和路口。好，两父子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另外还有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哦，43公里，就是过了泰山转街道。好，中线车道呢，这边有一部大客车故障的情形，好，目前已经截获排除了。后方回堵的车流呢，正在疏解当中，一样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另外国道五号要往南的方向33.7公里，在这个过了头城，过了头城的外侧这边有工程，不过平林行控回报说后方呢已经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了，所以建议朋友呢改走平面，就是191甲线，不过要特别注意南下14出口的内侧呢，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好，再次的提醒朋友，拜托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那这边呢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啦，我们改走这个平面191甲线会比较好。国道三号中和出口就是南北汇合处的地方，要往台64线哦，外线车道这边有工程师做哦。好，另外国一北上45.4公里，林口鼻前的外侧这边有两父子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喽。持续提醒一下，在国三往北35.4公里中和隧道前的外侧，这边有连接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一样帮忙留意了。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在国一南下从这个高工局到林口桃园一路到中里转接二，好，这边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好，另外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流还没有疏解，北上的桃园一路到林口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车多，不过过了这个林口路段呢，车速就开始回升了，一路往基隆都是没有问题的。高架部分南下的台山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车行速度不到40。好，另外国道三号要往北的方向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这边也是呈现红色的提醒，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好，另外国道五号南下从石碇一路到头城路段沿线的车流真的是蛮大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哦。若康报警光电话0800-000-123，来听南拳妈妈的歌曲《香草芭布》。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1点整点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98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南下在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0.6公里，在冈山前路间有棉绳掉落，再往前一些些，在冈山出口匝道的路间有帆布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59.6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内线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96.2公里，过了中埔交流道路间有事故发生。北上35.4公里，在中和隧道前外线车道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0: 定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小苹果，这条路怎么那么多碎玻璃啊？还有车子的后照镜，
6: 哇，好可怕哦！要是别的车子压到玻璃，轮胎会坏掉哎。
5: 你看，原来是因为那台车撞到树了啦。
6: 那要怎么办？我以前没有遇过车祸哎。
5: 我们快点去问老师要怎么办。
6: 小红豆，等一下，不要在马路上奔跑啦。
7: 发生交通事故，处理的关键口诀为放、拨、画、移等五步骤。放置警示，请先打开车辆警示灯，在适当距离放置警告标示。拨打电话，拨打110报警以及119救护伤患。划线定位，将肇事汽车的四个车角或肇事机车轮胎以粉笔或坚硬物在地上标绘定位或拍照录影记录现场。移开车辆，如果没有人伤亡，应该迅速将车辆移到安全的地方，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或造成交通拥塞。有人伤亡，则需保持现场，等候警员。在现场心平气和地等待警员到场处理时，也可以协助寻找目击证人或搜集现场证据，以维护自身权益。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11:11，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转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西有跟延平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另外持续提醒哦，在石牌路往东承德一路到荣总路段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国道3号北上35.4公里中和隧道前的外侧这边呢，有连接车跟自扫客车的事故，好，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看路网图，这边的车流。还算 OK。好，国道三号南下103.2公里哦，刚过茄东。好，中线车道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哦，那现场呢也有摆放这个警告标示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国道5号南下9.9公里，蓬山隧道的内侧哦，这边有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哦。台北市的内湖二段哦，179巷要往金融路。

的方向，外线车道这边有人行道以及护栏更新工程哦，会到下午的4点钟。那台北市的锦华街22巷，跟这个锦华街52巷，还有万安街这边正在进行这个路基改善工程了。那整工程呢，会到下午的5点。国道三号南下59.6公里哦，在埔顶一隧道内吼内侧车道这边有2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好，这个也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持续回堵哦，吼整个回堵到莺歌系统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6.3公里，三重前的外侧2线这边有连接车跟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状况呢吼一样，请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吼，占用的是外侧2线，好，已经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喽。

不过国三往北的方向哦，从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好，这边呢后有啊紫紫红红的提醒哦，沿线的车速呢后是不到20公里的。我这边快速的帮大家查看一下后有没有工程师做。

广东节没有接到哎，不过如果朋友知道的话，我再麻烦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一下。好，国三北上哦，从这个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后，这边已经呈现定点情形喽，车速不到20公里，再帮我们回报一下后，这边有什么状况喽？电话0800000123，来听梁文音的歌曲《薄荷跟指甲剪》。

0: 时间来到11:18哦，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往北53.3公里哦，机场系统前这边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好，目前是骑在路肩车道哦，一样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哦，再帮忙留意一下机车骑士的安全喽，我们这边赶紧通知处理。
1: 经过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好，随着这个暑假到来哈，不少大学生还有这个青少年朋友呢，会开始安排，比如说旅游啦、打工啦，或者是会参加活动，就会让外出的机会呢，整个是大幅增加的。不过呢，每一年其实到了暑假期间，同时呢，也是青少年交通事故发生率比较高的一个时段。所以今天的交通会客室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暑假期间大学生以及青少年比较常见的交通违规态样，以及我们要如何建立这个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好，今天交通会客室我们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李文雄副队长。副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所以想问一下副队长，为什么在这个暑假期间为什么要特别需要重视这个青少年的交通安全呢？
1: 因为依照以往的经验，其实在每年的其实六月底一直到七月八月，就整个暑假期间，不管是大学生放假，或者是可能高三毕业生，刚满十八岁考驾照，这个情形，那大就常常会造成很多交通事故。
0: 是，
1: 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暑假开始的这个期间，赶快先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重视这个青少年朋友的交通问题。
0: 不过以这个副队长的观察，然后就是历年来这个青少年跟大学生他比较常见的交通违规态样有哪一些呢？
1: 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个数据那依据去年也就是114年交通部的统计资料来看，我们先看这个少年的部分，无照少年的部分，也就是13岁。然后未满18岁这个无照青少年的部分，
0: 是，
1: 光是去年这些无照的少年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就有22个人，那另外受伤人数有3642个人，这是指无照的部分，那去年的资料来看，18到24岁有驾照的这些年轻朋友，他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总共有212个人。
0: 是，
1: 也很多，212，也就是刚拿到驾照，他可能因为一些驾驶经验不足，或者是技术还不够熟练，所以刚拿到驾照这18到24岁的这个年龄层区间，也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我光去年就造成212个人的死亡，跟108000多人的受伤。所以相当于严重。
0: 是，
1: 因此要特别提醒我们这些暑假期间的交通安全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应该是上个礼拜就陆续有一些国立大学开始在放暑假，
0: 对，
1: 那紧接着这个礼拜结束之后，应该大部分的学校也都开始放假，包含毕业生，所以这些交通问题相当的要必须相当的重视。那依照以往的经验，其实青少年朋友会发生交通事故的态样，大概有几点要跟各位分享。第一个就是很多都是因为晚上夜游，车距夜游，然后造成疲劳驾驶的状况。这个在以往的每一年的寒暑假几乎都会

0: 发生这样的状况，
1: 是
0: 哦，大家夜游哦，可能整晚没睡觉，
1: 嗯，
0: 那在早上可能五点六点天刚亮，太阳光这个阳光照射之下，
1: 嗯，
0: 哦，导致可能导致一些视线不好或者是什么精神不济的状况，然后发生这个致重的状况，嗯，这种状况也常常发生，
1: 是
0: 哦，第一个疲劳驾驶的部分，
1: 嗯，
0: 那第二个在青少年朋友骑车或驾车上比较容易发生车祸状况就是超速，
1: 哦，对，
0: 大家都讲十次车祸九次快，
1: 嗯，
0: 那一般会发生车祸或者是致撞身亡的状况，
1: 嗯，
0: 常常都是跟车速有关，
1: 是
0: 哦，你车速一快就很容易提高你这个发生严重伤亡的这个结果，
1: 嗯，
0: 哦，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要遵照这个车速的速限来做行驶，
1: 嗯，
0: 哦，那第三个就是分心驾驶，
1: 嗯，
0: 哦，尤其是我们常常发现青少年朋友双载的状况之下边骑车边聊天
1: 哦，
0: 或边打闹，
1: 嗯，
0: 哦，这影响到他整个驾驶的专心度，
1: 嗯，
0: 所以很容易在分心驾驶的状况之下造成这个车祸发生，
1: 嗯，
0: 哦，那第四个比较常见就是一个逆向行驶或者是闯红灯的状况，
1: 是
0: 哦，尤其是在可能夜间车流量比较少的情况之下，
1: 嗯，
0: 青少年朋友可能会因为不耐酒后，所以很容易会闯红灯，
1: 是
0: 哦。那另外逆向的部分比较常发生在郊区的路段，尤其是山路，
1: 嗯，
0: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车速快，那导致在过弯的过程可能会跑到对向去，
1: 哦，
0: 就是跨越这个双黄线跑到对向去，
1: 是
0: 哦，这类的新闻也常常在看，也常常看得到，
1: 嗯，
0: 哦，青少年双载然后因为过弯失控滑倒跑到对向去，然后被对向的车子可能大车碾毙的这种新闻，
1: 是，
0: 这个也常常看到，
1: 嗯嗯嗯，
0: 哦，那第六个就是一个可能在机车变换车道的过程，
1: 嗯，
0: 哦，可能任意变换车道或者是打了方向灯甚至没有打就变换车道，
1: 嗯，
0: 哦，这种小碰撞也常常发生，
1: 嗯，
0: 那这个也跟一个驾驶经验也比较相关性，
1: 是，
0: 哦，有时候在变换车道你如果没有很仔细去看旁边车道后方的来车，很有可能就因为一变换就导致车祸的发生，
1: 嗯嗯嗯，
0: 哦，那再下来就可能比较零星的状况就是可能没有戴安全帽啊，或因为安全帽帽扣没有戴紧，
1: 嗯，
0: 导致在发生车祸的过程会造成安全帽脱落，
1: 嗯，
0: 那你安全帽一脱落之后可能头部就会受到严重的撞击，
1: 是
0: 哦，那最后也是一般可能新闻上比较常见就是可能晚上车距，
1: 嗯，
0: 然后大家可能会有竞速的问题，
1: 嗯，是
0: 尤其是目前我们警方也发现有一些从事这个改装车行的部分，
1: 嗯，
0: 他会去号召一些车友然后可能到某个路段哦去做一个竞速的这个危险驾驶的行为，
1: 嗯，
0: 那这个是目前我们警方哦除了毒驾之外我们很重视的一项勤务，
1: 嗯，
0: 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在暑假期间我们会有规划相关的这个专案勤务来取缔这个违规改装甚至禁速的这个状况，
1: 嗯嗯嗯，
0: 哦，所以特别提醒我们家中这些家长们一定要重视家里小朋友的这些交友或者是这个出门的一些行车状况，
1: 嗯嗯嗯，了解了。所以呢，哎，真的，我们还是要有那个合法的规定，然后千万不要这样子去改装车辆，其实没有比较什么厉害啊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自己的安全还是比较重要的，不过最后呢还是要请这个副队长来提醒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家长啦，要怎么样去陪伴或者是提醒孩子，然后给这个年轻朋友或一些交通上面的一些安全叮咛。
0: 其实光靠警方的执法还是有限哦，主要还是要透过朋友或者是家长自己本身要去关怀这些小朋友
1: 哦。
0: 那最主要暑假期间还是要呼吁大家要从事一些比较健康合法的休闲活动，
1: 嗯，
0: 那如果小朋友骑车出门一定要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
1: 嗯，
0: 尤其是今年度的这个针对无照驾驶的部分我已经修法然后加重他的罚则，
1: 嗯，
0: 哦，除了罚锾会加重之外，那另外针对车辆的号牌也会做吊扣，
1: 哦
0: 哦，所以这个是。

0: 年这个新修正的法令要特别注意，
1: 是直接吊扣牌照吗？
0: 对，他以前我们以前可能针对无照驾驶可能都是认为说只有罚6000块，
1: 是，
0: 哦，可是今年修法之后机车无照部分我就会罚18000到36000，
1: 是，
0: 那汽车部分初犯就是罚36000到60000块，
1: 嗯，
0: 那另外车子的牌照也会当场吊扣，然后车辆会一致保管。
1: 哦，那这样子家长也会受罚吗？比如说我把车子就是借给这个小朋友开的
0: 话，对，如果车主把车辆借给无照驾驶的人使用，
1: 嗯，
0: 车主本身也会连带处罚，罚一样的金额，
1: 嗯嗯嗯，
0: 哦，另外你的车子的牌照也会被吊扣，
1: 嗯，
0: 哦，初犯的话第一次会扣3个月，
1: 是，
0: 然后第二次就扣半年，第三次扣1年，所以变成你的车子也不能使用，
1: 是，
0: 哦，除了罚钱之外车子也不能使用，
1: 哇，整个加重了嘿，所以呢，这个家长朋友可能要特别的，要去关心一下自己的这个小朋友，然后尤其是这个钥匙呢，一定要放好哦，千万不要放在那个就是可以垂手可得的这个地方啦。哦，今天呢，也透过这个交通安全的分享呢，我们也了解这个很多的交通事故呢，其实都是源自于比如说一时的侥幸跟疏忽。那暑假呢，就是要拿来这个放松啊，或者是要探索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光啦。所以无论是你要出游，打工啦，聚会啦，还是每一天上下班上下课，这个交通安全绝对不可以放假，所以要提醒所有的年轻朋友呢，遵守交通规则真的不是为了要避免被开罚，而是为了要保护自己还有其他人的生命安全，我们只要多一份注意少一份侥幸就可以多一份平安，尤其是这个骑机车的朋友，拜托这个安全帽一定要正确的携带，像是这个有特别提醒啦，这个帽扣，这个扣环的地方一定要好好的把它扣起来哦，对不对？好，那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李文雄副队长，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国道一号北上 53.3 公里机场系统前有机车误闯的情形哦，目前是骑在路肩车道。另外桃园市的大溪区快速路要往国道的方向哦，这边也有这个哇误闯的情形哦，是行人误闯哦，一样帮忙留意哦，持续的追踪一下后续状况了。好，音乐声中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2号的东台湾新闻。一名王姓男子想参与妻子表弟所介绍的投资，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便到银行汇款150万元，所幸行员机警报警，成功拦阻民众被诈。请听以下的报道。王姓男子表示，其妻子的表弟介绍投资基金，声称获利稳定，报酬丰厚，因此前往银行想汇款150万元。经银行行员关怀提问过程中，惊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台东警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2: 原警进一步了解后，发现是近来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高额报酬等话术吸引民众加入，再要求汇款至指定账户进行投资。初期可能以小额获利取信被害人，待投入大笔资金后，便以各种理由推脱或直接失联，导致民众血本无归。经原警耐心说明相关诈骗案例及常见手法后，王男惊觉有意打消汇款的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
1: 台东警分局提醒，投资应透过合法、公开且受主管机关监管的金融管道，凡遇到标榜保证获利、低风险高报酬或要求汇款到个人账户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37岁的陈姓男子因酒驾，驾照及车牌都被吊销，竟然挂上他人的车牌上路，在花莲县玉里镇中华路遭原警拦下，车上查获伊托米酯。

0: 以及海洛因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了阳性反应，当场被依法送办。今天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车牌应该是灰色车，却是白色车辆，前方尾随示意拦查，驾驶还是继续行驶，而且一再变换车道，企图躲避警方查缉，最后将车子开入花莲县玉里镇中华路的一家民宿内，还是躲不过警方盘查。
2: 那什么东西你自己讲。电子烟，等下我们给你化验。
1: 原警原本要查看车内是否还有其他车牌，却发现违禁品，附带搜索又在驾驶座旁发现不明物品，检测确认是海洛因以及伊托米酯阳性反应。前方依法对37岁的陈姓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
2: 所以到底是海洛因阳性反应
3: 吗？来水。
1: 据了解，陈姓男子因为酒驾，车牌、驾照都被吊销，因而借用朋友的车牌误照上路，涉及毒驾并持毒，被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无照悬挂他车号牌、无照驾驶等违反道交条例部分，得面临20万元以上罚款。出借车牌的朋友也将被吊扣车牌2年。玉里警分局呼吁，毒驾害人害己，警方将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守护治安，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警察局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在宜兰市及员山乡分别查获了毒驾案件，当场搜出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伊托米酯、烟弹等毒品。查缉过程中，员警遭机车冲撞受伤，依然英勇将犯嫌逮捕送办。请记者罗家慧报道。
4: 为了防范毒驾危害交通安全，宜兰县警察局规划专案勤务，加强拦检。宜兰分局员警夜间巡逻，经过宜兰市东园路段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右转，又手持手机。拦查后，发现置物箱内有电子烟弹。查缉过程，骑士一度企图冲撞员警逃逸，造成员警受伤，当场被依妨碍公务现行犯逮捕。经查，身上及车内藏有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伊托米酯烟弹，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说：“
5: 为遏止毒驾违规行为，本局针对各警区重要路段规划专案取缔勤务，全力查缉毒驾行为，以维护确保县民及游客安全。”
4: 另外，三星分局员警在圆山深州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左右摇摆，拦查后驾驶主动交付安非他命，车内也搜出伊托米酯烟弹与烟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起案件已经分别依妨害公务、毒驾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以及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骑车或开车时，记得保持稳定行驶，千万不能鬼切哦。所谓鬼切，就是突然从旁边快速切换车道，或没有打方向灯就急着变换路线。
8: 这样的动作常常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很容易发生碰撞，真的相当危险。因此在变换车道前，一定记得先打方向灯，看看后照镜与左右来车，确认安全后再慢慢切换车道。
9: 提醒长辈们，开车骑车稳稳来，不急不抢不鬼切，多一份小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
2: 平线的另一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没经验

时间来到11:44，您现在收听的是金旺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好，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赵之璧的《在你和天空之间》。好，路况持续提醒哦，国道1号南下26.3公里哦，三重前的外侧两线这边有连接车跟两部子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状况呢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呢真的回堵蛮长的，整个回堵到内湖路段咯，沿线的车行速度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另外也是排除消息哦，国道1号北上达瓦系统出口就是要往台62线的方向，好，这边的工程呢已经接获结束了，感谢北区交控的通报。国道5号南下9.9公里蓬山隧道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也同样排除喽。好，另外提醒哦，在国三往北16.3公里哦，刚过南生路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样的是外侧路肩。好，后方呢有回堵情形哦，整个车行速度是不到60公里的。另外国五往南0.3公里哦，在南港隧道的外侧，这边有一部小货车不小心故障喽。国道5号南下4.7公里，刚过石碇，这边有一部休旅车停放在路肩车道，一并通知处理。好，国三往北的方向哦，61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三角锥哦，掉落在中外侧车道，而且是横倒的哦，整个横倒会影响到朋友的这个行车动线哦。好，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通知喽。好，持续帮我们追踪一下哦，在桃园市的大溪区哦，快速路要往国道的方向哦，有行人误闯的情形哦，再麻烦朋友哦，如果刚好路过的话，一样帮我们查看一下哦，现场的状况有看到没看到都麻烦通报给我们了。是在桃园市的大溪区快速路要往国道的方向哦，这边有行人误闯的情形。另外，国道一号北上53.3公里哦，机场系统前说有机车哦，骑在路肩车道，好，这个状况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3号南下103.2公里哦，刚过茄东中线车道的抛锚车也同样接获排除。

我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在国一往南，从这个内湖一路到台北路段，好，这边的车行速度呢是不到60公里的。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速20到40。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竹北路段后，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

好，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后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哦，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哦，这边还是一样持续。

耳朵周六都没有书籍了，我还没有消化好。另外呢，要持续的提醒一下，目前国三要往南的方向，从这个安坑一路到中和路段，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这边也是有车多情形，车速同样不到30。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南生路，好，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60公里的。那在外侧路间，北上的16.3公里，刚过南深路的外侧路间，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后方呢是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的部分往南，从南港系统一路到这里是头城，一路到头城路段，好，更正一下一路到平林，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

时间来到11:53喽，国道五号南下0.3公里哦，南港隧道前的外侧，这边有小货车故障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16.3公里，刚过南深路，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也同样排除，感谢北区早控的通报。另外在市区道路，新北市三重区长路四段跟大智街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哦，所以一样提醒您哦，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务必要先行礼让行人了。好，另外呢，持续帮我们留意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53.3公里哦，机场系统前设有机车误闯的情形哦，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哈。如果您刚好开在这个路段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哈，现场的状况哦，有看到没看到都麻烦打电话来通报给我们。另外呢，大溪区的朋友，不晓得珍珍这边有没有朋友哦？好，桃园市的大溪区哦，在快速路要往国道的方向哦。这边说有行人不小心走上来了，一样帮忙留意喽。

刚刚听到的是黄立行的歌曲，叫做 Leave Me Alone。 现在呢，这个夏天到了，就会你知道会尽量不要跟太多人有接触啦，对不对？因为觉得你知道身上这样子热热黏黏的，然后又那么多人，真的会觉得哇好闷哦，好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而且我不晓得啦，我个人会这样子就是如果天气太闷热整个人会有点烦躁，情绪就会有一点上来了，有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好啦，那除了这个不要太去这个多人的地方那另外呢，我相信了大家也会希望这个诈骗离我们远一点，对不对？根据这个网络温度计呢其实有调查了，总共有这个比较应该算是大家比较常碰到的一些诈骗案件它有排名这个第十名呢就是这个 AI 的声位科技伪装型的诈骗。好，那比较常见的这个诈骗行为呢比如说像是AI 会换脸影片啦，还有这个假名人的这个投资广告啦，还有一些假新闻的截图啦，或者是这个短影音的平台啊全部都是假的就是用这个 AI 呢可以去换脸或者是可能会仿这个声音的一些语音讯息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大朋友小朋友，那我觉得在家里面如果有看到这个比较那种 AI 换脸的话呢，可能要稍微的提醒一下

像是有些家长朋友的话可能都会比如说就是要让小朋友比较安静一些些的话，好像就会用手机来教育他们，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一定要去关注小朋友看的一些影片啦。那如果小朋友他可能会问说，为什么这个画面会这么的震撼或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一定要提醒他们说，这个是 AI， 就从小然后去培养他们，去教育他们，然后也可以告诉他们一些这个诈骗的讯息哦。好，再来第九名的话就是公益事件包装型的诈骗哦，这个呢可能就是会要你募款啦，或者是一些假公益的网站啊，或者是可

0: 能有一些灾害事件哦，要你可能可以就是赞助一下啦哦。这个假慈善的这个单位讯息呢，我觉得也要特别的留意一下。我在第八名的话，就是这个熟人会冒充信任型的诈骗，这个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我曾经就是有碰过。对，尤其是这个 LINE， 你知道就是对方比如说朋友啊亲戚的 LINE 呢被盗用了，可是我不知道，对，我以为他就是我们的亲戚嘛，对不对？那他可能就是要跟你借钱，你就觉得哦，可能他手头最近比较紧嘛，那帮助一下应该也没有关系，就没想到哦，他的账号被诈用了，诈骗了，被盗用了，不是诈用，被盗用了哦。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在 LINE 上面，在这个社群平台呢，我觉得要跟你借钱，虽然是熟人，然后这个一定要再三哦，不管是再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反正就是要一直在确认。我觉得打电话或者是见面，这个是比较直接的一个方式哦。在第七名的话，就是这个假机构服务通知型的诈骗，这个也要特别留意。那第六名的话，就是假客服解除诈骗，这个也是很多人很常会见到的一个诈骗行为，所以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啦。那第五名的话，就是博弈彩券跟这个虚拟游戏型的诈骗，这个呢就是会一直讲说，哎，可以一夜致富啊，或什么下注稳赢啊，或者是老师带牌啦，哈，保证中奖啊。我觉得大家都当然想要致富啦，哈，但是这些这个诈骗的一些手法呢，哈，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我们先准备十二点钟整点对时。
1: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5.1公里过深港交流道的路间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台一线南下在高屏大桥的下桥处外线车道有椰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被我抓到！小妹，你这只萤火虫又在偷偷做什么？
1: 二姐，你看，我在模仿人类世界的交通号志
0: 啊！交通号志，
1: 像这样闪着黄灯，就是提醒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哦。
0: 等等，这个灵感该不会是来自大姐？
1: 对，大姐去一趟人类世界回来后跟我分享的
0: 啊。那我考考你，如果看到闪光红灯呢？
1: 当然，这我知道，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左右来车再通行。
0: 不错哦，下次我们闪亮三姐妹一起去人类。

0: 的世界继续探索吧。
1: 嗯，
2: 看到闪光黄灯号志，请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号志，请停车确认安全后再开。遵守号志规定，行车更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 Mellow Moon。认真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如果想喝点小酒放松，不妨敬你自己一杯，但请记得要理性饮酒，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可以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请代驾服务，让回家的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肌肉炫的很很爱，时间来到12:0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转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

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五号南下4.7公里，刚过石碇，这边有休旅车停放的情形，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内线车道移动是清扫，已经结束了哦。国道五号南下33.7公里哦，刚过头城的外侧路肩，目前是封闭的，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33.7公里哦，好，这边是在过了头城的外侧，好，这边的工程呢，也同样结束。国道五号南下0.3公里，南港隧道的外侧，说有小货车故障的情形，有完全排除。持续提醒一下哦，国三往北61公里，埔丁二隧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非常多的三角锥掉落，会影响到朋友的行车动线。那另外呢，在国一往北53.3公里哦，机场系统前有机车误闯的情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再请路过的朋友帮我们查看一下现场状况，有看到没看到哦，都麻烦通报给我们。另外呢，是在桃园市的大溪区哦，有朋友通报说快速路要往国道的方向，所有行人误闯的情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咯。好，目前看路网图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南下湖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那高架部分呢，和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还有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好，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呢，从内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路段后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另外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行速度只有6公里。好，再麻烦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好，上一个节目时段呢，我们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比较常见的一些诈骗行为哦。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好，要公布这个第四名了，第四名也是蛮常朋友碰到的，就是假公权力的恐吓型诈骗。比如说呢，就是他会跟你说比如说冒充一些邮局人员啦，说可能你要领这个普发的现金，因为之前有这个普发现金嘛，对不对？或者呢，他会声称说他自己是这个检察官，可能你不小心涉及哪一个案件，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就是要你的个资啦，或者是可能会要你比如说你可能要汇款啊，这个都是假的，怎么可能公家单位会要你汇款啦，这个是假的，我觉得太多人会接到了，那可能会觉得好像自己可能某一些事情有涉及到某一些案件，可能就需要汇款怎么样的，然后会觉得对方是这个公家单位的人员嘛，所以就会比较信任，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呢，我们就把这个现金呢就交给对方了，然后可能就会汇款了，就会造成我们的这个钱财损失哦。这个刑事局呢也有特别提醒民众，就是诈团诈骗集团很常用，比如说证件啊遭冒用，或者是侦查不公开账户受洗钱，或者是加赖定时回报等等的这一些关键字，甚至会在电话中呢假装协助转接地检署、法院或者是银行的专员，但是警方不会用通讯软体或者是视讯来制作笔录，那当然法院呢也不会通知民众监管账户。那这个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再三的求证。

任何。那如果你只要不清楚不相信，我们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哦。好，这个诈骗呢，很常见的第三名呢，就是网购交易陷阱型的诈骗。好，那像是呢，我们可能滑脸书啦、IG 啦，吼，这个一页式的广告啊，吼，直播卖场啦，或者是二手交易平台、拍卖平台等等等等，或者是可能超商货到付款哦，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个比较网购交易型的这个诈骗。哎，这个也是非常多人有碰到的。大家还是要再三的去查证。刚刚有一直特别的提醒啦，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东西那么便宜，我觉得一定要有警觉心啦，怎么会便宜到这么夸张？可能大概我觉得便宜个一两百应该还好，但是如果便宜到比如说几千块，那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一下吼。便宜真的不一定是捡到吼，有的时候是你被对方给钓到了。这种网购交易的陷阱型的诈骗哦，最常抓住的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比如说限时优惠啦，或者是这个低价好物啊、热门票券等等。哎，那一瞬间呢就会觉得好像我再不买它可能价格就会恢复了，就会恢复原价，所以就会有那种再不买就没了的那种心动。所以呢，我觉得大多人会被骗就是因为这一个关系啦。所以呢，如果你看到真的这个东西真的太便宜了，我们还是要有警觉心，警觉心还是要出来哦。再来呢，比较常见的手法就是假快递或者是假包裹。那165打诈仪表板呢，又特别提醒朋友啦，诈团就是会透过比如说快递啦，或者是超商店到店啦，这个服务哦，把廉价的这个劣质商品寄给不特定的民众，就是在利用大家可能平常习惯网购啦，家人也可能会下单啦，或者是超商排队不想要耽误别人的这种心理，就误以为是自己的包裹而付款了。而且通常这个金额不是那么大啦，可是却正因为好像大家就觉得好像算了也没差哦，就会让诈团哦一笔一笔收割哦，所以呢真的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啦。我觉得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小钱，有些人可能觉得几百块啊没关系啊，就当这个一个算是经验，对不对？我就会觉得好了，那我下次可能再留意一下。我觉得即使是比较小的金额，然后也要我觉得要比如说你也可以去报案，那至少我们把这个东西提出来了，就可以让其他人不要再受骗了。来，第二名呢，这个也是太多太多人因为这样子被骗了，就是交友情感养套杀型的这个诈骗。这个是什么嘞？就是跟你当朋友，就是假交友，但其实是真投资，就是要投资要你诈你的财啦。哦，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个假交友的征婚诈财，也是蛮多的。其实真正的爱呢，真的不会急着要你的钱。你会发现，可能你这样子，平常一这样子跟你称兄道弟，哎，这样子跟你聊天哦，很关心你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哎，才聊个几天就开始要你的钱了，对，或者是。可能他会用一些比较常见的，好像是说什么家人生病啦，或需要用钱啦，或希望你可以就是会给他哦。所以呢，大家要记得哦，真正的爱情是不会急着要你的钱的哦，也不会把未来写在这个汇款单上面。越甜的承诺呢，可能越要清醒一点哦。这个真的太多人，然后尤其是这个比较。独居型的这个长辈朋友呢，可能要特别的留意一下。然后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关于爱情，那有一些可能会是说，要认你，是把你当成这个干妈啦，干爸啦，然后也是会跟你就是你知道嘘寒问暖，然后想

想说哎，可能家中的这个小朋友可能都比较冷漠一点，他就非常非常热情，然后去先去要取得你的信任，然后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其实就把你的钱给骗掉了这个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我觉得家里的这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们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长辈的交友情形哦。来，第一名呢，也是太多人被骗了，就是高报酬幻觉型的诈骗。好，那像是呢，我们可能都会碰到说，稳赚不赔啊，老师带单啦，内线消息，还有高报酬的低风险，这些呢，听起来很像是机会的话，可是往往却是陷阱的入口。这个高报酬幻觉型的诈骗呢，最擅长的就是要把人们想要翻身啦，或是怕错过啊，想要多赚一点的心情包装成看似专业的这个投资机会，那大家就会想说好像有获利嘛，对不对想说我可能投一些些钱就获利这么高，然后就这样子整个人都静下去了，然后最后你才会发现其实每一步都在推向更深的这个金流陷阱。大家真的要记得真正的投资不会承诺稳赚不赔，也不会要你先找钱才能拿回自己的钱。这个真的太多人被骗了那反正呢，你有疑问我们还是就打165反诈骗专线哦。好啦，我觉得这几种类型呢就是要来提醒大家。那当然呢，如果有一些更新的手法呢拜托还是要打这个165反诈骗专线来提醒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像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啦，或是我们的民众啊，我们就可以提醒其他的人千万不要被诈骗了。那当然呢，我觉得这个诈骗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啦每一天都有这个新的也可以就是提出来让这个亲朋好友知道咯。

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出口这边工程已经结束了，另外国一北上 16.9 公里刚过内湖有砂石车抛锚的情形哦，停放在路肩车道啊，但是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好，国三往北61公里有在铺丁二斜道前中外侧车道有非常非常多的三角锥掉落，而且呢有车子已经压到了，好，非常的危险哦，赶紧通知处理。另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 33.7 公里刚过头城外侧路肩车道后，这边有工程失作，那持续的要应该说要拜托我们的朋友，大溪区的朋友，好，如果呢有看到这个状况的话，再麻烦通报给我们吼。在桃园市的大溪区快速路要往国道的方向，说有行人误闯的情形，一样帮忙留意，有看到没看到都麻烦通报给我们喽。

好，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一位李先生呢，是在6月19号的早上6点52分，明水路397巷7弄5号的地方，搭到安和路二段213号。好，掉的是一件黑色的外套哦，那正面有一个绒的图案。那陈小姐6月22号，今天早上7点半的时候，从新店的更新医院搭到新店宝桥路82号。好，掉的是一张卡套哦，里面有这个悠悠卡啦、镜子啦，哦，还有其他的物品哦，也请问蒋兵，我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如果在车上呢，会有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持续的提醒哦，搭车的朋友，我们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心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了。

国道一号南下呢，从湖口一路到竹北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道路竹北路段呢，车速同样不到60。另外国道三号往北树林到土城路段沿线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那国道五号原本说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有车多情形，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方向，呈现红色的提醒，车速只有30公里。

国道三号北上61公里有埔顶二隧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非常多的三角锥掉落哦。那有朋友回报说哦，有车子不小心已经碾到了哦，非常非常的危险。好，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通知处理哦。好，另外呢，我们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也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因为在施工之前呢，一定会有用一些这个警示牌或者是这个交通锥来整个围住，所以要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不然就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整个去撞到这个三角锥了。那撞到这个三角锥呢，它当然就会 滑在这个路面上啊，那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朋友的这个行车动线了，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一样提醒后，我们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好，上个周末呢，其实活动蛮多的。那当然呢，就是华容中的活动，不晓得朋友有没有参加。好，我是没有去啦，不过呢，我也是有这个看新闻啦，或者是你知道看一些转播啊，就会发现哎，这个华容中的这个队伍的名称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好了，除了这个华容中之外呢，当然这个周末呢，相信在新北地区的朋友，尤其是你喜欢玩滑板的朋友，应该会特别的注意到这个活动哦，就是呢，在这个周末呢，有国际滑板日，在新北市呢，这个滑板潮流嘉年华呢，我觉得现场啦，真的是可以让人家感受到这个滑板文化的独特魅力。像我以前就是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就一直非常想要的当那种滑板girl， 对，我就觉得滑板真的是蛮酷的。好，那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些滑板高手，就是不断的一直挑战那种高难度的动作，你就会觉得，即使失败啦、摔倒啦，但他们还是一次一次的站起来，你会觉得他们勇气可嘉，就是会鼓起勇气再试一次，就那种不怕挫折，然后追求突破，或者是那种完美的精神，真的会让人家感到非常非常的感动，也会让人家由衷的佩服。像是可能我们呢、有一些比较脆弱的朋友啦，可能遇到一次失败就不想要爬起来了，就会觉得躺平好了啦。可是你看到他们这样子摔倒，他们完全不怕、就会一直觉得我要再试一次，试一次，然后试到成功为止。好，这个滑板国际滑板日呢，其实也办得蛮成功的，也非常吸引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滑板玩家齐聚的交流。那当然也让这个新北呢成为这个滑板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之一。那我觉得滑板最迷人的地方呢，不只是成功完成动作的那一刻，而是在一次一次跌倒之后依然愿意站起来，然后继续挑战自己的勇气。我觉得这样的精神呢，也值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习咯。那希望大家也可以把这个精神

留在我们的下半段的时段。好，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Avril Lavigne 的 Skirt花瓣少年这首歌曲。好，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就把下半段的时间交给 Mia 咯。那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每一首轮谈判结束，六十天内达成中战最后协议，台股站上47,早盘涨超过千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2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至今天凌晨结束，调停国巴基斯坦与卡达在联合声明中说，美伊已同意一项路线图，目标是在60天内达成结束战争的最终协议。此外，各方已就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机制达成共识，并建立沟通管道，以协助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和默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会后发文表示，伊朗已争取到石油与石化产品出口豁免，解冻部分遭冻结的资产，以及启动伊朗重建与发展计划。台北股市在端午连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气势如虹，盘中上涨超过千点，站上47000关卡，再创全新里程碑。目前上涨1346点，指数来到47810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伊朗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再度释出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讯号，引发油价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不过尽管美伊谈判不断传出杂音，还是阻挡不了台股多头气势。开盘跳空上涨214点，以46679点开出后，买盘全面点火，大型全指股联手带动指数涨点迅速扩大。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会开高，但是不要去做太多的追高，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些国际重要大事件都同时会发生在礼拜四。波段角度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哦，可是呢，短线这边一样在历史新高的过程的时候，请你用低阶不要追高的方式。
1: 分析师指出，美国联准会利率不变有助市场维持偏多氛围，但本周仍需观察美国五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美光财报、辉达股东会和中东地缘因素等消息干扰。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依旧由多头掌握主导权，但指数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外资净空单达6.8万口，筹码尚未充分整理，短线仍需留意资金轮动与高档震荡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今年以来，台湾股市水涨船高，国泰金

0: 今天发布六月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结果，民众对于台股的乐观指数提升到 54.5， 创历史新高。此外，有近七成的受访者投资台股 ETF， 50%的民众表示将买进台股 ETF， 并持有超过一年。此外，54%的民众认为 AI 产业发展为未来一年主要影响台股 ETF 的因素，而有19%及15%的民众则认为台湾企业获利与景气、全球股市与风险情绪也都是主要影响台股ETF 的因素之一。由于气候变迁加剧，民间团体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近零排放、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有广泛且正面的支持，呼吁政界落实减碳与调适承诺。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民众最有感的是极端高温、频繁暴雨。
2: 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investment。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
1: 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指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们谈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勇敢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列为首位，每年夺走5.4万条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十大死因中，多数死亡率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记者杨欣报道。
3: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0.6%及3.7%，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4: 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六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口腔癌跟肺癌。
3: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花莲万岭溪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根据现有照片的资讯出估，湖体面积约3公顷，占污力极危险。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随即启动应变小组，并紧急申请空勤支援，今天将进行空中勘查。记者李一晨报道。
5: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表示，林业署航测及遥测分署执行马太安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地点距离最近保全户约22公里，西保大桥约24公里，台九线万里溪桥约27公里。分署长黄群策说，
6: 在评估之后发现它非常深山，没有路到达，所以人员短期无法接近，因此今天6月22号会申请空勤直升机协助载运我们做初步的一个堰塞湖的一个勘查。
5: 黄群策说明，应该湖位置地处深山，无法由陆路抵达。花莲分署已紧急向空勤总队申请22号进行空中勘查，确切数据仍待进一步勘查确认，第一时间已通知水利署九合。

核分署监测下游水位状况，并且成立万里溪堰塞湖通报群组，以利后续通报相关权责单位，并将资讯通报下游凤林镇、万荣乡公所及花莲县政府，随时注意最新状况。警广记者李义成。

0: 处查获三级毒品喵喵，一分钟完成的600多包咖啡包和制毒工具，出估查扣的原料还可以再制造出上千包的咖啡包，还好及时拦阻，避免流入实面。而警方前往搜捕时，发现冯姓嫌犯食用毒品后准备开车外出，也挡下可能发生的毒驾憾事。宝山总队直属侦查分队长林义雄说，
1: 冯姓犯嫌利用槟榔摊出入成员复杂，高度隐蔽之特点，平常贩售槟榔香烟之外，私底下秘密从事毒品调配、分装及贩售，企图将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谋取暴利。
0: 宝山提醒，喵喵常被掺入咖啡包中诱骗青少年吸食，不仅危害健康，甚至有致命风险。宝山总队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和贩毒网络，彻底瓦解毒品集团，并遏制毒驾。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北上19.7公里处，昨天晚上的假日收假尖峰发生五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造成四人轻伤送医。记者罗佳慧报道。
3: 这起五车追撞事故发生在端午连假北返车潮尖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调查，当时雪隧北上内侧车道因故实施管制，车流已经呈静止状态。一名35岁诚心驾驶行经该路段时，疑似因为疲劳驾驶和注意力不集中，又没有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刹车不及，直接撞击前方静止车辆，进而波及周遭车辆，酿成五车连环追撞。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4: 城南驾驶自小客车未注意前方车流静止状态，因而撞上前车，造成五部自小客车祸事故，并致四人受伤。本大队呼吁用路人上国道前，请务必养足精神，切勿疲劳驾驶，行车应注意车前状态，保持安全距离，勿分心驾驶。
3: 强烈撞击导致多辆事故车严重变形，碎片散落一地，部分车辆甚至横卡车道，使原本就拥塞的北上路段交通瞬间瘫痪。警消获报后迅速出动救援，所幸四名伤者都是轻伤，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桃园路段，今天上午发生军方中巴跟游览车的碰撞事故，导致11人轻重伤。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消防局上午7:48获报，国一五羊高架南向43.8公里桃园路段有军方中巴和前方游览车碰撞，占用内侧车道，立刻出动第一大队14车27人前往救援。这起事故发生后，军方巴士车头变形，女驾驶一度受困，警消见状以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将伤患后送长庚、敏盛和卫福部桃园医院救治。桃园市消防局平顶分队黄明生小队长说，
6: 现场为军用巴士与游览车发生碰撞，共造成11人轻重伤，且驾驶有受困的情形。分队接获派遣后，立即至现场救援并送医。
5: 桃园市消防局表示，送医11人，包括4女7男，当中2人伤势较为严重，包括军车一姓女驾驶头部撕裂伤、左手肘骨折，且左手第三指断肢，另有4人中伤、5人轻伤。此外，国道警方事发后也立刻到场处理，疏导警戒，一度拥塞回堵车阵，不久顺利排除。至于事故原因，仍待鉴定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实践派出所所长徐荣龙任职五分局侦查队期间，查获诈骗及组织犯罪，并破获辖内一间专供外籍人士吸毒的音乐会馆，优异表现获选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从警33年，其中有26年都担任刑事。今年因为侦破网络购物诈骗案及破获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案件，跟查获辖区以音乐会馆为掩护的毒品案件，让他获选今年全国模范警察。徐荣龙说：“
9: 那他们这些负责人就是在里面就直接贩毒给这些消费者，那我们就是历经一段时间的搜证。”然后跟友军还有检察官的支持，然后乔装进去，用搜索票破获这个集团。
8: 五分局副分局长陈博宇说，能够顺利查获的关键就在徐荣龙当天乔装成。

0: 外送人员进入。
1: 记得攻坚当天哦，许首长更扮演成这个外送人员。那第一位啊，冲入店内哦，配合我们保大维安特勤人员，第一时间控制了这个柜台、包厢啊，以及这个舞池哈。那整个行动，我们带回了越南籍男女共107人，那并且查扣了这个大量的毒品。可以说破得非常的漂亮。
0: 20多年刑事生涯，他回忆起曾经的惊险时刻，每次出勤都要有提前意识，预判最坏的状况，才能做最好应变。
2: 毒贩我们在通讯监察的时候就有发现说，他有放话说，他只要遇到警察，他就是要跟警察火拼啊。当我们锁定他的位置之后，我们持搜索票要跟他围捕的时候，他就开着他的那个高级进口轿车跟我们车子对撞，那这个过程就是我有跟他开枪射击，然后才制服他。
0: 今年3月份，他调任实践派出所担任所长。虽然他幽默戏称被改掉制服，但他也深知这是跟刑事不同的领域。
2: 那刑事工作最主要是注重在绩效方面，还有刑事案件的侦破了。那行政警察，你像我现在这方面是属于比较基层的管理阶层啊，那跟最主要是跟同仁的互动，还有一些社区警政的部分。
0: 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他感谢长官跟团队合作，也要谢谢独立的老婆，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专心工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继续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248到251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国道1号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出口前有拖板车停放在路间。北上92.6公里，竹北路段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纸箱在滚动。国道3号南下52.2公里，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省道台82线东向12.5公里，祥和路段前的内线掉落雨鞋。另外，在台84线东向9到12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有泥巴跟掉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3: 为了强化国军高战备立即应变能力，国军今天起至26号止展开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大桃园地区部分，因青埔为连接桃园国际机场以及关键设施枢纽之一，地形也可能是敌空机降作战场域。陆军269旅所属云豹甲车等车辆，今天上午机动对台31线道路实施战备征询，熟悉战术位置。台北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3年前参叙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7年半，案件上诉到2审，男子赔偿1200万与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高院减轻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原本在知名法律事务所实习，3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3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3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职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警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以酒驾致死罪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到2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

0: 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游行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新北市中和区，因违规闯红灯遭警方上前拦查。游行男子疑似酒毒驾心虚，加速逃逸约 1.2 公里，仍被优势警力制服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雷厉风行执行酒毒驾扫荡，统计18号全国执行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当天，辖内共查获45件违法，却有不肖分子胆大妄为，仍酒毒驾上路，危害用路人安全。中和警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闯红灯，正要上前拦停，59岁游姓驾驶突然猛踩油门加速逃逸，最终双方追逐大约 1.2 公里之后，优势警力将游姓驾驶制服，依法执行酒毒驾检测，结果酒测值竟然高达 0.46 毫克，毒品唾液快筛也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秀山派出所副所长张承恩说，
3: 查获毒品伊托米子烟弹，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本案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游姓男子过去就曾有毒品前科，他也多次酒驾遭公共危险罪移送，警方本次除了依刑法将他法办之外，更会寄出包含未礼让行人、设有停字标志未停让、闯红灯、红灯右转、逆向、危险驾驶及不依规定使用灯光等26张罚单，并扣车扣牌，严惩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在端午连假期间执行防治毒驾及扫毒专案勤务，在4天内就连续查获4件毒驾案件。记者宋玲报道。
4: 里港警分局说明，4件毒驾案件，其中包含了冯姓男子窃车拒捕冲撞员警，企图逃逸，当场遭压制逮捕，过程当中造成两名员警轻微受伤。侦查队长陈思明说：“
5: 啊，经检测啊，发现冯姓啊私用海洛因毒品后啊驾车啊，啊全案依窃盗、毒品、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啊，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4: 另外，许姓男子骑乘失窃机车拒绝盘查，警方检测发现他是用伊托咪酯、安非他命、吗啡以及凯他命等多项毒品之后驾车，全案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李姓男子涉嫌是用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之后骑车上路，经拦查之后有毒品反应，全案经屏东地检署声押之后，屏东地方法院裁定限制住居，并且辅以电子脚镣科技监控防止再犯。而蔡姓男子驾驶悬挂伪造的车牌车辆，拦查之后发现他是毒品以及药事法通缉犯，而且食用毒品之后驾车。警方进一步查获了伊托咪酯原料726.2公克、安非他命90.5公克、分装设备还有制造烟弹原料等物证，成功破获流动式伊托咪酯的分装厂。蔡姓男子也直接发监执行。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奈及利亚一名7岁女童罹患先天性无肛症，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团队历时4个月的手术治疗下，现在已经能正常进食及排便。记者林雨辰报道。
6: 7岁的 Miracle 出生就无法正常排泄跟进食，但因为家中的经济及当地的医疗因素，只能仰赖暂时性的肠造口维持生命。除了成长的过程饱受异样的眼光，也有反复感染的风险。北医附一团队为 Miracle 进行肛门及肠道的重建手术，分2阶段恢复消化道的功能，并透过后续的训练建立正常的排便习惯，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北医附一外科部副部长黄富焕说，
7: 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在确定好他扩肛都 OK 了，扩肛他的功能 OK 了，那他的肠道功能 OK 了，我们才把他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让他肠道可以恢复他的连续性，那这样他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
6: 北医附一院长施俊明表示，对许多的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跟上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但对 Miracle 来说，却是跨越10000多公里才得以实现的梦想。这次的案例凸显，医疗的价值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为生命带来改变与希望。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国家档案馆家庭档案诊疗室将于6月30号限时免费开张，进行1:1诊疗与咨询，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吴依妮报道。
8: 您家中也有尘封已久的盘式录音带、无法播放的家庭录影带、褪色的老照片，不晓得如何保存吗？国家档案馆将在6月30号举办家庭档案诊疗室活动，邀请到专业的档案修护师

0: 化身记忆医师，协助民众辨识档案规格，检查保存状况，并提供修护建议。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副局长杨晓文说，
1: 包含照片啊、录音带、录影带等等这种比较早以前的媒材啊，那其实很多民众可能都没有办法知道要怎么去保存它，所以我们就想说办一个这样子的活动，民众报名之后呢，可以把他们的记忆的宝贝带过来，那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做检视跟修复。
0: 除了诊疗活动，现场也将展示国家档案馆平时修护工作的工具设备，还有媒材辨识体验及预防性保存课程。也欢迎民众前往五大展区欣赏国家档案馆25类馆藏，目前架上总长已经超过30公里，涵盖台湾发展的多个重要面向。经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2: 由台东县政府主办的自然型慢活季今年全面升级，6月至10月规划121场次疗愈工作坊，集结23位台东在地疗愈师资共同参与。记者王玉芬报道。
3: 台东县长饶庆麟表示，台东拥有丰富自然环境、人文底蕴以及慢生活节奏，县府近年持续透过自然型慢活季推动疗愈产业发展，逐步建立属于台东的疗愈品牌。今年进一步以城市及疗愈为核心理念，希望让疗愈不再只是旅行中的短暂停留，而是能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今年新推出疗愈角落建制计划，也将在6月到9月展开，15家入选店家共规划120场疗愈体验活动，串联城市空间以及在地产业，共同打造台东疗愈慢活网络。入选店家杜兰共好说：“
4: 那我们预计到九月底之前，我们会共办8场的活动。”那它的概念是以一天的时间来做出发，也就是说把生活融入在疗愈里面的概念，也就是从食疗，然后还有身体的疗愈，还有内在的疗愈三大的区块来做区分。
3: 今年疗愈工作坊涵盖了身体探索、艺术疗愈、感官疗愈、心灵疗愈以及亲子手册等多元主题，课程内容兼顾不同年龄层以及族群的需求，也特别规划2场全国社工的专场，透过创作、香气与自我觉察，协助助人工作者纾解压力，获得喘息。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目前台风米克拉位于台湾东南方，气象署预计在明天可能会转强为强烈台风，周三起路径将逐渐北转，周四距离台湾最近，但预计保持约400到500公里的距离，发布警报的几率相对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5: 气象署表示，周三前各地多为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容易有36到37度以上高温。周三晚间起，随着米克拉台风接近，花东地区将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南部及山区则需留意午后雷阵雨。周四台风最接近，西半部及宜兰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6: 在礼拜二、礼拜三开始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开始会有逐渐北转的一个趋势，然后礼拜四之后的话，这个台风就会逐渐是往东北的方向，然后往这个日本的南方海面去做活动。目前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三、礼拜四的这段期间，会是离台湾相对是比较近的一个时候。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个资料上面来讲的话，它其实都是会有逐渐往东修的一个情形。所以即便就是说，在这个离台风最接近的一个时候的话，可能大概还是会有400-500公里这么远的一个地方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要发布这个警报的机会相对是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形。
5: 气象署表示，周五、周六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风面位在北部海面，各地还是有降雨机会，预计直到周日天气才会回归稳定。此外，菲律宾东方海面有新的热带扰动发展中，后续动向仍需持续观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举行，由总教练李台英领军的台湾女篮预赛以分组龙头之姿晋级后，进入淘汰赛接连击败捷克、美国及土耳其，完成队史首闯冠军赛的里程碑。今天与中国队鏖战到最后一刻，可惜中场以66-76吞败，不过亚军仍缔造队史的最佳纪录。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大台北及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蓝雨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

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黎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是爱高兴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出口前有拖板车停放路肩，北上 92.6 公里在竹北路段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纸箱在滚动。国道三号南下 52.2 公里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省道台82线东向 12.5 公里祥和路段前内线车道掉落雨鞋，台84线东向9-12公里之间下营系统路段有泥巴跟掉落物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alace 帕拉斯，
0: 我是吉他手小葵，
2: 我是贝斯手汉堡，
3: 我是鼓手大宝，
4: 我是主唱法妈。
0: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1: 警察广播电台。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22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啊节目时间，我是米啊。时间来到下午1点0分啊哦，这时间希望讲大家拢已经吃饱，也有力气呢，可以继续努力继续打拼啊。今天很热吼，记得要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呢。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已经热到怀疑人生了，所以更不要说这个时间点，如果你还努力的在为自己的生活打拼，然后需要在大太阳底下做事的话，还是要可能稍微休息一下，不要这样子长时间在大太阳底下工作，还是要可能10到15分钟稍微到阴凉处所休息一下，散散热。你想想看，连电脑都需要散热了，更不要说你了，对吧？所以要多喝点开水，让自己的身体稍微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温度。来，路况部分持续来通报给大家家喽。首先呢，提醒的是国道的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哦。92.6公里，就是在竹北前的中外侧车道，还有看到一个空的纸箱吗？那另外在北上16.9公里，就是过了内湖路段的路间，稍早有砂石车抛锚，但是警告标示忘记摆上去了，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停在那里。我同样要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至于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一的车流是集中在往南方向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均速都是60公里左右，单纯车多。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目前在往北方向树林土城路段也是相对偏慢的均速，车速不到60公里，也要请您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哦。还有在国道三号，目前国三的中和出口，就是刚好南北向的汇合处，往台64线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国道三号往北44.7公里，在过了树林的中外侧车道，则是正在处理2台自小客车事故，请朋友经过小心避开。那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看起来车型状况非常良好，大家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可以。那需要留意的工程路段是包含国道五号今天南下的33.7公里，过了头城的外侧路间施工封闭，北上苏澳交流道也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至于东西向的国道二号呢，则是要留意在国二东向的12公里过南桃园内侧车道看到一块帆布掉落后，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那么省道方面，今天台66还是一样哦，有看到这个工程的路段还有掉落物的情形。工程路段是占用台66的双向，目前是我看看从哪里开始哦，突然之间跑不见了。好，找到了，双向0.1到2.6公里，也就是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

竹线车道施工中，记得走侧车道哦。神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同样会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至于刚刚说的台66掉落物呢，有一个软垫，有一个木板，包含台66东向27公里，刚好在大溪端发现了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西向20到21公里哦，就是刚好在平镇路段，说是内侧车道有个软垫，那目前公路段人员都已经派员处理，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没有问题。至于市区的部分，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这些施工路段等一下会在节目当中陆续来补充提醒大家。那需要特别小心的是，今天新北市三重区的疏洪西路往西跟15号月堤道那个交叉路口绿灯居然罢工不亮，是不是热昏头了，都绿不起来了是吗？好，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经过路口要慢看停，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000000123得下大家。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呢我们北台湾的朋友都齐聚一堂，连宜兰的朋友也一起加入大米粉帝国，今天又让米娅在空中陪伴您到下午的3点半哦。来听歌了，这是苏打绿的歌声狂热，今天天气真的好热啊。

你不觉得天气越热越适合听这样子这个夏季摇滚的感觉吗？就听完之后好像把那个身体里面一些暑气呀、啊、给它发射出来，才不会在身体里面变成闷，就是像那种闷烧锅一样非常的炎热哦。

0: 天气这么热吼，还是要慎防热伤害啦啊！如果你是在户外活动吼，真的一定要稍微抓好时间点，像这个时间点其实不太适合在户外活动。那如果真的非得要在外面活动呢，就让他多喝点开水吼，然后呢有阴影的地方就给他先去阴影的地方休息一下啦吼，不要这个太努力工作赚钱，人家说这个探金有手细命爱狗呢。下午来到了1:14，等一下1:15，我们的139一次确诊车会正式发车吼，再来跟你分享火车站的故事。路况部分有更新喽，原本在国道2号有朋友说东向16公里大南路段有看到欧都外骑在路间，喝咖仔吼，现在北控说状况解除，您可以安心使用。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国道3号的朋友吼，目前有一个路段红到发紫了，这是在国道3号往北树林开到土城，原因是因为在国道3号北上的44.7公里，现在呢，这个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呢，分别占用了内侧以及中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这也是为什么后方车速会低于20的原因哦。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通过路段哦，请务必要多加留意自身的安全哦。好，帮你看一下现场的监视器，有没有办法看得更清楚？现在看了监视器，怎么觉得是不是事故刚排除啊？我刚刚好像就这么刚好的看到那个缓撞车开过去，所以应该是就在刚刚那个 moment 的，应该排除了。所以现在哦哟，排除了。现在后方还有2公里的回堵车流，正在疏解消化，辛苦了哦。今天天气真的很热，在这个这么热的天气里面才塞车哦，感觉特别的不舒服，会有一种好像路怒症要发作了，对吧？好，但没关系，反正事故刚刚排除哦，所以等一下车流就会疏解消化，你也可以松一口气喽。好，那既然这个时间点刚好15分，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139一次圈车上又有什么可爱的故事呢？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趣。
2: Hello， 米娅。
0: Hello， Mindy。
2: 好久不见。
0: 没错，那么一样，这边请我们听故事喽。
2: 好的。
0: 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看到可爱的宠物的人的心声。你喜欢猫猫狗狗吗？
2: 喜欢。
0: 是所有宠物都可以吗？
2: 不好说。
0: 那我们就来听听他怎么想的。
2: 好。
3: 啊，是柯基耶！那个摇摆的屁屁，走路外翻的姿势，还有粗短有力的四肢。哦，怎么这么可爱啦！我真的超级无敌喜欢狗狗哎，无论是帅气挺拔的大型犬，还是活泼好动的中型犬，又或是小巧又很精致的小型犬，每一种我都能如数家珍。可是这不是因为我养过这么多宠物哦，只是单纯打从心底很喜欢狗狗。可惜哦，现在的租屋处是不能养宠物的公寓小套房，所以我只能对每只经过的宠物狗抛去我充满爱的眼神。哦，今天有够幸运的，刚好隔壁有人带着宠物笼上车，我用余光看看，咦，到底是哪种宠物在里面？后来啊，我听到它轻轻哼了一声，我就知道一定是狗狗。直到下车之后啊，它的主人打开宠物笼的上盖，那只柯基它迫不及待地探出头来，哦，瞬间暴击我的心脏，哎，也太可爱了吧！今天我跟它在同一站下车，真的是太幸运了。可惜我只是因为要拜访客户才坐到这站的。不然哦，就能天天看到你了，甚至有朝一日我还能搭讪你的主人，让我揉揉你的小肚肚。啊，狗狗啊，请保佑我今天拜访客

0: 其实啊，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狗狗的人，所以看到狗狗真的是两个眼睛都会冒上爱心，
1: 真的。
0: 然后开始在那边喷发母爱爆发，因为我好想要揉它呀，这样
1: 小狗狗。
0: 那你会这样吗？
1: 因为我以前其实有点怕狗
0: 啊。
1: 小时候虽然有养过狗，但是就是我都是被我们家狗欺负，被它就是被它啃的那一种。对，但是看到外面如果它不会叫的，
0: 嗯，
1: 我就会觉得很可爱。但是如果它是、啊、就算它是善意的、很兴奋的那种吠叫，但是我还是觉得好可怕。
0: 哦，所以如果狗狗是兴奋的扑上来，你会吓到？
1: 我会吓到。然后就算它就是它不会咬你，那主人也表示它只是友善，它在示好，它很兴奋、但是只要它就是太过激动扑过来，或是它开始一直叫一直叫，我就会非常害怕。
0: 哈，
1: 对。
0: 那你看到什么样的宠物的时候也会这样也冒爱心？
1: 冒爱心哦，猫、咪吧。
0: 哦，
1: 对。
0: 就如果那种宠物袋里面就是突然看到一颗猫咪头这样歪跑出来、
1: 非常的可爱，而且因为猫咪比较少能被带出来，猫、咪比较怕生、所以在外面看到猫咪又就是如果是家里养的那种不是流浪猫的话就会更兴奋了、就觉得哇它是可以被带出来就是遛的吗，这种猫咪
0: 会想要去揉它吗？
1: 这好像不太适合，毕竟就是它是人家的宠物，就是会在旁边一直、一直盯着它看。
0: 哦，我也会
1: 耶。对，而且就是如果你跟它对到眼的话，就哇，它也在看我，
0: 一瞬间觉得哇，我的心都被融化。
1: 对，
0: 你知道你刚刚说就是盯着它看这件事啊，因为我有一次就是看到有一个主人他背着一个外出的宠物袋，然后因为它看起来就是装猫咪的宠物袋，结果呢，我看着看着想说到底是哪一种猫这么可爱，就很突然嘚儿。一颗很可爱的鹦鹉头跑出来，
1: 鹦鹉，
0: 然后我就瞬间吓到，我想，那不是猫吗？怎么会是鸟呢？
1: 哦，对，因为他们有时候外出包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让你看到里面到底是什么宠物。
0: 对，
1: 然后我们旁边人就会，我也会啦，会一直去想说，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是猫咪还是狗狗？那看到如果是鹦鹉啊鸟类的话，确实是会蛮惊喜的。
0: 而且因为那一次他的那个包包，它是有一个、有点像那种火箭的感觉嘛，就中间有一个圆圆
1: 的太空包那种，我知道中间是透明的。
0: 对对对，就是一个圆圆透明的地方，你可以看进去。所以我原本以为我也就是预期会看到一个可爱的猫咪头，没有哎、是一只鸟就嘚的跑出来，我也吓了一跳
1: 啊、
0: 超可爱。所以那一次呢，我就忍不住去搭讪了他的主人、我就说哎、你这鹦鹉是什么鹦鹉，然后他还跟我讲、就是他的鹦鹉是哎、但是我忘记叫什么鹦鹉反正很可爱就对了、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那个包包里面有两只，另外一只是就是他把那个包包旁边、就是里面有放一根木头、所以其中一只是站在比较靠边边的，我就没看到。
1: 鹦鹉这样子我前几天好像，但是我是在路上看到、就是在路边也是在笼子里面，然后也是一根木头，然后也是两只大鹦鹉，然后他们就这边推来推去，推来推去，把另外一个挤下来，然后又爬上来，反正就两只在那边玩，非常有趣。
0: 天哪，我觉得要是我看到这样子，应该会笑出来，太可爱了。今天聊这个宠物怎么聊太开心了、我要准备下车了，
1: 下车了，拜拜、下次见，
0: 下次见。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 Mia。 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下午来到了1:23，我们宜兰的朋友吼，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吧吼，因为 Mia 在每一个礼拜一的这个时间点呢，都会为大家来一趟这个平行时空之旅。在这个1391次区间车上呢， Mia 是会有超能力的吼，可以听到在这个车上的乘客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那这个心里想些什么的乘客，这个乘客心里在想些什么的故事呢，就刚好可以跟正在坐在我隔壁的这个Mindy分享一下彼此的经验。那当然也欢迎朋友可以跟我分享一下类似的状况，如果你有类似经验的话，欢迎跟我分享，或许呢你的小经验啊小故事啊就会变成Mia的火车继续当中的其中一个故事哦。 那怎么联络我嘞？其实很简单，Mia是有粉丝专业的， 在FB搜寻的地方 打上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就可以看到了， Mia就是用这个 浅蓝色的底作为一个头贴的形状，形状颜色啦，还蛮好认的，大家可以试试看。那如果在这个我们每一天的po文下方呢，都是可以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歌曲主题来分享。那如果跟节目上面有任何想要再询问更多的啦，或者说想要提一些建议啊，都欢迎 朋友都可以私讯给Mia，感谢您的帮忙。来，路况部分更新了，现在国道3号在中和出口南北处汇流的地方，原本往台6/4线方向那个外侧车道工程呢，目前北控说工程已经结束，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原本受到在国道3号北上4.7公里事故影响，回堵的车流目前看起来已经疏解的差不多了，目前看起来三鹰开到土城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通报尽管咯，电话0800-000-1234，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跟你分享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声，今天呢问了大家这个要热情如火的歌有哪些，听众朋友推荐的这一首，这是庾澄庆的翻唱作品。 热情的沙漠，哇，光听着歌名就好热哦。等一下我们听完歌，大家可以跟着唱一唱，让自己这个热情，然后这个热的感觉赶快散掉，你就可以比较凉快一点。等一下我们1点半听完歌曲就来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酒驾，因为拒绝酒测遭裁罚18万元。男子原本迟迟没有缴纳，后来因为无法考驾照找工作，赶紧主动向执行署报到，不仅表明愿意分期缴纳，还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人生重回正轨。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30多岁陈姓男子5年前清晨喝酒后开车，经警察拦查实施酒测，因为拒绝酒测又没有驾照，被移送裁罚了18万元，依规定3年内不得考领驾照。事后他又陆续因无照开车、交通违规等事项被开了17张罚单，以及欠缴燃料费、健保费等案件，累计待执行金额达到26万多元。执行署新北分署多次扣押存款都扣不到钱，直到今年男子现身到场，主动办理分期缴纳。原来是无法考领驾照，只能打零工，因此赶紧主动缴纳，并接受执行署转介酒瘾治疗。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3: 其具有原住民身份，年轻时即有饮酒习惯，现于工地打零工，收入不丰，未能考领驾驶执照，以谋得更稳定之工作，让人生步入正轨，主动至新北分署洽书记官办理分期缴纳，并同意接受酒瘾治疗。
2: 新北分署呼吁民众如因酒驾遭裁罚，务必主动缴纳罚锾或办理分期，以免遭受强制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八斗子渡天宫捐赠新式小型泡沫消防车给基隆市消防局，这辆新式消防车整合多功能灭火无人机，可以透过空中放射泡沫，在高楼火警初期进行火势压制及周界防护，提升救灾效率。记者林梦平报道。
4: 基隆巷道狭窄，同时多山路，小型泡沫消防车具备高度机动性，对于提升救灾效率有极大帮助。副市长邱佩麟感谢地方信仰团体回馈社会，让基隆拥有首部泡沫消防车。
5: 他要捐赠一部车子，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流程怎么走？一直要捐赠的者，然后一直催，我们的流程可以进行加快。这车子好了。
4: 新式小型泡沫消防车具有高度的机能性，车辆后舱整合多功能灭火无人机，可以透过空中放射泡沫，在高楼火警初期进行火势压制及周边防护。市府表示，未来将结合全台首部消防无人机共同运用，进一步提升基隆整体救灾能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随着台风及豪雨季节来临，澎湖县政府提醒旅宿业者务必提前检视并完善防灾应变措施，做好各项准备作业，以降低灾害期间旅客滞留与营运风险。记者黄义豪报道。
6: 澎湖对外交通仰赖海空运，一旦受到台风的影响就容易停驶，为了避免旅客滞留，旅宿业者应该要备妥存粮、饮水、紧急电力以及通讯设备，并完善防灾应变计划。若防灾单位发布预防性的疏散讯息，业者也应该要协助提醒旅客切勿前往，并配合疏散撤离以及回报滞留人数。此外，县府也提醒旅宿业依定型化契约规定办理订房退费，若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可全额退还定金，也建议事先公开滞留期间收加费用机制，避免消费争议。澎湖县观光行政科

0: 科长刘爱妮说，
1: 县府旅游处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台风或风浪太大，导致飞机轮船没开，旅客滞留在澎湖的时候，相关的加收费用规定，请业者一定要在旅客订房时就先讲清楚，游客也要看仔细，大家事前说明白，就能避免后续的消费纠纷，一起维护澎湖观光的好形象。
0: 县府呼吁业者提早准备，共同提升防灾应变能力与旅客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澎湖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大台北以及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下午来到了1:37，今天您所锁定的节目是来点咪呀节目，瓜喜咪呀。今天很特别哦，是我们北台湾朋友还有宜兰的朋友一起收听，所以宜兰台的朋友不要想说，哎，我是不是转错台？还没有啦，因为今天呢就是这个联播吼，所以呢今天在宜兰的天空，哎，也是同一套节目哦。路况部分赶快来更新了，先讲一下排除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 92.6 公里竹北路段的中外侧车道之间有看到那个空箱子在那边滚来滚去，现在不用担心，因为北控已经把它排除完毕咯。另外在国道二号原本东向12公里过南桃园的内侧那块帆布也已经移除，所以大家可以安心通行。那现在还需要留意的状况总共有两个，都是事故的消息，分别在国道一号以及台61线。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7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目前中内侧车道上面正在处理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现在是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后方车速也有一点点变慢，然后目前平均车速呢大约是已经落到了60公里左右。那我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器呢，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封闭车道到只剩下最内侧的一个车道哦。我看一下，对，是剩一个了。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如果你刚好过了那个湖口服务区，湖口交流道，可能会发现说怎么突然那么塞，主要是因为现在正在处理事故。那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只有最内侧的一个车道，最左边最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过，那现在已经在拖吊当中了，所以等一下下应该就会疏解了，辛苦朋友了。那大家呢变换车道也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互相礼让一下，有的时候慢

慢慢来，真的比较快哦。那神奈台六十一线的事故呢，是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60.3公里，过了新丰二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客车及货车的事故。那现在是

包含在国道三号有看到好多个三角锥齁，好像有点歪七扭八的。在国道三号往北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说是看到了中外侧有非常多的三角锥掉来掉去，横就是这七横八竖的倒在那里。那目前呢，看了这个听众朋友好像都有回报说，因为有车子不小心碾到了，所以目前是有点危险的。虽然通报但还没有完全解除，请行经国道三号往北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务必要留意三角锥目前正在当路霸，散落在路面当中，已经通报喽。国道五号正在施工的路段也提醒一下，包含南下 33.7 过了头城路段的外侧路间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往北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也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哇哇，国道一号在南下的64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又新增了一起事故。国道一号南下64公里在平镇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刚刚发生，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至于现在在省道方面的工程路段也需要通知一下大家，包含在台61线的双向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正在进行高架化工程，施工期间要改到台15线才能正常运用。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哦，所以要改走旁边侧车道，你才可以正常运用。至于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刚刚有朋友行经建国高架往南长春路的上方，说是看到了有垃圾掉落后，现在已经通报处理。那台北市区还有几个施工路段也一并提醒大家小心通行哦，包含在文山地区的木栅路一段跟辛亥路七段交叉路口，因为外侧车道有台电挖掘工程，今天4点钟才会收工，所以目前是持续占用了木栅路一段往东方向，从152号到辛亥路三段之间的外侧车道。另外在内湖路二段179巷往金龙路方向的外侧呢，也是有人行道跟护栏更新作业到4点钟。台北市区的5点钟收工工程有两个，包含锦华街22巷、锦华街52巷跟万安街，以及这个路基改善工程会封闭施工。那另外一个5点钟收工的是在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车道。木栅路二段的工程今天双向55到131号前方也有捷运工程，所以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了啦。驾驶朋友呢，可以多利用附近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哦。那我们新北市的朋友啊，不知道在三重地区的疏洪西路往西跟15号月堤道口那个绿灯号志灯恢复正常了没啊？稍早我朋友说，这个绿灯真的热到不想上班了，所以它现在不会亮。那绿灯不亮情形，可能就会造成这个车流一些回堵的状况哦。再请朋友通过路口一定要小心留意。同样新北市的部分还要提醒哦，今天乌来区的北107线道幸福路双向正在施工，现场是采取那个轮流施工封闭跟开放通行，所以呢，请您依照我们现场人员指挥通过。这个工程会到6月25号，也就是礼拜四，每天朝九晚四的施工。新北市莺歌区的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方向的外侧车道以及部分人行道也是有工程，会到4点半。中和地区则是要留意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从446至3号到460号前方封闭外侧车道施工到5点钟。林口地区啊，今天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还是一样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工程预计到9月3号才完全 OK。施工到九月很久吼，但是树林地区的工程就更久了，会到118年啊。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因为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啊。那些地方可以往那个新庄方向吼，就可以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另外，在明年会收工的工程呢，是在树林地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目前还是封闭施工，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才能正常的运作哦。

0: 好啦，少来，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警广补充了。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今天呢，这个让热度 up up 的歌曲哦，听众朋友分享了好多。那我想最直接的，大概就是跟我们今年呢这个人家说火马年一样嘛，就只有一个字，就是火啦。来听这首歌曲，张惠妹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火》。
1: 我们就是火。

热情的歌声来自于张惠妹，她叫做火。刚才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77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的中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喽。国道一号往南64公里，原本在凭证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和嘎仔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但是还是要持续提醒一下，目前以国道路网图上呈现的车流瓶颈点呐、啊，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刚才过了湖口，不是说77公里有事故吗？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后方大约有5公里回堵车流内，82公里啊，过了湖口就已经可以发现这个车速明显变缓慢，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跟前车保持多多好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目前前方事故已经排除，所以等一下啊，这个车流就会慢慢疏解消化了，塞车只是一时的，大家不用担心。那再来持续提醒的是，在台61线哦，西滨快速道路南下60.3公里，过了新丰二，因为内侧车道正在处理小客车及货车的事故，再加上外侧车道还有工程队伍正在施工啦，所以这边呢可能也是相对比较辛苦的路段。虽然我目前没有办法用其他的这个什么线上路网图去看到它的车速表现如何，但是也仰赖各位听众朋友随时来帮忙回报了。如果

0: 有哪里呢开起来特别辛苦，麻烦跟我们说一声哦。电话0800-000-123，我们0000-0000-123得下大家。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布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天气状况。这么好的天气，明天会不会也一样嘞？一样哦，明天全台各地还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但是实在是非常热。那午后呢，可能在山区是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的啦，所以如果这几天你哦前往山区，可能还是要斟酌一下哦，因为前一段时间刚好也是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雨嘛，所以呢这个感觉土石没有到非常的稳固哦，而且还塞啊。今明两天在大台北地区是会有局部37度高温的发生的几率哦，这么热的天气没什么事情，就乖乖待在室内哦，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个温度降下来。那另外呢也要提醒一下，明天在基隆北海岸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长浪发生的几率，如果要前往海边活动也要多加注意自身安全哦。至于台风的动态也来帮你补充一下齁，还记得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分享说有一颗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吗，果然它已经发展为台风了，而且目前它的强度已经达到了中台等级齁，这个是中度台风米克拉台风编号第7号的台风。它目前呢原本以路径图来看齁感觉会直扑台湾，但是看来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高压在我们台湾上方，所以呢它一个急转弯齁直接往日本方向前进。所以看起来应该对台湾没有太明确的影响啦。我看看它目前的位置在哪里吼，它现在呢，对对对，目前位置是在马尼拉东北方，就是哦。距离我们鹅銮鼻的东南东方还有900海里、哦、所以不用担心，还蛮远的。它现在其实比较靠近菲律宾啦、啊、但是因为它等一下会有一个法甲湾 L 型直接弯上去日本、哦、所以对台湾来讲应该不会有非常直接的影响。但是呢要小心，因为好像在附近呢这个气流看起来有点不太稳定、哦、所以其实中央气象署是有发现隔壁好像也有可能啦、哦、有可能那种这个又要发展为台风的这个热带低气压，还是要请朋友做好防台准备，尤其这个要储水啦，然后准备一些这个紧急避难包啦、啊、除此之外呢，你们家附近如果你们家是有阳台的话，阳台上面东西可以收进来了，然后这个窗户呢可能要稍微给大家加固一下，这样比较安全哦。但是反正总而言之这两天都不用担心啦，因为天气真的非常好。好，我们就是小心的出门的时候注意安全，然后呢要注意防晒，多喝点开水就好了。好，来再跟你分享的歌曲呢也是一样非常的热情如火，引起茄子蛋，这首歌曲叫做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

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齁，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其实平均车速有稍微回升一点点了啦，但是其实这个车多的地方好像有点变多了呢。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啊，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圆山开到内湖，都是一样车速低于60哦。南下中坜开到平镇系统，以及北上湖口到高架阳明端，平均车速也同样不到60公里，单纯车子比较多齁，请朋友务必要跟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那再来还要提醒您的呢，是目前在那个国道五号的车流好像也有一点变缓慢了。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五号往北方向那个雪山隧道的平均车速，目前大约还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哦，相对起来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也要请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那除此之外，今天外头天色很亮嘛，所以可能有些人呢，这个开到隧道里面哦，会忘了开灯，提醒您哦，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要提早打开。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宜兰县，哇哦，感谢朋友告诉我们最新的状况哦。宜兰县的罗东镇跟五结乡有听众朋友说部分地区啊停电了呀，这么热的天气停电那很辛苦呢。好，请朋友这个我们心静自然凉哦，啊那个啊因为停电的关系，所以部分路口的号志灯可能也不会亮，我们就是互相礼让一下，小心开车哦。现在在宜兰县的罗东镇跟五结乡有听众朋友说哇哇停电了啦，因为这个变电箱故障了，那现在这个情形也要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哈啊，这个有一些路段可能因为号志灯没有在运作，也是要提高警觉。那另外台北市的朋友在民族东路往西建国北路三段前的外侧车道，目前工程正在施作当中。台66东向27公里啊，在大西端的外侧车道的木板，现在公务段人员已经派员处理喽。那么朋友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大家一件事情哦，因为刚好在周末的时候呢，就发现在之前那个花莲马太安溪北边有疑似新增一个堰塞湖。那目前呢，其实他们有透过一些初步的评估了哦，暂时呢是不会有及时的危险，但是还是要请朋友就是避免前往溪床周边活动哦。最近这个天气这么热，很多人可能会想说要去消暑啊，就去玩水，去那个可能山里面玩水，那千万不要去那种所谓的秘境只有你知道的地方，

因为如果真的出了事情，也只有你知道，一定要找那种安全水域，那最好是游泳池，因为里面还有救生员更安全。好，我们在夏天戏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那这个除此之外，天气状况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如果天气太差的话，就不要再继续玩水了，赶快上来。等一下我们准备2点钟对时咯。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64公里，在平镇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167.9公里过中港系统，外线车道连接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27公里大溪端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台88线西向1.1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通观测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苗栗县苑里镇苗41-3房里溪南溪桥改建完工，桥梁升高拓宽，改善了通洪断面不足，并强化河防，因应极端气候带来的豪雨挑战。苑里镇苗43-1线横跨房里溪的南溪桥，新建于民国84年，是南势和太田两里往来的交通要道。近年因为梁底高度不足，强降雨时常造成河道堵塞，溪水溢流淹没农田，并冲刷损毁道路。苗栗县政府争取经济部水利署前瞻基础建设经费，完成改建应急工程。县长钟东景说，
1: 112年8月份的时候，那一个强降雨哈，其实苑里灾情蛮严重的，尤其这个我们这个南溪桥这个地方，所以当时县政府跟委员还有公所哈代表会，还有各级民意代表，大家就讨论，然后经过二合级审核之后，水利署补助了2500多万，县府配。

0: 款600多万，我们新的这一座桥。
1: 县府交通公务处指出，南溪桥依防里溪治理计划改建，桥长 21.5 公尺，宽 8.4 公尺，采双向单车道配置，桥梁及引道抬升1公尺，以改善排水和强化河防安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下午来到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动。今天呢是锁定由台北分台跟宜兰分台联播的来点米娅节目，关系在八分台主持的米娅吼。今天在空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也非常期待大家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大米粉帝国。很简单吼 ，FB 搜寻的地方打上 Mia on air，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就能加入喽。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吼，在桃园市的龟山区，刚才朋友说大坑路二段跟陈厝坑路口交叉路口的地方有看到油罐车撞到电线杆，而且打横的事故。好，目前因为它打横了，所以是无法通行的，请朋友务必改道喽吼。这是在桃园市龟山区的大坑路二段跟陈厝坑路口这个交叉路口呢，有油罐车撞到电线杆打横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国道的朋友，国道一号南下64公里，在平镇交流道平镇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看到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国道三号呢，则是要留意北上43.8公里土城前外侧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后，目前树林到土城的平均车速还是相对偏慢，40-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则是要留意工程路段，是在南下33.7。过了头城的外侧路间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当中。那目前除了清扫作业之外，现在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的车速也是相对偏慢，均速大约还是维持在56公里左右，已经是橘色灯号咯。也提醒朋友，行经长隧道地下道，我们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神道方面的朋友要提醒，台61线今天呢，在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的这个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情况，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通行。台66则是在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要改走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哦。那台66还要请朋友额外留意吼，在东向27公里，也就是大溪端的外侧车道有发现木板掉落，目前公路段人员也派员处理当中。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市区方面吼，刚刚就提醒过了，在桃园市的龟山区大坑路二段跟陈厝坑路口，目前有油罐车撞到电线杆的事故，它是车体比较

而且打横的情形，所以暂时都是无法通过的，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那除此之外呢，还要提醒在宜兰县罗东镇跟五结乡的朋友，因为局部地区有这个变电箱故障而停电的状况，那尤其在路口号志灯的窗因为没有电，所以也是有一些不亮的情形，经过路口慢看停。好，那后续如果还要发现路况，记得告诉我们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呢，跟听众朋友分享歌曲是来自于周华健的歌声《新的方向》。

这是周华健的经典作品《新的方向》哦。如果这个交通号志没有正常运作的话，确实就要来听从新的方向。但是除此之外，你要用眼睛稍微观察一下哦，看看这个前后左右有没有其他的来车。总而言之，经过路口小心再小心哦。持续跟你补充路况后，国道一号原本南下在64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确认排除了，但是后方有2公里回堵车流。再来还要提醒，国道三号往北43.8公里土城前的外侧路间，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当中。桃园市龟山区大坑路二段跟陈厝坑路口，目前有油罐车的事故，它打横停放，所以目前暂时无法通行哦，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还有是在我们宜兰县五节乡跟罗东镇的朋友，因为局部地区呢是有停电的状况，因为那个变电箱坏掉了，所以目前部分的号志灯也是暂时不会运作，请朋友务必小心通过。国道五号原本在北上呢，

0: 这个工程再加一，目前是在石碇交流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更多路况或后续也仰赖各位朋友随时来电补充喽。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得下打给。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来自我们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林律师。律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林律师呢要带来跟这个继承相关的法律常识。说到继承呢，通常都是可能一个这个被继承人他过世之后，他留下来的这些财物啊，这些这个可能房产啊、不动产啊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往下继承下去？然后继承又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则？还有继承前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注意？今天我们林律师就针对这个继承前的部分来帮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3: 我就整理一下，我在这个。有我看到一些网友有提出一些有关继承的法律问题，那我把它做一个小小的整理。就是说第一个，所谓的继承是在被继承人死亡的那一秒之后，继承人的继承权才存在。
0: 是，
3: 换句话说，在被继承人还在的时候，并没有所谓继承的权利，所以所谓的继承权只是一个潜在性的权利。
0: 是
3: 这个权利，除非被继承人过世的那一秒，那个权利才发生。那在被继承人都还存活的情况下，无所谓继承权的问题。
0: 对，
3: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举个例子。如果今天有一个被继承人，他还在。那原则上的第一顺位继承权的继承人，他如果向法院请求这个被继承人事先要把这个继承人可以继承的财产，请求被继承人要先给继承人的话，法院一定不会准的。
0: 对呀，
3: 因为这个继承的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如果今天譬如我是继承人，我事先要求被继承人把我可以继承到的财产事先给我，那我如果去打官司一定会被法院打回票。
0: 对，
3: 因为我的继承权还没有发生。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继承是指被继承人过世的那一秒所遗留下来的财产，那才是所谓的遗产，那才有可能被继承人所继承。那么被继承人在生前他本来就可以自由处分他的财产。
0: 对，
3: 所以与潜在性的继承人他没有资格去对被继承人说你不可以处分你将来可能要给我的财产。所以我甚至看到曾经有网友说他看到他的譬如说一个子女看到他的父母在以某种形式在处分掉这个父母的财产。那这个子女就担心他将来继承的财产会变少。所以他就提问说有没有办法让父母不要减少他们的财产，让子女可以继承到的财产可以变多一点。那我的答案是当然不行。
0: 是，
3: 因为这个财产是父母的财产，那父母要怎么样处分他的财产，那是他们的自由，
0: 没错，
3: 也是他们的权利，甚至他们要不要留下财产来当做遗产，那都是父母的权利跟自由。所以子女没有权利去要求父母一定要留下多少的财产来给子女来做继承。
0: 是，
3: 所以这个就衔接到刚刚第一点讲的继承权，它是一个潜在性的权利，在被继承人过世之前你都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你是不可能对被继承人提出任何的要求的。
0: 对，
3: 好，那在以继承人这边来讲，我想可能听众就比较常听到了，在以前的时代会事先要求女生的部分在被继承人过世以前事先把

0: 抛弃继承权。
1: 哦，
0: 好，就觉得女儿都已经嫁出去了，那那个儿子都才是这个在住在家里，所以以前都说服或者是认为这个嫁出去的子女女儿没有继承权，
1: 嗯哼，
0: 甚至要求他们事先签立抛弃继承的书面。
1: 是，
0: 但现在当然啊，当以前的可能对这方面的法律常识也不是那么了解，
1: 嗯，
0: 那可能有签名的这个女儿也就没有表示什么意见。
1: 对，
0: 那现在大家法律的知识都比较普及一点，所以大家都知道嫁出去的女儿也是有继承权的。
1: 没错，
0: 甚至我讲一个比较这个没有在照顾父母的子女也是有继承权的。
1: 没错，
0: 好，这是法律的规定，法律并没有规定说在这个被继承人过世的那一秒留在他身边照顾的子女才有继承权，
1: 是
0: 没有留在身边的就没有继承权。法律也没有规定说有照顾父母的子女才有继承权，没有照顾父母的子女没有继承权。
1: 嗯，
0: 所以任何子女都会只要是被继承人的第一顺位继承人都有继承权。
1: 嗯哼哼，
0: 那这个继承权就大家都知道，现在应该都知道，没你不能事先叫这个比如说女儿或任何一个继承人请书面说将来我要抛弃继承权，
1: 因为这件事情就还没有发生嘛。
0: 对，因为你既然如衔接到第一点，我的权利还没有存在，我如何抛弃？
1: 对啊，
0: 那即便我不懂的情况下，我事先签了抛弃继承的书面，
1: 嗯，
0: 将来继承被继承人过世的那一秒开始，我的继承权就出现了。
1: 对，
0: 那这时候呢，我才知道说，原来继承权不可以事先抛弃。这时候呢，我反悔，我还是要主张这个继承权。
1: 嗯，
0: 那如果将来因此而闹到法院的话，这个继承人还是虽然有事先签立抛弃继承权的继承人，
1: 嗯，
0: 将来还是会被法院认定是有继承人的，是有继承权的。
1: 这个白话文就是，就算你前面签了，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等继承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开始之后，你前面签的这些就是无效的，它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效的东西。
0: 对，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也不去争执，那当然就大家就按照这个当时的约定，
1: 没错。
0: 但是如果你发现其实原来你是有继承权的，
1: 嗯哼，
0: 你误以为你没有，你误以为你是嫁出去的女儿，你没有，所以你事先签了，那后来你才发现原来我可以主张权利，那这时候你当然要主张你的权利。
1: 没错没错。
0: 好，那下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继承人，你是一个有继承权的继承人，
1: 嗯，
0: 但是你是银行有欠钱的，
1: 嗯，
0: 那如果你在继承开始就被继承人过世的那一秒开始发生继承的事情，那你是继承人，那如果你没有办理抛弃继承，而是跟其他继承人用协议的方式，这个把你们继承到的东西归属于某一个继承人，
1: 嗯，
0: 那这时候呢，你的行为会有损于银行的债权，
1: 是，
0: 所以这时候银行就会去打一个官司，撤销你无偿转移你拿到的财产，然后呢，回复到你有继承遗产的状态，然后再把你继承的财产，让银行再拿走。那我简单讲好了，
1: 好好好。
0: 比如说有一个妈妈，她有比如说有一个父亲，他是被继承人，那他如果过世的话，他的继承权人有他的配偶跟两个子女，一男一女。
1: 嗯哼哼。
0: 那这时候呢，这个儿子他有银行有欠100万，那他就想说，那这样好了，我跟我的妈妈跟我的姐姐协议，当我们继承的时候，我拿到的遗产，我跟我姐姐都同意都移转给妈妈。
1: 就是他等于说，我在继承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没有继承到任何东西，这样子。
0: 我等于我拿到的东西，我再转手，登记到妈妈名下。
1: 哦，
0: 所以这时候你就想象说，如果把它意象化，就是说你已经拿到了一笔钱，但是你转身，你就把这笔钱

0: 送给妈妈。
1: 嗯嗯，
0: 所以你原来你是可以拿到，假设是100万的。
1: 嗯嗯，
0: 那这100万本来是可以应该要还给银行的。
1: 嗯，
0: 所以对银行他看在眼里，他觉得说你拿到了100万，却把它无偿赠予给你的妈妈。那你这样的话就有损害于你欠我银行的100万元。
1: 嗯哼，
0: 所以这时候呢，银行就会打一个撤销的官司，
1: 是
0: 撤销你送给你妈妈这个100万的行为，让这个妈妈把100万还到你的手上。
1: 嗯，
0: 然后银行再透过法院的判决，把这个100万拿到银行的手上。
1: 嗯哼，
0: 所以如果你是个有欠债有债务的继承人的话，
1: 嗯，
0: 要么你就办理抛弃继承。那如果你没有办理抛弃继承，而是用协议的方式把你继承到的财产转移到其他某一个或某一个以上的继承人的手上的话，
1: 嗯，
0: 那如果你是有债务的话，你的债权人是可以透过法院的诉讼把你把财产送出去的这个行为把它撤销掉，
1: 是
0: 把这个财产移回到你的手上，然后再偿还给债权人。
1: 嗯，
0: 好，所以如果有欠债的继承人可能要注意，好，要么你就抛弃继承，不然你不可以透过协议的方式把你拿到的遗产转手送给别人。
1: 嗯，
0: 好，那如果今天被继承人过世的时候，他的负债是大于资产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干脆办理抛弃继
1: 承
0: 会比较好。
1: 是的是的，
0: 虽然现在都是限定继承，
1: 嗯，
0: 但假我在不讨论特殊的情况下，嗯，那如果你办理抛弃继承跟你不办理抛弃继承，它的差别就是在于说，如果被继承人他有譬如说他有欠银行钱，
1: 嗯
0: 哼，那这时候呢，虽然都是限定继承，但是银行他可能还是会透过诉讼要求被继承人的继承人在继承的遗产的范围内要清偿欠银行的债权。
1: 哦，
0: 所以表示说以刚刚那个例子，如果一个先生过世，那他的继承权人是配偶跟子女。
1: 对，
0: 那如果这个先生他的负债大于资产，那为了避免麻烦，干脆所有的继承人都办理抛弃继承。
1: 嗯嗯，
0: 那这时候呢，就将来就不用跑法院打官司。
1: 是，
0: 但如果没有的话，还是限定继承，我只用我继承到的财产来还给银行。可是因为银行不知道我们继承了多少财产，
1: 嗯，
0: 所以银行去打官司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办理抛弃继承，我是限定继承，所以我们针对银行打的官司，我们还是要去跑法院，
1: 嗯，
0: 然后跟法官解释说，哎，我们可能只继承到1000块钱，
1: 嗯，
0: 好，那欠银行的这个100万，可能也只能还1000块，没有办法还100万。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它的差别就是说，如果你明确的知道负债大于资产，那抛弃继承会省去将来跑法院的这个麻烦。
1: 嗯，
0: 那当然，如果你不确定负债是不是大于资产的话，那就让他就以一般的限定继承来走。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如果万一有资产大于负债的话，那你可能还可以继承到一些财产。
1: 是的，好，
0: 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个有关于继承的一些网友常提出来的问题。
1: 没错，这些说到继承这件事，真的样态百百种，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说你的继承的状况是什么，可能还是要去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才可以知道你的状况是什么。那刚刚我们律师提到的几个是比较常被提出来问的部分哦，那在法律上面的见解是如此啊，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今天非常感谢来自我们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林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律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下午来到了2:29，在我们了解完了继承的资讯之后，哎，路况也不能落下喽。国道3号往北原本43.8公里，土城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确认排除，但是刚刚国三往北。

北60公里过了大溪的内侧车道，又发生一起4台自小客车事故后，小心通行。再来提醒，国一北上83公里湖口路段的路肩目前有抛锚车，国五的南下33.2到33.7公里过头城，目前外侧车道是有工程施工封闭的。新北市三重区成功路往台北环河南路口要留意哦，人孔盖旁边有坑洞的情况。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又是毒驾事故，屏东县潘姓男子驾车撞击王姓男子所骑乘的机车，造成王姓男子死亡。潘姓男子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东港警分局依法移送。
2: 东港警分局说明，事故地点发生在屏东县坎顶乡衙门路段，王姓男子所骑乘的机车零件散落在一旁的稻田里，而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也冲入田里，王姓男子经送医急救之后无效死亡。警方进行毒品快筛，证实潘姓男子是毒驾。侦查队长叶宪威说，
3: 为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撞击王姓男子所骑乘普重机车，王男经送医急救无效死亡，潘男经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依现行犯将潘男逮捕，全案现已由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中。
2: 警方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影响到驾驶判断能力与反应速度，对道路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警方将持续落实毒驾取缔、溯源追查以及扫荡制毒的据点工作，秉持毒驾零容忍立场，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一名邵姓男子骑机车左右摇晃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警方拦查发现他持有安非他命，而且三度毒驾遭逮，法院裁定羁押，男子懊悔不已。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龙德路段时，发现邵姓男子骑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且沿路摇晃不稳，在博爱一路和龙德路口拦下盘查。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5: 盘查过程中，警方发现邵男持有毒品，且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邵男现场虽懊悔道歉，警方仍当场对其逮捕。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4: 本次邵姓男子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及十年内再次毒驾的行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三项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183,600元罚锾，警方将依法撤单举发。鼓山警分局呼吁，毒品严重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毒驾更会大幅削弱驾驶人的判断和反应能力，对全体用路人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鼓山分局将持续强力查缉毒品及取缔毒驾行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某影城发生男子持刀架在自己脖子上，警方到场关怀劝导，发现他只为了要一张海报，所以安抚他的情绪，把海报给他之后协助送医治疗。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4: 警方21号晚间8点多接获报案，前镇区某影城内有民众持刀。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严敬义所长马上率员到场了解。前镇分局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6: 现场张姓男子持刀架在自己脖子，请求店员交付海报。现场由草衙所所长率员警与店家持续关怀劝导，并提供海报给张男。张男随后主动放下刀子，过程中无人受伤。”现场秩序迅速恢复，
4: 警方随即通知119救护人员到场协助，并将张姓男子送医检查，并接受后续治疗，同时依法调查厘清是否涉及触犯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将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镇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情绪困扰或压力问题，可向亲友、医疗机构或相关专业单位寻求协助，共同守护自身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某影城听到身份遭到冒用，别慌，这是诈骗手法。屏东县一名男子接到银行来电，指称他的身份证遭通缉犯冒用，赶忙到派出所求助。员警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

0: 找上门了。
1: 这名邱姓男子跑进派出所，说他的身份证资料可能被坏人盗用了，请警方帮忙。经远警查询，邱姓男子先接到台中银行的电话，声称他的身份证资料被通缉犯冒用，又把电话转到刑事局，对方要求提供各自以及银行账户。
2: 该刑事局人员要求他提供各自及银行账户，他听到后连忙挂断电话，并跑来派出所找警察求证。警方听完过程后告诉邱男，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诈骗集团会谎称个资遭冒用或涉犯刑案等等，之后就是要骗取个资银行账户或操作汇款等。还好邱兰警觉性极高，接到可疑电话仍在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找警察求证，
1: 确认邱姓男子没有财损之后，远警立即协助封锁对方的 LINE 账号。邱姓男子十分感谢远警热心的帮忙。内埔警分局表示，民众如果接获可疑电话，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慌张，并且马上挂断电话，接着就是打10165咨询，当然也可以到最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求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大台北及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在温度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是25到37度，中部25到35度，东部是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季啊，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5: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想到就烦恼呢，
4: 季呀，先别想那么多啦。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5: 真的哦？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6: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下午来到了2: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and 一日宜兰台的来点蜜雅节目，关起蜜雅。今天呢，宜兰的朋友也一起加入我们的大米粉帝国喽。路况部分赶快来更新了吼，首先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国道三号往北的60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内侧车道，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吼，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哪些嘟嘟好经过的话吼，还是要提高警觉，小心留意。再来还要提醒，在细武高架的北上26.8公里环北出口前，朋友看到了外侧车道有个掉落物哦，现在已经通报处理。再来要提醒的是，目前还是需要持续小心的路况。首先提醒国一的朋友，现在在路网图上呈现的车流平均点呢，包含南下从中立服务区一路开到平镇系统，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北上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还有圆山到内湖，目前均速也是相对偏慢哦，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在湖口路段之所以车多，可能是因为抛锚车的关系。国道一号在北上83公里湖口路。

段的路间目前有一台抛锚车停放，那他很聪明的是有摆上警告标示，而且人也站在护栏外侧，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模式，但是还是要请后方朋友要提高警觉咯。再来提醒的是我们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目前车流

好，帮你找找看监视器，看看有没有办法看到。哇，看来应该是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好，再请朋友哦，有找到了，在国道三号目前北上60公里啊，内侧车道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应该是最后一台正在准备拖掉了。好，所以应该等会儿事故就会排除，辛苦朋友喽。行经国道三号往北，如果你正要通过埔顶一隧道，请走中线中外侧或外侧车道，或目前最内侧先不要走，因为正在处理事故，现在已经在拖掉了。看来应该很快就能排除事故，辛苦朋友了，刚刚等很久哦。再来呢，要提醒的是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哦，今嘛国道五号看起来往南的方向车型状况其实不错呢，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可以。还有行经国道五号的南下要留意施工路段，目前南下一路从 33.2 到 33.7 公里过了头城，外侧路间都是施工封闭，那其中呢在 33.7 公里则是额外在封闭的外侧路间，所以行经南下 33.2 到 33.7公里都请走内侧车道才会比较顺畅好走。国道五号的北上工程目前是占用了北上苏澳到头城的沿线外侧以及北上的石碇交流道，移动清扫当中。然后呢，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五号的雪山隧道北上车流还是相对比较大哦，记得继续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再来，我们关注省道方面的交通资讯，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目前南下车道还是封闭中，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是进行这个高架化工程，所以请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所以只能走侧车道，请朋友要依照我们现场的引导减速慢行。至于在市区的方面呢，要首先特别提醒大家，先改到了桃园市龟山区的大坑路二段跟陈厝坑口，因为那个油罐车的事故，所以它现在车体是打横的，现场还是无法通行，好，记得先改到新北市三重地区的成功路往台北方向跟环河南路口，正好在中兴桥的下方那个人孔盖旁边的坑还没填起来，好，小心避坑。还有在宜兰县的罗东镇跟五结乡好像还是有地方是停电的，所以呢也请朋友务必留意，经过宜兰县的罗东镇五结乡的路口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因为部分的号志灯目前受到这个变电箱的故障影响是暂时不会亮的哦。那再来呢，台北市的朋友帮我回报一下好吗？请问建国高架往南长春路上方还有看到散落垃圾吗？好，如果有的话也可以顺手拨打个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再来也有一个事故要请朋友帮忙回报，请问在省道台61线往南 60.3 公里过新丰二的内侧车道，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排除了吗？还有外侧车道的工程是否也还在施工中呢？再麻烦朋友来电回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那些六矿有任何路况，麻烦你跟我们说一声。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呢，是会越听越燃起你的斗志的。张雨生的歌声，《我的未来不是梦》。

歌曲来自于张雨生所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现在在国道三号往北确定了60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内侧排除了，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后方还有3公里会堵车流，还是需要请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你的钢铁耐心要给它拿出来。再来要提醒的呢，是在台北市区，朋友说看到了民权大桥往松山的方向，正好在桥中段的中线车道居然有2箱水掉在这里，天气很热要补水没有错啦，但是马路应该不需要补吼，请大家呢，这个东西要给它绑好，扎牢防身喽。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南55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台蓝色的车车，车号后三码663的朋友，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哦，任意变换车道，人家后方的朋友会不知道你到底要往哪里去，很危险呐。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细五高架往北方向26.8公里，环北出口前外侧车道有个掉落物，也请您小心闪避。我们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更多路况后续0800000123，也麻烦朋友把你的所见所闻都可以及时来回报，尤其是

歌曲呢叫做《世界拢看有》，这是九一夜歌声。这首歌曲同时是世界棒球经典赛 WBC 的这个主题曲之一哟。世界拢看有，看有什么呢？看有有人掉东西在计程车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耳朵借给我。首先帮一位曾小姐找她的背包，在今天下午大约1:30左右，她从吴兴街的医院搭车，是医学院搭车，一路搭到了松德路。她说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是一个双背的麻布背包，里面包含她的登山杖啦，还有这个雨伞啦等等的个人用品。再来是李先生，在6月19号的凌晨接近7点，从明水路397巷搭车到了这个安和路2段，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件里面是红

色，然后外面是黑色的外套。还有一位陈小姐，她是在6月22今天早上7:30从新店中正路的医院搭车，一路搭到新店的宝桥路。下车的时候呢，忘记带的是卡套，里面是很重要的悠游卡还有这个个人卡片。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师给朋友帮忙随况麦。那其实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欢迎您可以送来警广后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但是要留意我们服务时间，我们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钟有在受理遗失物的收拾，这个收放。那当然听众朋友，如果呢刚好在我们服务时间以外捡到的东西怎么办嘞？又或者说你捡到的东西不是在计程车上捡到，像是在路上捡到啦，好，捷运站啊，火车站捡到啦，公车站边啊，好，这种东西捡到的请直接送交附近的派出所，这样的话这些失主才能赶快把东西领回哦。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更好的就是都不要掉东西哦，就可以呢减少彼此的困扰。方法很简单，就是在乘客下车的时候修改提醒一下，东西有没有带齐全，无造早丢不？啊，另外就是呢，我们大家也要有个好习惯，好，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只要不是你的车啦，我们下车的时候务必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哦。感谢您的帮忙。如果要说热情如火的歌，怎么可以没有这首范逸臣的歌曲《无乐不作》？

无乐不作，这是范逸臣的歌曲，这也同时是在《海角七号》这个电影当中非常非常让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合唱很热血的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2:59，我们准备3点钟对时，等会儿会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咯。提醒台北市朋友，目前新生北路往南从八德路到忠孝东，哇，号字不连锁呢，开车有点难开，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哦。

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3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北上7.2公里中头出口之前的中线车道有速交通掉落，台88线西向17.6公里在万丹交流道之前两个车道之间，则是有行李带掉落，都要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
2: 我也很感谢，就是捐给我这个人，因为 我真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我很感念他。这个理念哦，我以后如果我身后怎么样，我也会把他捐出去。
1: 一句句深切的感谢，他等了15年。黄先生年轻时因为血尿就医，被医师诊断为多囊肾脏病，40岁开始洗肾。黄先生15年前登记加入大爱弃捐的等候名单，然而等待的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期间曾接到配对通知，但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移植，一次次的希望被燃起，最终落空收场。就在去年5月，他接到双和医院器官圈募暨移植中心的配对通知电话。
2: 我这次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配对得上，而且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前面就有三个就是各种理由没有来的。那后来他就通知我嘛，啊，我就想，我去的时候我知道是他，那我心里就觉得，是不是有机会了？
1: 大爱捐赠给黄先生的是一名因为工作意外身亡的年轻男孩。协调师李欣怡说，尽管大男孩的妈妈不舍，但希望孩子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人间。
3: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1: 黄先生延续这份大爱，不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也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大爱弃捐故事很感人，但翻开弃捐数据却发现，去年弃捐人数318人，创下9年新低，至今仍有上万人在苦苦等待，平均每天有超过3个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器官而离世。李欣怡点出几个原因。
3: 僧多粥少，台湾又是全食概念，有的其实像捐赠上就是自己的家属面临生命末期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比较难过，有的又舍不得，捐赠量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啦。有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嘛，网络事件也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捐赠这个东西齁，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观念，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说可能流程细节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没有去就是再深入了解啊，所以它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些捐赠的意愿，那或是说他没有跟家里面的人事先讲说他以后想要做捐赠这件事情，那家里比如说在面临这个冲击，比如说疾病末期冲击的时候，家属他其实也不知道个案的心愿啦，

0: 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当下他也没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可能就没有捐成。
1: 李欣怡点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去年北部一家医院执行弃捐过程中爆出活摘器官的争议。一名年轻人因为意外装上了叶克膜抢救，昏迷指数3，预后不佳，家属同意弃捐。由于脑死判定难，所以院方启动新死的器官捐赠流程，报请检察官与法医到场相验，疑似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程序中遭质疑院方试图加速死亡判定的流程，引发违反医疗伦理等争议。但弃捐中心董事长李明哲澄清，程序没有瑕疵，是沟通的问题，活摘器官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强摘器官、中介器官买卖这些负面事件都影响民众对弃捐的观感还有意愿，脑死、心死的判定程序，院方和检方、法医不一定同调，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流程更是雾里看花。双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宋瑞祥解释，大碍弃捐的判定分为两种，一种是脑死，一种为心死，各有不同的严谨程序。
2: 好，脑死判断是先判断过了，死亡宣告，器官摘取。那心死的话是撤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停止完之后没有再回来，5分钟之后我们宣告死亡，然后再器官摘取。那脑死病人通常因为只要脑判过了，我们比较有一些可以准备的时间，所以他的温缺血时间通常是可以比较短，可以在控制的范围，所以通常一般器官的保存的状态也相对比较好一些。那心死器官捐赠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从撤除维生系统到血压掉，然后到这个心跳停止，我们常常有时候停止它突然间又跳起来，那跳起来又要重新再按码表重新算，所以这中间的不确定时间就有时候就可长可短，所以它这个温缺血时间就变得比较长，那对器官的这个保存也比较挑战。
1: 除了大碍弃捐，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活体捐赠，但弃捐中心执行长蔡宏斌说，像是多囊肾脏病等待换肾的病患，法定只有5等亲以及配偶才能捐赠器官，可是这种病是遗传性疾病，5等亲内罹患的几率比较高，等待活体捐赠的机会少，肾脏不像肝脏会再生，盼能够修法将捐赠的条件开放，跟肝脏捐赠条件一样，姻亲也能捐。同婚家庭活体器官捐赠也面临了难题，因为同婚伴侣在法律的定义上不被视为家属，这也导致同婚配偶的姻亲无法参与捐赠。蔡宏斌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颁布解释令或者是修法，来解决同婚在医疗实务上面临的不平等对待。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从115年5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4: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能再换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5: 重点只有2件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3:10，节目第3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and 一日宜兰台的来点米娅节目，国阿喜米娅继续来补充最新路况资讯喽。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83公里的湖口路段路间，再请您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哈，这个抛锚车是否还停在现场嘞？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呢，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均速已经低于40，驾驶朋友若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喽。再来提醒的是，在高架部分哦，现在卸五高架往北26.8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掉落物还没有清除完毕，也请继续小心闪避。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只有车流瓶颈点没有，好，看起来车型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了。原本在树林路段的车流呢，现在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好，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大溪路段原本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的车流呢，现在也消化的差不多了哈，所以应该可以比较顺利通行。国道五号则是要留意施工队伍，目前是占用了南下33.2到33.7公里过头程沿线外侧施工封闭，还有33.7公里除了外侧车道施工之外，外侧路肩也会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在北上的苏澳头程沿线外侧清扫当中，还有在北上的石碇交流道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国道五号目前在北上一路从雪山隧道入口处开始，到出了隧道之前都要保持耐心，因为平均车速40-60公里左右还是相对比较慢。好，驾驶朋友如果行经车多地点呢，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还有外头天气太好了吼，所以有些人可能进到长隧道地下道会忘了开车头大灯，这边提醒一下哦，如果你刚好人就在比较昏暗的隧道或地下道里面，检查一下吧，是不是没开灯的就是你嘞。接着提醒的是省道方面的朋友，省道台61线今天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南下车道还是施工封闭当中，北上17.9到15.5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也是一样施工封闭，要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也是主线施工中，侧车道目前可以正常运用，大家可以先行避开。省道台66东向27公里，在大溪端外侧车道的木板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清除，后请大家继续小心闪避。台66西向21到20公里之间平镇路段的内侧也是有看到软垫掉落，也还没有排除，那大家经过同样要小心闪避咯。那么市区的部分来提醒一下，台北跟新北刚才进来了3个最新的交通现况。台北市的新生北路往南，介于八德路到忠孝东之间，那个号志灯好像不是很连锁呢，感觉关系不好哦。目前号志灯不连锁，有点难开，已经通报处理。再来提醒的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朋友说，在三重的中正北路79号往北方向内外侧车道之间，有一台游览车不小心抛锚了，刚好停在路中央，这个状况通报当中。那三重区的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口，好多货车进出菜市场，是不是？这个应该是在进出货。那我们驾驶朋友经过也是要小心，好，小心避开啊，可以先避开会更好。这是在三重的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的交叉路口。再来，今天呢，因为刚好是带了宜兰台的一天班嘛，所以呢，也请宜兰的朋友帮忙回报一下。请问宜兰县罗东镇五结乡电来了没？好，因为稍早呢是说这个部分地区啊，因为变电箱坏掉了，所以停电了，也导致很多的路口那个号志灯也不会亮。那不确定现在呢这个电来了没？好，再麻烦我们在场的朋友可以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那有任何的路况后续，请告诉我们哈，电话0800000123，空空。123得下大家。所以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呢，也是跟这个热有关系，而且也是我们今天听众朋友说啊，也是一首热情的歌曲，孙耀威的歌声《爱火》。

爱活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孙耀威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热力四射的歌吼。这首歌刚出来之后呢，就掀起了一波这个翻跳，不是翻唱哦，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舞蹈嘛，好让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跟着一起跳起来。这是哲令蔡依林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大艺术家》。

那是单身。大艺术家这首歌曲就令蔡依林的歌声。接下来提醒一下路况哦，目前以国道路网图上呈现的车流瓶颈点，请小心通过哦。国道一号是在南下，从中立转接到一路到平镇系统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北上从竹北开到湖口也是有点辛苦，尤其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已经红色灯号警示了，现在均速是不到40公里的状态。国道三号目前车型状况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哦，只有在61公里，就是靠近埔顶隧道这边是相对比较辛苦的。记得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还有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要打开。国道五号的朋友，老样子还是塞在雪山隧道北上后，平均车速同样40-60公里左右。再来呢，要听到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哦，这是陈星月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烟幕》。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的这个热度呢，是它就是有一点点算是一直像闷烧锅那样的热，像今天的天气一样，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

要把这种感觉唱出来还真是没那么简单齁。在这个这么热的天气，我觉得有的时候啦，消暑良方其中之一呢，也就是去唱唱歌。因为唱完歌之后呢，你会觉得把这个身体里面这个热气把它带走齁。但前提是你不能唱那种很热血的，你如果唱了越热血的歌，会不会越唱越热血啊？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星月的歌声，叫做《烟幕》。路况部分也来赶快提醒一下哦，目前国道五号往北苏澳头城沿线的外侧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进行外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还要持续提醒，目前在桃园市龟山区的大坑路二段陈厝坑路交叉路的那个油罐车事故，目前好像还没有排除内。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新闻的跑马，可能还是无法通行的，请朋友务必改道了。还有也要请宜兰的朋友帮忙回报咯，罗东镇五结乡的朋友，这个停电的情形改善了吗？好，排除了吗？再麻烦您帮忙 double check 了。更多路况都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感谢大家的帮忙。那另外呢，也跟我们宜兰分台的朋友分享一下齁，如果你想要继续追踪 Mia 的话呢，都可以在脸书搜寻的地方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就可以参与每天节目的互动了。等一下三点半之后会把主持棒交棒给孟平进行他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明天下午一点钟继续空中再相会，在音乐声中等待三点半收听新闻，然后交棒给孟平了，我们明天见，拜拜。哦，也要跟宜兰的朋友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新闻。台积电今天股价冲破了新台币2500元的大关，率台股开高走高，盘中最多是上涨了1405点，中场则是上涨了1276点，收在47741点，创下台股史上第八大的收盘涨点，稳站这个47000点的大关，续创指数新高，成交值约1兆4414亿元。国道一号五羊高架的南下桃园路段，今天上午发生了军方的中型巴士和游览车的碰撞事故，造成11人轻重伤。案发原因现在正由国道警方鉴定调查。静姐的报道。
1: 桃园市消防局上午7:48获报，国一五羊高架南向43.8公里桃园路段有军方中巴和前方游览车碰撞，占用内侧车道，立刻出动第一大队14车27人前往救援。这起事故发生后，军方巴士车头变形，女驾驶一度受困，警消见状以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将伤患后送长庚、敏盛和卫福部桃园医院救治。桃园市消防局平顶分队黄明生小队长说，
2: 现场为军用巴士与游览车发生碰撞，共造成11人轻重伤，且驾驶有受困的情形。分队接获派遣后，立即至现场救援并送医。
1: 桃园市消防局表示，送医11人，包括4女7男，当中2人伤势较为严重，包括军车一姓女驾驶头部撕裂伤、左手肘骨折，且左手第三指断肢，另有4人中伤、5人轻伤。此外，国道警方事发后也立刻到场处理，疏导警戒，一度拥塞回堵车阵，不久顺利排除。至于事故原因，仍待鉴定调查厘清。经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云林县的大皮三杰社区推广农村文化还有永续农村理念，今年打造了鸭米田，以鸭子跟稻子共生的方式做田间的管理，现在接近采收，社区要开放这片园区让民众来体验怎么割稻子。施兴凯的报道。
3: 整群鸭子在田里存残醉，大皮三杰社区今年最新打造的鸭米田，在稻田内养和鸭，从小鸭开始，鸭子会帮忙吃虫跟杂草，鸭子的任务完成后也会成为收成，鸭肉的部分供应给社区长青食堂。三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乃勋说，
4: 古早咱都有专门菜鸭，就是都有人会赶鸭去田里吃那些金宝类啦，吃那些一些杂草啊啥。
3: 菜秧及采收还是要靠人工，社区是将这两项工作设计为流程，开放给民众体验。社区也推出一系列割稻、打谷等活动，除了鸭米田，三杰社区内还有蚯蚓循环厂，以及各种稻草编织装置艺术，跟食农环境教育游程，用循环与共生的方式打造特色产品，也用这些产品创造社区的价值。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0: 全台首创的疗愈基地落脚台东，自然醒慢活剂121场的工作坊开放报名。王宇芬的报道。
5: 台东县长饶庆麟表示，台东拥有丰富自然环境、人文底蕴以及慢生活节奏，县府近年持续透过自然醒慢活剂推动疗愈产业发展，逐步建立属于台东的疗愈品牌，今年进一步以城市及疗愈为核心理念，希望让疗愈不再只是旅行中的短暂停留，而是能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今年新推出疗愈角落建制计划，也将在6月到9月展开，15加入选店加工，共规划120场疗愈体验活动，串联城市空间以及在地产业，共同打造台东疗愈慢活网络。入选店家杜兰共好说，
6: 那我们预计到9月底之前，我们会共办8场的活动。那它的概念是以一天的时间来做出发，也就是说把生活融入在疗愈里面的概念，也就是从食疗，然后还有身体的疗愈，还有内在的疗愈三大的区块来做区分。
5: 今年疗愈工作坊涵盖了身体探索、艺术疗愈、感官疗愈、心灵疗愈以及亲子手册等多元主题，课程内容兼顾不同年龄层以及族群的需求，也特别规划2场全国社工的专场，透过创作香气与自我觉察，协助助人工作作者纾解压力，获得喘息。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

0: 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的阵雨，今明两天的大台北还有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而明天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是有长浪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8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谁？是谁？
1: 我。
2: 我。
3: 是我。
1: 我啊。
2: 是我。
3: 是我啦。
0: 谁在你身边？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平。现在正式毕业季到了，当然也就是求职季，有大批的社会新鲜人正投入职场啊。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新的求职调查，就是 Z 世代的新鲜人不得了，他们现在在这个景气回温跟企业持续缺工的状况下，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哇，这个就业市场现在蛮好的，所以可以来投入就业。在最新的调查发现，有 95% 的应届毕业生哦，他们已经开始找工作，而且呢已经有30%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了耶，也就是说我们的职场里面会出现很多这个 Z 世代的新鲜人哦。那这个统计数据其实跟前面几年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发现有些毕业生他是在可能毕业了一两个月，可能觉得自己要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去求职，但是在这份调查里面我们发现毕业的应届毕业生跟退伍的新鲜人直接投入职场其实是创下了近7年的新高，也就是说大家很想要赶快的上班。那这个调查数据让我觉得很有趣，是说九年级生他们这么早投入职场，这么快速这么积极，是不是在工作上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呢？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年轻的毕业才2年的小子来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谈一谈新鲜人就业。小子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子，今天很高兴来到节目现场，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就业心得。
0: 对，听他那么字正腔圆，你会怀疑，他做广播吗？对，答对了，他做广播。有时候听我们电台的这个路况会听到陈子怡。
1: 对，
0: 就是你本人吧？
1: 要来试一下吗？
0: 哎呦，
1: 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没错，就是我们小子哦。对，那说小子除了在播路况之外，也是在你要去哪里的节目中也参与咖。
1: 对
0: 啊，就是路况之外也做节目啊。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他中文系毕业，并不是所谓的相关科系。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相关呢，因为中文系本来就是比较会写，比较会创作脚本。我也是中文系，所以有人会跟我说，你没相关呢。我想有相关的可狠呢。非常相关吧。
1: 比如说像我们在做，比如说写脚本的时候，那我就需要用到以前中文系可能学到的一些，比如说讲故事的技巧，
0: 是是，
1: 我要怎么讲的比较动人，或讲的比较好笑，
0: 是不是？
1: 对。
0: 啊、
1: 这些都是我们内化的，真的。
0: 对，所以呢，在从事这个行业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说，对，其实你一开始来本来也没有觉得是暴露狂吧，可能以为一来就要当主持人。
1: 对，我一来的时候就想说，虽然我很喜欢听音乐，我也很爱讲话，但是要我暴露狂的话，我可能。

0: 还没有办法胜任呢、欸，
1: 好像跟本来的想象也不太一样。
0: 对对对对，嗯，我们是主要是负责受理那个计程车上面掉的遗失物，还有报准点路况，跟接受听众跟我们讲的路况，我们要赶快通知大家相关单位去处理这样子。嗯嗯嗯。

0: 做，你在接到那个应聘的时候，跟你实际去操作的时候一定会有落差。为什么？我们在写那个求职的资讯的时候没有办法逐条写的那么细，
1: 是
0: 你只能写个大概，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会有落差感很正常。那当你在求职发现哎，好像不太一样的时候，心里的感觉是什么？
1: 我想问朱启林，你有看过那个凌晨第一班火车的样子吗？
0: 凌晨第一班火车，有，我跟你讲，年轻的时候我出去玩都坐那个很早的火车。
1: 对，但心态不一样哦，就是你是去工作，你可能看到有人，确实有一些人他们是搭着火车准备要出去玩，然后那时候凌晨的时候，可能你会看到街上有那种抱着分不开的情侣，或是可能街上还有拾荒老人之类的。
0: 哦，我懂了，
1: 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景象跟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就会感官被放大，你看到的世界。
0: 你的意思是说，当那个第一班火车人家是去玩呐，啊，或者是那种卿卿我我的那个场合啦，但是你要去上班的心情是不一样，是这样吗？
1: 我心态是不一样的。然后
0: 你要坐这么早的车上班呢？
1: 对，而且我就有点容貌焦虑，所以我要凌晨四点起来化妆。
0: 等等等等，你几点上班？
1: 我七点上班。
0: 七点要到办公室的意思？
1: 对。
0: 所以当时并不知道有这一层，这样。
1: 他有问我说：“你愿意接受轮班制吗？”我说，：OK OK， 只要可以进来我都 OK。哦，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是这么早就要起来做一切的准备，这样子。
0: 而且没有想到说你还要加上通勤时间，加上化妆时间。
1: 对，
0: 这个就是社会新鲜人一般会没有想到的，会觉得说，啊，可以，我可以去上班就好。所以我想小子这个提醒也很实在。所以结果你遇到了什么状况？
1: 我就是起来上班以后，然后我就要花，我大概六点半就会到公司，然后要准备一下这样子。
0: 哦，
1: 对，然后再开始上班。
0: 嗯，
1: 那第一次接路况的时候其实我也很紧张，尤其是听到那个有一次有一个司机就很急着打电话来想要报一个路况。哦，我还跟他讲说等一下不要紧张，他说我没有很紧张，我是要跟你讲说在车上还有其他的那个乘客，所以我要很急着要跟你讲这个路况，我要挂电话。然后就说没有，我不是在叫你不要紧张，我是在叫我自己先不要紧张。
0: 你心里的 OS 讲出来呢？
1: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世代我们不太喜欢讲电话，我们觉得传讯息就 OK 了。
0: 哦哦哦，
1: 对对对，这也是我遇到的其中一个瓶颈吧。
0: 哦，天哪，那个心里的小剧场还挺多的。
1: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收路况之外，我们还要报准点路况。
0: 对
1: 对，那如果说收路况，然后有时候下雨天，那个路况量其实是暴增，可能一排都是那个要通知路况的讯息哦，喔，或是有路况要进来，那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紧张嘛，因为还要切整点的路况啊。哦，然后有时候我回到家都会做噩梦。
0: 所以你是那个时间的压力感很大呢？
1: 对对，就是会让人觉得很焦虑，因为我们路况都强调我们要及时，有时效性。
0: 哦，嗯，
1: 对，所以我就会很紧张，想要把它做好。
0: 天哪，那你会做什么样的噩梦啊？
1: 有一次我是梦到我抱着一盒月饼进去报及时路况，然后我就看着那个月饼上面都是那个说它里面的什么有什么材料嘛，我还想说基隆端到基隆，然后什么内湖到圆山，然后就念得超级卡，然后有时候还梦到自己在浴室里面报路况。
0: 嗯，
1: 更惨的是有时候我接电话会就是早上在上班，回家也在梦里也在上班，有时候还会接到说你好，这样子。
0: 天哪，那你应该是说工作的不熟悉，然后时间的压力，然后造成你刚开始上班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焦虑感，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其实你知道吗，在心理师的调查就有说，很多人在毕业的时候跟第一份工作他会焦虑。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新手有过渡期，就像我们看到说，很多人你不是天生你就会那件事，我们都要学习，都有一个过渡期。所以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心理师的建议是，你初入职场的前三个月，你不要觉得我做什么事一定要100分完美，做到60分、70分、80分慢慢上来，那你就会有一个调整期跟适应期，也就是你不要对自己的那个压力值太高，期待值太高。我们可以犯错，但是犯错就是第一次，下一次就可以从中学习。
1: 对，
0: 我想这是可以给很多社会新鲜人的一个提点。 那你当你走过这段路以后，有没有感觉好多了？
1: 哇，现在真的是好多了。一开始真的好惨，我每天回到家我还要写笔记哦，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学到什么东西，希望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免得被

0: 可能被其他人骂，
1: 所以你确实有给自己一个容忍期跟一个改正期。
0: 对，但这个期限我希望把它缩到很短很短，因为我想要赶快上手，这样子才不会让其他人那么累。
1: 哇，所以你对自己的要求其实也是高的哈。那说到为什么来警广上班，其实这中间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但是我们要先听一段你当时跟来应征非常相关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们送给小姐，送给所有的社会新鲜人，希望各位在你的职场都能够把未来做成你想要的样子。《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

0: 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现在呢，在国道的路况看起来都还蛮好的，北部地区哦都还算是顺畅。有几个消息是已经排除的路况，包括台66线西行的20公里到21公里之间，在平镇路段内侧本来说有软垫哦，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一个排除是在桃园市的龟山区大坑路二段和承错坑路的交叉路呢，这边本来有一个油罐车撞到了电线杆打横，那现在这个状况也已经排除了。在台北市的新生北路往南，在八德路和忠孝东路这一段本来交通号志不连锁，也通知已经修复了，所以这个号志也已经恢复正常的上班了，我们也要恢复正常的上班哦。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谈到新鲜人的就业啊，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说新鲜人在就业的时候他会面临一些可能焦虑啦，或者是觉得啊自己做错事情啊，会有一个过渡期。其实我们都提醒大家没有关系的，你只要是每一次的状况都有出错都有改善，那就是一个未来会越来越好的状况。像小子回去也会写笔记说啊我下次要怎么样做得更好，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给大家提醒，不要说一犯错就啊我犯错了怎么办，然后就一直很生气很难过，其实无助于事嘛，对不 对,
1: 对。
0: 那刚开始大家面对的都是面试对吧，好，那面试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想说哎，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个主考官，我要怎么样让主考官录取我。我觉得这点我刚刚在跟小子聊，我觉得太厉害了，因为他来你来求职的时候面试的时候应该很紧张吧。
1: 非常紧张。
0: 那时候是你一个人坐着，有几个主考官？
1: 大概5到6个人。
0: 五个人，
1: 对，应该是五个人。
0: 好，然后
1: 哦，他们的表情都有够严肃哦。可是我
0: 吓你的，
1: 吓我吗？我真的有被吓到，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一定要表现出来，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我觉得充满温暖。所以我一进去我就坐下来，我就拿着开麦克风，我就说。我的未来不是梦。
0: 等等，你就唱起来了吗？
1: 对，我就说、大家好，我是来这里追求广播梦想的陈子怡。
0: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评审脸上都这样抽搐了一下，偷笑？
1: 然后他们还都不敢笑，这样子。
0: 你是很大声的说这样子吗？
1: 对，我觉得一定要有勇气，因为你今天就是要让你的面试官知道，我真的很想要这份工作，我不是来玩的，我愿意学，我很努力，我很积极。
0: 你那时候是应届毕业生吧？
1: 我是应届毕业生。
0: 哇，
1: 好紧张！现在想到那一段回忆，还是觉得非常紧张。当时怎么这么有勇气这样子？
0: 你平常是这么大放大明的人吗？
1: 不是，我在浴室演练了好久。
0: 真假？
1: 那洗澡大概都洗1个小时，为了练这一段哦。他说、千万不要走音，要是走音怎么办？
0: 没有被录取了，
1: 没有了。对，因为你走音了，这样。
0: 所以你自己在家里一直练这一段哦，
1: 狂练猛练。
0: 哇，好感人哦。我现在还知道这一段呢，虽然我跟小子已经同事了2年了嘛哈，我现在还知道这一段呢。
1: 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
0: 真的，各位听众，我们的节目第一次大爆料。因为当时很想要得到这个工作，所以你告诉自己面试的样子要很好，是不是？
1: 对，我希望可以展现一个很好的样子给大家看，就是说我这个人请你们相信我，我 OK。
0: 其实这个也是要我们跟所有的新鲜人分享，就是你去面试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个人设。什么叫人设？就是我积极，我想要得到这份工作，而且我对你们是了解的。不要说我就是想得到这个工作，然后讲错了那个单位名称，就有够尴尬了，
1: 就很尴尬了。
0: 对，所以我讲的人设的意思就是说，你去了要让主考官面试官知道说我很积极，我对你们很了解。就像小子你当时来景广，你对景广也是有一些了解的。
1: 对，其实我对景广的想象就是停留在一个小时候可能跟全家人一起出去玩，然后回家的时候就听着景广，然后慢慢的在后座睡着。我觉得就是景广是一个很放心的存在，让大家知道就说在收音机的另一端有一个人一直在默默的守护着你。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温馨的地方。对，
0: 所以以前的印象是啊，听着这个电台很安心，然后我可以坐在车子后面就睡着，然后回到家是一个陪伴感。
1: 对，我觉得陪伴感很重要。
0: 所以当时听到有这个消息

0: 起来的时候，因为你基本上要对这个单位有够了解，你知道这个单位在干嘛，这个单位在报路况，在收失物，在做节目，基本有了解，而不是说哎，这科技业吗？
1: 尽管科技电台
0: 就不是，所以基本有了解，那当你进来以后你就比较容易知道他们在干嘛，大概是这个概念。
1: 对，
0: 所以新鲜人去求职的时候要提醒的就是你一定要对这个单位
1: 有
0: 了解，有
1: 够了解，
0: 对不对？还有什么想要提醒给新鲜人的在面试的时候？
1: 在面试的时候就是他会我希望他是可以够了解这个公司这个单位的，然后他一定要讲得够引人入胜，
0: 比如说像你唱了一首歌吗？
1: 对，一定要有吸引力啊，要让大家知道你是有魅力的。
0: 哇，这个很重要哎。所以外貌上也要稍微，也不要说太过分的打扮，但是一个基本门槛要有，
1: 要干净。我记得我们还有一堂课是专门在，就是老师就上说怎么面试这样子。
0: 要干净跟怎么面试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他说你的穿着一定要整洁，然后你要表现出你有自信的样子。然后那时候老师还找了一个面试，假装他是面试官，然后你去跟他说你的想法这样子，然后你为什么来应征这份工作？对对之类的。
0: 那我觉得很多人会好奇说，怎么样让主考官觉得你有自信？这一点你怎么培养自己？
1: 我觉得就是你要多看多学。然后你要懂得在错中你可以学习到更好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
0: 我是说去面试的时候让他觉得你很有自信，那个气呀，就是你站在那个主考官面前，你看五个人在你面前一字排开，你要让他们觉得说我没有退缩，我有自信，在那一刻的自信感怎么展现？
1: 就是你要抬头挺胸啊，你讲话不可以有气无力，一定要很用心让他感受到你的诚意，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拿出诚意来，然后看着主考官。
1: 对，
0: 这个我也要提醒，就是你眼睛要看着对方，就是如果你这样一直头低着，主考官会觉得你自信心不够。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刚刚讲到说，其实因为你够了解，所以你进来，然后发现说原来一直陪伴你安心坐在车上的那些路况是这样来的，你感觉有很深刻吗？
1: 我感觉真的很深刻啊，就是想说一笔路况你要行程不简单耶，就是要有人跟你讲，你还要知道他到底在哪里，对不对？然后再透过主持人播报出去。对
0: 对，就像我们现在有个新的路况高速公路的北上国道一号北上 91.2 公里竹北交流道之前的内侧，一部小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念完的这几句话，其实你们是要接到电话，然后呢？
1: 然后我们要输入路况，要赶快输入要通知相关单位，然后这时候才会上播报台，
0: 才会变成我刚念的那一段。
1: 对，
0: 再念一次国道一号北上91.2 公里竹北交流道之前的那一侧，一部小货车一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大家经过要特别的小心。所以你看我们的路况让大家能够安心前进的，其实有人在后面负重前行，就是像你们一样做好了这些事情，我们听众才能够听得到。
1: 对，
0: 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小子来跟我们谈一谈社会新鲜人就业之后他为什么工作，他工作的心情，如果遇到挫折怎么办，还有提醒我们新鲜人在面试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所以我想一个很年轻的才刚就业两年的来提醒更有说服力。
1: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0: 没错，谢谢小子今天来我们的节目。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平，我们下次见咯。 Thank you.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 91.2 公里在竹北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51公里过了院里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 121.1 公里的南澳路段有故障车停放，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着那地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2: 贪污零容忍，
6: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旅程就像路况一样充满多样性。为了让交通更加顺畅，下班时我都听尽管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Lucas 和你罗卡孙，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罗。
9: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0: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9: 有一种好，叫做
11: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9: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12: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9: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咯。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新周愉快。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咯。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这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开始，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

0: 今天依然是非常炎热哦。如果出门在外工作的朋友呢，要做好防晒措施，补充好水分，加倍丢刷哦。来，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哦。如果你现在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要回台北的路上哦，这边车多定点哎。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走走停停，连带影响到头城交流道过后的行车速度啦。目前平均速率呢，正好是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从头城交流道之前就非常不好行进哦，这边是红到发紫。到了雪隧入口这里呢，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才会海阔天空，才会心旷神怡。但是仍然要遵照速限行驶哦。国道三号目前车多路段呢，集中在南下安坑交流道30到32公里之间啊。国道一号的话呢，目前就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满江红哦。车速不到40公里，过了竹北之后呢，才会恢复顺畅。那如果说是在快速公路方面哦，目前在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路段是车多，台65跟台66还有台68线都是正常的均速。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往东的方向，就在延平北路五段之前外侧有事故啊，经过时呢小心留意哦。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目前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91.2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啦。西武高架北上27到 26.9 公里之间，环北出口前轮胎皮掉落在内侧两线之间，真的要小心哦。Lena Poedica 哦，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行驶在西武高架北上的朋友要注意，准备下环北之前你就会遇到了哦。在北上的27到 26.9 公里之间施工路段也要来关心一下啊，一头拉骨哦。这个国道5号南下 33.7 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路肩封闭施工，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路段施工封闭主线车道，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也是一样，这段期间呢，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在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啊。你看看这个工期呢非常的久哦，到2028年，所以说呢，在这一两年的时间呢，大家要习惯改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哦。比它更久更长的工期进度是在下面这一条哦，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持续到2029年10月23号。这段期间呢，也是封闭施工主线车道，请改由侧车道通行，并且遵循现场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小心开车。好消息又一桩，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往东的方向，在延平北路五段之前的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搞定了。台北市景美这边呢，有施工在进行哦，就是在锦华街22巷、52巷以及万安街都在进行路基改善工程，今天的进度呢是到5点钟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卡斯大排档。

今天真的是太热太热了，哇，真的哦。这个时候如果听的歌曲呢，就像如沐春风一般，或许会让大家呢心情会比较愉悦一点，让大家的这个心情不要七上八下，不要太浮躁哦。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张专辑 EP 呢，是最近哦刚推出全新的。我们上一次见面呢是在半年前，那个时候呢跟玉峰老师一起来上节目的。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按照惯例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他哦，就是温柔甜美的唱腔，他就像朋友般一样哦，平易近人。歌词当中呢有很多深入人心的这个主题跟风格，甜而不腻就是他的印记。让我们欢迎最近推出全新 EP 的台语柔情女生贾子慧。子慧姐你好。

0: Lucas， 你好，
1: 好久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啊，这一次推出了这个全新 EP 哦，有全新的风貌。听说呢，有一些创新的概念，以及呢，有别于以往的风格，对不对？
0: 对，应该这次这张专辑 EP 呢的每一首歌有三首歌，那每一首歌曲都是跳脱以往的传统的那种台语，以往我有演唱的。的那个台语传统歌比较都是走比较悲情路线，那这次的新专辑的新歌呢都是歌词意境都是比较温馨，比较青春洋溢的的感觉。
1: 这个快歌也有，慢歌也是非常动听，让大家呢在三首歌曲当中呢可以感受到人生的这个方向啦。
0: 对，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感觉，不赶快的愧靠。
0: 对
1: 这个第一首歌曲呢算是这一次的主打歌，
0: 主打歌这是苦瓜最爱的人。
1: 听这个歌名就很有故事性啊，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这首歌其实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 demo 我就很喜欢了，因为这首歌就是感觉就是很温馨，它虽然是抒情歌，但是我觉得它的歌词意境不是那种悲情的，它是属于比较温馨比较祝福的一个曲风。
1: 是，
0: 对，那也是我喜欢的那种歌词意境。
1: 这个歌词最耐人寻味的风格就是把日常生活的牵挂还有平时的小确幸描绘的丝丝入扣的。
0: 对，应该说就是苦瓜最爱人，我觉得 不是 只局限于就是可能跟你的爱人说，我觉得可以跟你的家人你的亲朋好友都可以这样子说，
1: 不管是爱情、亲情、友情，
0: 对对对，
1: 一首歌通通包办
0: 了。对 对，没错。
1: 哇，赞哦！
0: 嘿呀、啊，对，它就是属于比较祝福对方，祝福希望大家，或是希望你的对方、你的对方啦，希望家人都可以平安，都可以很顺利啊，很温馨的。
1: 像现在毕业季哦，如果想要跳脱以往的框架，或许这首歌曲呢就可以作为毕业季你送给你亲朋好友或是师长的一首祝福的作品，
0: 祝福的歌也可以。
1: 让来听看看哦。

0: 好会唱哦，哇，真的很有感情的一首歌曲哦。
1: 谢谢。
0: 这一次的这个 EP 专辑呢，大家如果说有空的话呢，好，三首都要听啊。我们今天的时间呢，都可以让大家满足到了。
1: 对，是是是。而且大家也可以上 YouTube 搜寻贾子慧柔情女声，声音的声，就可以听到这次子慧的新歌。
0: 这一次三首新歌都有拍成 MV 吗？
1: 只有两首，
0: 两首而已。
1: 对，两首，那另外一首也有放上去。
0: 嗯嗯，
1: 对对对，大家都可以听得到。
0: 好哦，那每一次呢发新作品都有新的尝试、新的改变哦，像是下一首歌曲呢，听说还带有一点点国语歌的转音，
1: 对，
0: 而且还有这个古筝啊，
1: 对，它其实前奏是古筝，我一开始以为是那种三味线，
0: 是，
1: 对，那因为我后来问老师，我说老师这前面的乐器是什么？他说它是古筝，
0: 哦，
1: 对，我说还蛮特别的，然后而且我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呢，它就是我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它的 demo， 我就也很喜欢，
0: 嗯，
1: 但是我又害怕，
0: 害怕什么？
1: 因为他跟我以往所唱的台语歌完全不同，
0: 嗯，
1: 就是比较新台语的歌曲，然后还有他的歌词的转音，
0: 嗯，
1: 一些唱法都不一样。
0: 配唱老师在教你唱的时候呢，是不是有觉得说，哦，跟以往自己诠释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拢总无共款，
1: 完全无共款，就是转音啦、唱腔啦，嗯，就是比较国语式的唱法。
0: 嗯哼，
1: 对，那我就是这首歌也练蛮久的，
0: 是，
1: 对。
0: 可以说是这张 EP 当中最有挑战性的作品，
1: 是
0: 哦，但是唱出来的这个感觉呢，让大家都拍手叫好，因为现在这个台语歌要走向这个创新，走向年轻人的市场，就是要改变一下那个以往的风格，
1: 对，
0: 还有从编曲当中着手，
1: 对，也希望说我可以往不同的歌路曲风去多多尝试，
0: 嗯，多方的驾驭，
1: 对 对, 对，
0: 或许下一次出专辑的时候呢，要尝试那个 rock
1: 摇
0: 滚啊，真
1: 的太跳脱。太跳
0: 到太跳了，可以给大家一个这个期待，
1: 又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对呀，那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三重入口匝道，小心哦，有三台机车误闯上来。他原本骑在外侧路肩，不过好在呢，他们已经停下来了，等待后续的这个支援。如果说你刚好是从这个市区要上国道一号北上，在三重入口匝道，目前有三台机车。车停在路间，他们知道自己骑错路了，所以呢，等待远景或是北区交控的支援哦。您经过时呢，要小心注意哦。台66线西行线在 17.4 公里，过了平镇系统的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抛锚秀斗停放在这边。那还有其他的路况重点要提醒大家的呢？我们今天也要请教我们这个子慧哦，有没有哪些路况的这个重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嗯，好，那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穗入口车多不好走，大家要注意一下哦。那再来就是台北市中山区民族东路往西的方向，在建国北路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封闭，那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
0: 嗯，
1: 那再来呢就是新北市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万寿路口内侧有捷运工程，大家要小心哦。对，那再次也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我是贾子慧，陪伴大家礼拜一的午后时光。
0: 赞啊，哇，听完之后呢感觉天气没有那么炎热了，
1: 真的齁，
0: 欸，就如沐春风啊，
1: 比较清凉嘛，
0: 轻柔的那个歌声陪伴大家度过下班前的午后时光。
1: 是
0: 哦，像刚刚子慧提到那个民族东路的施工啊，我再补充一下，刚刚中山交通分队回报说啊，他占用到的就是民族东路49号前面的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还在进行工程，经过时呢小心彼此的安全啊。这首歌曲呢就要送上啦，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好，大家可以批判一下哦。
1: 好，这首歌叫《阮的青春，咱的梦》。

0: 这种氛围呢，就像古典感流行一样，竟然运用在台语歌词当中哦。这是贾子慧的新歌啊，
1: 对，是《古典青春咱的梦》。
0: 是好，第三首歌曲呢，听说也是有一种很大的一个改变空间。
1: 对，第三首歌的曲风也是我以往没有尝试过的曲风，比较轻快。那再來就是它的歌词意境是比较励志的，励志的感觉。我觉得很过去很少唱这样类型的歌曲，
0: 是哦，
1: 对。
0: 人家唱励志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诀窍吗？譬如说同样的都是歌词，可是有一些是比较悲伤的，有一些是比较正面能量
1: 的。对，那这首歌就是比较正面能量的歌。它有，我觉得它故事有一点在，也是在讲我 的故事的感觉。
0: 是你的心路历程
1: 吗？对 对，就是有一点类似啦。
0: 是，
1: 对，就是希望提供被可以请听我的心声。对啊，就是说啊，我一个女生啊，就是他就讲述一个女生然后自己在外面打拼。对，那一般人老一辈都会说啊，孩子就是找孩子就是要找一个好人嫁一个
0: 嫁就好啊，传统的
1: 那个思想，对，不要再做什么事什么事了。对，那那个女生呢就是希望说我还想多到外面去闯一闯，对，是是，
0: 去见多识广，去玩玩看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
1: 对，
0: 可以突破自我，
1: 是
0: 发挥自己的这个无限的极限风格，
1: 对对对，
0: 就像这一次的 EP 专辑 ，EP 的名称叫做
1: 《好歌最爱啦》，
0: 哦，就送给所有听众好朋友，如果是喜欢贾子慧的话呢，哦，我们最近在台北地区有个活动，哦，是大家可以去参与的，对不对？
1: 对，它是一个庙会的活动。就是这个礼拜的礼拜六27号，在那个万华 Manga 金怡宫，
0: 哦，
1: 对，一个庙会的活动，
0: 现场也会演唱这三首新歌吗？
1: 应该演唱一首吧，
0: 一首，
1: 对对，
0: 一首让大家就醉了。好，那希望呢下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呢，就是分享完整的这个专辑作品哦。
1: 好的，
0: 哦，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好，
0: 不过我觉得时间也快了，因为距离上一次哦刚好半年嘛，
1: 半年的时间，
0: 那我们可能就约定今年冬天哦。
1: 我还要在选歌，选歌当中，
0: 在选歌的这个阶段是最烧脑的。
1: 对，没错，而且你要选到自己喜欢的，
0: 这就很，
1: 我觉得蛮难的，
0: 蛮难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呢，看歌词觉得尬意，我们就选了。可是旋律的话呢，
1: 对，就是旋律各方面都要符合你想要的，的东西。

0: 东西，那就是我觉得也是要在自己跟老师讨论呢。
1: 嗯，
0: 对。那其实这张专辑《猴瓜醉牙郎》是指挥自己，算是自己第一次亲身自己去挑歌，
1: 嗯，
0: 然后录音
1: 哦，
0: 是
1: 比较接近自己去当制作人的前奏，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有一点这样子的。
1: 那未来有没有想要尝试自己写歌呢？比如说歌词
0: 写歌吗？
1: 哎，
0: 写歌还在想了，我觉得写歌好像有一点天分。
1: 嗯，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有一个天分，或是说要请教一下老师。
1: 但我觉得听子慧的歌曲哦，我们总是能够在你的余韵当中呢触动人心，所以呢，从生活当中着手去写，最可以 touch 到别人。
0: 是是是，亲身的一个体验呐、啊。
1: 对，好，让大家更有共鸣性。
0: 是，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子慧来玩哦。
0: 好，谢谢卢卡斯，
1: 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有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在三年前参叙之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了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赔偿1200万，和家属

0: 属和解，争取缓刑，但是高院减轻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原本在知名法律事务所实习。3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3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3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职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警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以酒驾致死罪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到2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由于气候变迁加剧，民间团体透过了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近零排放还有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有广泛而且正面的支持，呼吁政界落实减碳以及调适承诺。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2: 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民众最有感的是极端高温、频繁暴雨。
3: 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investment。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
2: 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指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们谈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勇敢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奈及利亚有一名7岁的女童 Miracle 罹患了先天性的无肛症，但也因为当地的医疗资源不足，需要长期仰赖人工造口来排便。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团队历时了4个月的手术治疗之下， Miracle 已经能够正常的进食还有排便，展开了健康的新人生。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7岁的 Miracle 出生就无法正常排泄跟进食，但因为家中的经济及当地的医疗因素，只能仰赖暂时性的肠造口维持生命。除了成长的过程饱受异样的眼光，也有反复感染的风险。北医附一团队为 Miracle 进行肛门及肠道的重建手术，分2阶段恢复消化道的功能，并透过后续的训练建立正常的排便习惯，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北医附一外科部副部长黄富焕说，
5: 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在确定好他扩肛都 OK 了，扩肛他的功能 OK 了，那他的肠道功能 OK 了，我们才把他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让他肠道可以恢复他的连续性，那这样他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
4: 北医副医院长施俊明表示，对许多的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跟上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但对 Miracle 来说，却是跨越10000多公里才得以实现的梦想。这次的案例凸显，医疗的价值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为生命带来改变与希望。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 就在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雷阵。

0: 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尤其是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花都纵谷，可能会局部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在编号第七号台风中度台风米克拉，它下午2点的位置位在厄瓜多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770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的话，会逐渐沿着高压边缘由西北西转向偏北，再转东北方向前进。那预估从明天开始，受到米克拉台风所带来的长浪影响，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海面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射的机会哦，所以明天前往海边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no 林小培。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难免遇到塞车，此刻的精神 SPA 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就在景广台北台 FM94.3， 陪伴你开车下班的最佳选择。
1: 4:38，欢迎回到 FM94.3 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继续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过了3天的连续假期，吃完粽子之后呢，也要节制一下，好好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肚子哦，有没有变成这个哦，像是游泳圈那样一圈哦，这样凸出来，要好好节制一下，做好运动哦。不过这段期间，如果你是在外面哦，不管是跑步啊、健身啊、运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阳光非常的刺眼，也要做好防晒措施，才不会呢因为中暑或者是热伤害而影响到健康哦。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33公里。五股交流道前路间有抛锚车，那现在呢正在拖掉处理当中，待会过不久呢这个路况就会排除了。谢谢我们神队友的回报。再往前，南下林口 A 出口，这里有2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导致后方车流有点多哦，时速呢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已经开启了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跟北上的主线移控管制都同步启动了，像是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目前都是 ING 打开的状态，请务必配合。那目前在这个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是好堵又堵，头城交流道前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 32.3 公里，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呢，就恢复顺畅了。但是如果你继续开，想要往台北的朋友呢，注意一下哦，在石碇交流道过后，这边车行速度缓慢，就是从北上的4公里开始，一直到3公里这一段，这段的路程呢，均速会偏慢哦，低于40公里的平均速率，看起来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南下的33.7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路间有施工在运作当中。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圆山路段，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都是满江红啊，昂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截至目前为止呢，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单纯车多，北上的27.2公里，环北出口前中间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再往前一点点，27到26.9公里这一段，内侧2线车道掉落轮胎皮，两个是截然不同的掉落物哦，请当心哦。北上的27.2是铁制品，27到26.9公里之间。

先前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复兴南路上方的中线车道有一起事故，导致车流回堵到光复南路上方。这个事故呢，在刚刚

台66线西行线 17.4 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路间也有抛锚车，经过时留意注意吼，六灯五油四压三水是否正常，轮胎胎压胎纹深度定期就要检测跟保养，保护你的爱车就从这些基本配备着手。台北市目前的单纯车多路段是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大直地区的乐群一路往内湖的方向，目前外侧车道有施工现场，这个施工呢是介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这之间，经过时呢要小心这个施工现场的交通锥，还有摆放的施工机具。到8月15号之前，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会进行日间施工，这个是在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外侧车道施工养护。锦华街22巷跟52巷还有万安街这边都在进行路基改善作业，今天的进度呢到5点钟。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进行捷运施工，双向车道都有缩减，只保留双向的一线车道通行。待会5点过后如果车流回堵的话呢，我们就要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作为您的改道路线。木栅路三段则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也有捷运施工的现场哦，就是从木栅路三段到开源接口，都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他们的手势、他们的动作都很重要。有的时候呢，施工车辆要进进出出，这个时候呢，就要靠人工的手势，让后方来车先暂停，让大型施工车辆开出来之后，离开工区现场，我们继续往前。所以呢，一定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其中的一方就是听景广咯。啊，今天6月22号生日的这个寿星呢，我们也是非常喜欢他的郑容和所带来的歌声《我的女神》。

introduce to you. It's you. CN Blue 的灵魂人物郑容和所带来的《我的女神》，接下来呢出现的呢都是女神级的唱将哦。我们先期待一下，先报路况哦。台北市中华路二段跟广州街的交叉路口就在我们电台附近哦，休旅车跟计程车发生事故了，请大家要留心这个交叉路口呢，目前有一起事故，我们赶快来转达北市交大来处理。国道一号南下 35.4 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内侧车道掉落一床棉被，这么热的天气竟然出现一床棉被在内侧，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以避免发生碰撞。国道五号北上各个入口匝道移控还有北上的主线移控都已经同步启动了，有哪些交流道呢？像是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入口匝道移控打开，而目前这边北上的车流表现还是一样红通通，甚至有紫色灯号出现的一个趋势哦。这个红到发紫的地点呢，就是在头城交流道之前走走停停，现在车阵尾端呢大约是在 32.5 公里啊，就会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过了头城交流道之后，紫色翻牌变成红色，代表说呢离这个雪山隧道入口这一段还是比较缓慢，头城过后到雪山隧道入口前均速呢大约只有20浪当而已，开不到30，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就好走多咯。继续往前开开开到了石碇路段会有车多的情形，这边看了一下电影画面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石碇路段呢是在4到3公里这一段是比较塞的。国道一号南下圆山交流道之前单纯车多，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都已经出现下班车潮了。国道三号南下安坑路段也是不好走，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了大园到大竹路段红道发亮啊，车速是在30公里出头哦。如果说呢你从机场端上国道二号，大约在大园这边呢会有急速降速的情形哦，过了大竹之后呢才会比较好走。而在国一南下林口 A 出口，目前有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台66线西行线 17.4 公里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已经有一段时间咯，经过时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排除的好消息也要告诉大家哦，在汐五高架北上 27.2 公里以及27公里哦，这边出现的铁制品跟轮胎皮呢都已经顺利排除干净了。国一南下33公里五股交流道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脱掉完毕排除搞定。6月22号的今天呢还有这一位唱将级的女神戴爱玲，今天是她的生日，一次呢全是三首歌曲

我觉得这首歌曲非常适合我们礼拜四的考题哦，一次就出现三首歌在里头，让大家猜一猜刚刚的先后顺序。有朋友已经解答了哦，他自动解题的，就是受到我们节目的熏陶哦，影响到他每次听歌呢都要听出一些细节跟端倪。没错，就是肋骨跳痛加上空港。没败哦 ，very good， 让大家呢可以呢好好的去动动脑筋，提神醒脑，才不会疲劳驾驶啊。4:56，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35.4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由于内侧车道掉落一床棉被，大家都在闪它，闪避的同时呢，难免就造成后方急速定点啊，请大家更要小心注意一下，尤其在这个时间点呢，就要迎来下班的这个车流。如果你行驶在国一南下，过了泰山转接道，要小心内侧车道掉落棉被哦，是在指标35.4公里的位置。台北市中华路二段跟广州街的交叉路口，修旅车跟计

乘车发生事故，就在我们景广的旁边，经过这个路口请秉持慢看停，小心驾驶。台六十四线西行线在15公里三重出口前内侧车道有黑色的掉落物 OCL 这个掉落物，小心闪避。公路段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 35.4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有棉被掉落，导致后方急速定点，经过时请小心闪避。南下先前在林口 A 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315公里在台南系统之前不勾绳占用中线车道。

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沿线车都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整一段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三重出口之前的外侧有黑色的掉落物，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嘿，球球，你看那个人骑车没有戴安全帽。
5: 哇，也太危险了吧！而且他还在滑手机。
4: 因为警察叔叔不在这附近，所以那个人觉得没关系吧。
5: 我听说一般人也可以拍照检举违规耶。
4: 啊，真的吗？要怎么做呢？
5: 真的啦，我们去教室问老师。
4: 好啊。
6: 检举交通违规，可以在事发七天内到线上交通违规检举专区，或到警察局临柜办理。检举人需要提供真实姓名、身份证、地址和电话号码等资料，并且详实记载违规行为发生的地点、日期、时间。如果是检举动态违规车辆，要附上可以清楚看出车牌、颜色的连续采证照片或录影资料。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各位长辈驾驶请留意，开车、骑车绝对不要逆向行驶，任意变换车道。这些行为不止危害自身安全，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或后方驾驶的路权。
8: 如果在驾车时发觉眼睛疲劳或注意力已经无法集中，请即刻寻找附近的休息站或适合休憩的场所，避免因为精神不济而逆向行驶，酿成意外发生。
0: 提醒您，顺着道路指示的方向行驶才是个优良驾驶哦。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回家一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车是一时，平安是一世，请保持耐心。我是女王张秀清，我都听卢卡斯小王子的节目哦。如此的美好，让你心情好，交通没烦恼，都可以快乐抵达目的地哦。

5:06分，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下班的路况重点哦。在台北市中华路二段跟广州街的交叉路口，先前发生了休旅车跟计程车的交通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不晓得这个状况是否已经排除，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台64线东行线在 2.6 公里观音山隧道之前，中间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发生事故了。国道3号目前在北上的96公里，就是在宝山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再往前到了91公里竹林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疑似像轮胎的物品掉落在这里，都请大家小心经过哦。国道5号南下 33.7 过头城交流道

0: 路肩的施工已经撤除。台64线西行线在15公里三重出口前，内侧车道的掉落物是黑色的，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北分局呢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国一南下 35.4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不晓得是谁家的贝贝齁，这个内侧车道有一床棉被掉落在这里，大家都在闪避它，造成后方急速定点啊。请大家要小心谨慎，越是在这个时候呢越要注意一下齁，这个行车的动向。这个掉落物呢还在现场哦，刚刚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哦，其实呢就是在内侧跟中内线车道之间的那个虚线当中。台66线那个双向 18.6 公里平镇一路段，朋友说在桥上啊有一条垂吊的这个电缆线，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经过时要留心一下哦。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都还是开启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目前都是开启的状况，而头城路段更是走走停停，红到发紫，紫到发亮，现在车阵尾端呢是在33公里啊。哎呦，如果你宜兰要回台北的朋友一定要保持钢铁般的耐心，这个头城路段呢是车多定点，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车流量非常大，均速呢大概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才会恢复顺畅。北上的石碇路段目前均速都恢复正常了，现在都开到正常的等级。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已经出现下班车流。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路段，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都是红通通，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5:10进行特警巡逻网的单元，欢迎大家出动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每次到了这个时间点呢，都要带大家关心一下最近我们常常上演的诈骗类型。那我们今天打诈台北队来报队的就是我们南港队，隆重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的大家长洪汉洲分局长哦，在现场呢来跟大家谈谈哦本周要讨论的一个重点。分局长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港分局分局长洪汉洲。
0: 今天跟这个分局长稍微闲聊了一下哦，才知道说这个假检警的诈骗呢已经行之有年，大概20-30年前呢就已经有出现这样子一个行为太阳哦。不过呢因为诈骗集团呢随时随地都会变出新的花招，但是万骗不离其宗，有一些关键字眼大家如果有听到看到的话呢，就要竖起耳朵把就在背后听，这有可能就是哦典型的假检警的一个诈骗话术。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分局长来稍微跟大家哦来讨论一下，到底有哪些情境是有关假检警的这个意涵呢？
5: 是其实哦，我讲我最近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刚好接到这个电话，然后我们有一个公务员的一个长官，他也接到这个电话，那个大概是在2个礼拜前，有一个长官有打电话过来，不是我们警察，是就是其他的
0: 友军单位，
5: 对对对，他不是警察，那他就是这样的状况，其实他的状况跟我一模一样，很巧，所以等于是最近大概这1-2个礼拜比较流行的
0: 哦，
5: 而且话术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5: 就是那个好朋友他打电话来，他说，那个分局长有一个状况哦，我觉得好像你上次讲的好像有点

0: 道理，我觉得有点诈欺、欸。那那个状况是不是你帮我分？你帮我分辨一下。他说哦，他今天早上啊，就是大概两个礼拜前，他说他接到一通电话，是花莲慈济医院的公关室主任打电话给他，说我的就是我那个朋友哈，就是那个也是公务员啊，我那个朋友他的健保卡哈，就是有一个人拿着我的，就是我那个朋友的健保卡。在他们慈济医院那边要领这个花莲慈济医院要领这个领那个药，然后他们这个就是药师发觉怪怪的，哦，就是我们有时候领药的时候会说那个问你的身份证号码等等，后来他觉得有一点问题的时候，那个就通知公关室这边，公关室发觉应该有可能不是本人，然后就那个公关室主任就打给我那个朋友说。你也可能有一个人齁、哦、那个拿着你的健保卡到我们花莲慈济医院齁、哦要领这个药。
1: 冒用他的名义去领药。
0: 对对，然后那个那我说那我说你怎么处理、他说那个他也半怀疑啦齁、哦、他讲的又很准啦、啊、他报的那个各自又是对的，我那个朋友各自都对，那我就跟他讲一样哈、哦，我在一个礼拜前接到一模一样，也是花莲慈济医院，剧情跟你一模一样。
1: 是，
0: 然后他当时问我，我是这样处理的、啊。他说：“那你已经有可能有人冒用你的那个健保卡哦，然后要来领这个药。那我发觉他应该是诈欺集团哦，然后他是诈欺集团，还说对方是诈欺集团。好，然后、我有关心你啊、哦，我已经帮你报警，我们附近的派出所，那派出所主管他们也有来的时候，发觉这个确实你的那个健保卡被人家冒用，等一下那个好，我们那个派出所的主管会亲自打给你，这样，没多久有一个人就打电话进来，又打到我的行动电话，好，那就说，我是花莲某某分局某某派出所的主管，那我刚刚有跟慈济医院那边的公关室主任、哦、有确定我们有去现场发觉你的那个健保卡可能被人家冒用了、所以那我说那接下来怎么办，那你接下来可能就是有关可能你的健保卡要类似像挂失职务要给它取消、等一下那个什么那个我们那个什么健保卡那边好、哦、那个中央健保局嘛，
1: 健保局的什么台东分署，
0: 对对对、那等一下有个专人会打电话给你，好、告诉你要怎么样，就是把你的健保卡
1: 挂失
0: 等等之类的。然后、没多久那个我还是听他的话嘛、因为我知道他是在集团，我是想要了解整个走完之后他到底是
1: 怎么样骗，
0: 怎么骗吗，我才会跟这个新的这个说法才会跟我们这个大家讲了、后来他真的一个专员就打电话来。好、当然这动画这边都差不多，接下来他就是要引导你齁。大概就是说引导你去汇钱啊，要缴一些手续费等等这些，你才能够把这个健保卡把它挂失，类似这样挂失等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二三十年都没变，但是他的手法都是先用一个名义、哦、比如说我们会有其他名义、哦、比如说我们会假冒电信公司，健保署，接下来警察会到第二阶段，
1: 第二阶段才出现。
0: 对对对，公家机关会有一个名义，比如说你可能就是最近也比较流行，比如说你的那个停车费没有缴 你的违罚单没有缴你的水电费没缴接下来他就会引导你到警察，等一下会通知你，或检察官会通知你，接下来警察或检察官可能就在线上类似给你做报案，类似有一点类似恐吓你，对对对，等等这些。那最后第三个阶段会引导到你必须要去缴钱，
1: 是，
0: 那你就要汇款汇进去了。汇进去之后呢，一步一步就进入他
1: 圈套了。
0: 对对对，所以大概这是第一个，就是公家机关，第二个就是警察、地检署的检察官，接下来就进入到他要骗你钱的一个最主要的，要叫你去，比如说缴一些费用啊、才可以取消，
1: 是，
0: 或者是。或者的比如说挂失职务你才可以完成这样。那第三个步骤就是都一样啦，到最后就是要指示你去 ATM 汇款
1: 操作啦之类的啊，操好汇款啊。
0: 对 对, 對，所以他大概就会类似像谎称民众涉及刑案啊，账户异常啊，或者你的身份证遭冒用啊，好像我这个例子呢跟我那个朋友一模一样、就是说你的那个健保卡被人家冒用现在在我们慈济医院这边现在已经在领这个药了，那演的跟真的一样，然后中间第二个阶段

0: 警察就会打电话给你的，或者地检署的检察官，然后再以类似像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要监管你的账户或侦查不公开等理由来恐吓汇款，或者请你交出所谓的存折跟提款卡等等，就是还有你的个资等等。所以其实手法一样，只是第一个阶段是一个公家单位，第二个阶段会是一个司法机关，第三个阶段他就会引诱你监管账户是常用的了。
1: 哇，这个就好像在解那个数学的方程式一样哦。我们把这整个案件呢，我把它解开来，就会分成这三个脉络组合成的一个新的诈骗的模式。但其实都是我们二三十年前哦，就是假冒公务机关进行诈骗的一个类型哦。只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跟变迁，它有一些翻成出新的一个方式，就是要让民众没有这个时间去查证，因为大家第一时间听到这些内容，可能会心生恐惧，会觉得不安嘛，
0: 是，
1: 哎，然后这个时候呢，一个警察一通电话来，就会让你七上八下的，哦，好像所有的剧本都在他的这个掌控当中。
0: 没错，
1: 哎，所以如果你要真的去突破他们的这些诈骗的心墙的话，我们今天分局长呢也很贴心的叮咛大家，有防诈三步骤可以去遵循。
0: 好，那我先讲一下哈，防诈三步骤讲这个之前，我先讲一个，就是说，他到第二阶段会变成检察官，假冒检察官或者是警察的时候，我们有警察或检察官不会做四件事情，请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记得。
1: 第
0: 一
1: 个，
0: 听好，第一，不会，警察跟检察官不会要求你汇款跟监管账户，这绝对不会。那第二个，警察跟检察官不会做事，不会索取你的提款卡的号码，不会索取你的存折跟密码，这是我们不会这样做的。那第三个，我们不会做的是，我们不会用 LINE 或者传真或者用 email 在寄公文给你，不可能啦，不会这样做，
1: 你都是正式的挂号信函。
0: 对。然后第四个不会做的就是不会在电话里面跟你做笔录，然后恐吓你跟收押你，这是我们不会，你先确定不会做的事情，相反的会做的那就是诈欺的。
1: 对，我们就用这个来过滤。
0: 对，那最我们知道不会做的四件事情，你还要特别注意的话，这是一些防诈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是一听二挂三查证。那一听是什么呢？冷静听清楚内容，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例子，你一定要冷静听一下他在讲什么。那第二个呢？如果你发现我刚刚讲的那些状况你觉得怪怪的，你立刻要挂电话。如果你不挂电话呢，他就引诱你去汇款了。
1: 他就会操纵你的这个心理哦。
0: 对，
1: 你不要被他着了这个圈套哦。
0: 其实你不用急嘛，挂之后查证之后再回电给他就好了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要挂。
1: 一定要挂。断绝跟他之间的联系。
0: 对，你一挂完之后你就开始清醒了，你再经过查证。怎么查证呢？如果你有主管机关就打给主管，没有的话没关系，我们165都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专人为你服务，
0: 或者是110哈，尤其是165，他们很专业，而且他会告诉你，最近就是这种，像我刚刚讲的，我那个朋友打电话问我的时候，其实我最近才接到，那165他们也是每天都接到很多，就是民众会去怀疑的 case，
1: 民众反映的这些案件，他们都会把它立案记载下来，等到下一通如果有类似的情况，这个民众呢，他就会跟他分享说，你这个可能就是诈骗。
0: 对，因为他那边信息全国的信息都在那边，所以很快他就会给你答案说，最近有流行这个哦，这个是诈欺的这样。
1: OK， 所以呢，今天这个反诈骗呢，我们讲到就是让你呢去识破假检警诈骗的关键字眼哦，真正的检警呢，绝对不会做的四件事情，我们都已经跟大家告知完了。之后呢，接着下来呢，今年是一个选举年，所以呢，在这个选风上面也要做一个廉洁的宣导，对不对？
0: 是，另外哈，115年就年底哈，11月28日是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那本分局跟士林地检署哈，在此共同宣誓哈，携手反贿选，然后检举护家人，那守护干净的选举跟廉洁的施政的决心，反贿选大家一起做，请记得哦。如果你有贿选的情资，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
1: 好，
0: 最高奖金可以到2000万哦。
1: 哦，检举奖金这个也是有的哦。让大家呢可以共同的来净化一下我们的选风啊，大家要一起努力。我们警民合作，携手相连，
0: 是
1: 今天呢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洪汉洲分局长在现场的分享，感谢您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拜拜，
0: 祝大家平安
1: 平安。

好消息，好消息！台北市广州街跟中华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先前休旅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啊，排除搞定喽。台64线东行线 2.6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入口前，中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嘛，已经排除啊，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还在疏解车流中。不过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常态性的下班车多，八里到观音山隧道这一段呢，平均速率呢是在40公里上下，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也是双向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多排队到了福州匝道这边。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表现，目前均速低于40公里的路段只有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新竹到公道5北上路段，以及呢北上林口下坡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这边是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率。国三方面呢，在南下的木栅路段车流量大，从这个南下的20到22公里之间车多。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呢，这边是车多速度慢，北上的中和出口前36到35公里间歇性车流，其余的呢，这个就是红到发紫的定点路段，像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刚刚呢，在北上的这个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前，曾经是紫色的，但目前呢又变回红色的区块。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前，这边都是车多定点，没叮当啊。这个后方回堵到33公里的位置，那其实呢也有朋友说，过了头城交流道之后，一直到雪山隧道入口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平均速率低于20。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哦。目前头城交流道前从北上33开始，一直到28公里，都是如此的塞。

好，那如果是国道二号的朋友呢，现在可以稍稍放心一下，因为在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亮起了橘色灯号，原本是红色的变成了橘色，代表平均速率呢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反而呢，这个目前最塞的路段是在大园到大竹东向的部分呢，时速是偏慢的，大园到大竹目前均速大概只有30公里而已。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还有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市民大道的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新店端上来一直到西洲街这一段车流量非常大。环东大道要往内湖方向，这边也是车多，南港往内湖方向车多。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昌吉街到民生西路这一段均速呢都偏慢哦。那如果是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几度夕阳红啊，现在红通通的哦，车速不到40，车多。桃园市桃园区新南路一段往南的方向，交流道往南平路沿线车流量都蛮大的。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也是下班车潮涌现。那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来汇整一下目前施工管制的路段哦。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单线双向通行，施工管制的时间呢，预计要进行到9月3号哦，就顾诶啊，到9月3号开学诶。哦，所以现在这段期间呢，林口吉林街往北方向，请特别注意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以及工程人员的安全。树林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捷运施工的现场。在这段期间呢，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往桃园的话呢，就走三福街、衔接福兴街都 OK。树林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

得到，这也是为了进行捷运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是封闭汽车快车道，机车道呢是正常通行，没有问题。好，那有一些施工管制的路段呢，它的进度到5点钟就结束了。所以呢，长期施工的话呢，我们接着呢来关心捷运施工在台北市区，就是在木栅路二段及三段。木栅路二段呢，是从55号到131号双向车道有缩减车道的情形，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这个时间点，如果觉得车流量非常大，我们就启动分流机制哦，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作为您的改道路线。木栅路三段呢，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施工的性质，持续到明年3月31号。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南下车道封闭施工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北上方向的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道，这段期间不管是南下的施工还是北上的工程，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最后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施工主线车道，这段期间改走侧车道以测安全，并且遵循现场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这也是最近的施工当中工期最久的，它要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路况后续消息，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0800-000-123，0800-000-123的定位，来听郑中基的歌声，想念你的爱。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大哥，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0: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
3: 嗯，
0: 啊，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
3: 嗯，
0: 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3: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0: 啊，譬如说哦，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再安全起步啦。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3: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0: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3: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 五路财神，四方土地公，各路神明降临降福，祈求你赐我偏财运，来个发票中奖吧，感谢。
6: 哦，老姐，近来诈骗集团打着电商平台名义，谎称云端发票中奖，要求中奖者填写完网址连结资料才能领取奖金。哦，你要小心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钓鱼 email 哦。
5: 像我这种设定载具新手，偏财运又普普，怎么可能刚许愿就中啦？该不会，妹，我如愿收到发票中奖通知嘞！
6: 哦，姐，我们要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这天上掉下来的 email 所附的网址连结。怪怪的，这肯定是诈骗集团架设的假网站吧？
5: 没错，他要求我填写信用卡卡号，不太正常哎。
6: 对啊，等你填写完，网站显示归户异常，各自账号就被窃了，然后诈团再来盗刷，钱就进了他的口袋了耶。
5: 莫迟疑，我们赶紧通报165反诈骗专线，这个给鬼给拐的云端发票钓鱼网站诈骗案。
6: 好。
7: 提醒您，云端发票和载具设定完全不需要输入信用卡资料及验证码，赶快告诉没有设定过载具或比较少中云端发票的家人朋友，中发票要你填信用卡号就是诈骗，看到就直接封锁，不要犹豫，切勿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信用卡资讯，以避免被诈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让 Lucas 陪你度过车水马龙的时光。
1: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2: 据说有台风在台湾的附近，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哦。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大家。兴国你好，午安。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明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只有在山区会有些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6度。特别是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花洲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7度左右高温，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的等级。外出请注意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7号中度台风米克拉，在下午2点的位置是位于软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770公里的海面上。那目前强度上来讲是来到中度台风的上限。那预期未来的话会先沿着太平洋高压边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来到台湾的东南方海面，那之后再朝着北转，那之后会来到琉球的南方的海面，那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大概还有数百公里这么远了。那在台风的本身的环流结构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不过间接的影响就是它可能在礼拜四之后会为西半部跟宜兰地区会带来不定时的降雨。那也因为台风在明天开始逐渐接近台湾的东南方海域，所以从明天开始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要注意会有长浪的现象发生，所以海边活动的话明天请注意，务必注意安全哦。那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目前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市民大道的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车流是落在新店端到西周街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昌吉街到民生西路这一带，车流量都挺大的。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红通通的，平均速率呢低于40。台65线南下4.9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了大货车跟自小客事故，后方开始车多。南下的板桥二过后，一路到土城交流道接国三，这个路段呢是下班车流涌现，所以呢平均速率呢是在30到40之间。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车流回堵，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也是拥塞，也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跟耐心。5点40分，接下来要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伟琳。
4: 感谢 Lucas。
5: 资讯广场，
4: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琳。台北市敬老爱心卡7月将全面升级，除了点数加码提高至600外，未来也规划开放超商购买生活必需品及点数的累积用途，提供长者更多的便利性。请听以下的报道。为打造友善年长者的城市，台北市政府持续扩大敬老爱心卡的使用范围。市长蒋万安表示，台北市的敬老卡使用率全台最高，其中包括12项交通运具、71处公有场馆及21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门诊。此次升级除了点数提高载具补助外，更与医院联合推出癌症、心血管检查等部分健检项目。市长蒋万安说：“
6: 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要让长辈不只是越来越长寿，而且是要健康快乐的长寿，健康快乐的生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持续的部件非常完善高龄有

0: 善的支持系统，以及全龄友善的生活环境。
1: 此外，市府也规划将在116年开放超商、农会、药局等民生物资的敬老卡使用，并且也规划将未使用完的点数进行累积，进一步提升敬老卡。

0: 为城市核心，过去都曾因为工业化造成水质污染，历经漫长整治。新北市长侯友宜提到，芝加哥河滨步道大约2公里，当地政府规划六大用途，包括公共艺术、生态教育、互动水景、户外表演、水上活动以及餐饮景观，并透过多元活动还有设施，满足不同年龄层还有兴趣的市民需求，更曾被《金融时报》评为真正的城市客厅，成为全球水岸活化的典范。随着新北市淡江大桥的通车，他也要求相关局处成立淡水河口水岸活动管理平台，发展水上休憩娱乐，同时也重视公共安全。
1: 其实淡江大桥的两岸，包括运动休闲的娱乐，我们同样的要去鼓励，但是也要注意到公共安全，所以特别在公共安全要求成立淡水河口这个水上活动的这安全的平台。
0: 新北市府表示，辖内目前正串联超过210公里的河滨自行车步道，整合绵延的淡水河系，未来会更着重规划休憩节点还有互动空间的营造，让市民还有旅客更愿意在河岸活动，善用自然资源。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近年毒驾肇事频传，严重危害民众安全，警方加强毒驾稽查，在连假期间查获56件毒驾案件，以行动宣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决心。请听以下的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治安汇报中重申毒驾零容忍立场，这一次端午连假，警方在辖内重要路口及治安热点加强勤务的执行，预防毒驾危害用路人安全。台北市警局侦查第6队队长吴一嘉说，
4: 本局共计查获56件毒驾案件，接连展现精准执法成效，警方与检方联手以铁腕行动，成功将这群现行犯拦阻于街头，全力捍卫市民安全。
3: 警方将持续针对近年泛滥的伊托米酯类丧尸烟弹，透过提升检测配备，积极向上溯源，从毒品源头与犯罪工具下手，针对恶性重大之毒驾案件，检警将联手强力执法，防治交通危害，全力守护市民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林口区一对姐弟从住家7楼攀爬阳台至隔壁户偷吃零食，受害邻居考量姐弟为单亲家庭，未提出告诉。对此，教育局强调已请学校持续关怀学生的在校学习情况，除了加强学生的法治观念，也提供儿少支持资源，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记者刘威的报道。
0: 新北市议员蔡淑君转至林口警分局，辖内某社区大楼内竟然有2名国高中生从自家阳台攀爬到隔壁户，借走过期食品偷吃，还停留在邻居家玩耍一阵，才又原路重返家中。不仅切实路线令人捏把冷汗，孩童生活遭遇同样让人忧心。文林派出所副所长林威指出，女性被害人透过屋内监视器发现2名年仅16及11岁的学童攀爬进入屋内，停留大约10多分钟，仅偷吃过期饼干等，损失轻微，已经和对方家长达成和解，签立切结书，交由家长约束孩童，为报案以及追究。
5: 经查，被害屋主当下已与孩童家长达成和解，故为追究报案。本分局后续已前往该社区访查，完成儿少偏差行为及脆弱家庭通报。
0: 据了解，2名姐弟大费周章攀墙，疑似因为饥饿难耐才会出此下策。教育局强调，后续会请学校针对偏差行为多加辅导，强化法治观念，同时视学生还有家庭需求安排家访，并宣导幸福保卫站等儿少支持资源，协助学生生活需求。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6: 好，谢谢伟玲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点46分，台65线南下4.9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中线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就是大货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台64线东行线关山隧道车多回堵到8里路段，这是属于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哦。还有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都是车流回堵。台65线南下板桥二到土城接国三的这个路段呢，目前平均速率是低于40的。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路段，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5之间，在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满江红哦，时速30公里上下。 至于西武高架的话呢，就是在南下的

宜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路段车流量大，北上的话呢，目前看来都是正常运作的，请大家继续保持。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也是稳定，都是正常。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过后到木栅交流道之间单纯车多，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有下班车潮，均速呢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的圳头到大园路段红道发亮哦，车速呢不到30公里。那目前最塞最辛苦的路段呢，就当属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前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哦。这一带呢红道发紫，紫道发亮，尾端呢是在 32.4 公里哦，现在车多回堵到 32.4 公里附近。过了头城交流道之后，准备要往雪山隧道入口前的朋友呢辛苦了，目前平均速率呢还是低于40哦，今天真的是伤脑筋，不过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细节哦。这个平林行工中心呢在先前呢就已经告诉我们哦，目前的这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跟一些这个主线移控管制，我们都要特别小心注意，它目前都还是启动的哦，主线移控跟入口匝道移控灯目前都是打开的。那目前有行人走上来的呢，这个在高速公路上面的区域哦，就回一下没啊，抵雷国道一号北上 27.3 公里三重出口前路肩有行人误闯上来，目前在路肩行走，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哦。0800-000-123 0800-000-123 追梦赤子心来欣赏咯。

用这首作品呢送给目前还在逐梦踏实的年轻学子。当然呢，我们开车回家的路途当中呢，也是需要好好的哦，一步一脚印，追梦赤子心。5:54，台66线东行线20.1公里平镇二交流道附近内侧车道目前有一起事故啊。台65线南下4.9过新庄二交流道中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介于忠孝桥到中兴大桥这之间呢，车流量都蛮大的哦，小心开车，保持安全距离。

0: 跟随着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这首吉他 solo 的尾奏，我们要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道路往南方向，过了民权东路上方的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造成车流回堵到民族东路上方附近。国三北上 43.6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爱注意爱切利哦。准备迎接6点钟整点对时。
1: 真的懂唯一的定义。大家好，我们是
2: 狗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即时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多拥挤，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其中北上的 43.6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并且目前北上的宜兰一路到平林沿线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二甲东向镇

0: 头到大园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六十五线南下 4.9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台六十六线东向 20.1 公里平镇二交流道之前也有事故发生，占用内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欸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2: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欸，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欸，
1: 投标那是什么呀？
2: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1: 欸，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2: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欸，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
1: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2: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1: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2: 好。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4: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5: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6: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5: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6: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相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5: 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6: 是啊，我没骗你吧？
5: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6: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5: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膏哦。
6: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5: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6: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3天没吃了。
4: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相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线型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7: Hello， 我是许富凯，现在时间是下午6点，你锁定的是尽管 Lucas 的如此美好，让你 Lucas 哦。

条歌曲叫做《安诺没安诺》，来自黄以玲。好，这是他当时专辑当中的非主打作品，但是看了歌名呢，觉得非常的逗趣俏皮。前面的安娜呢，就是人名，没安诺就是要怎样的意思啦。六点十分，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来关心一下，目前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现在比较堵的呢，还是在国道五号这边呢。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大排长龙，已经跟头城路段连成一条红龙了。诶，听到红龙就代表说已经不像先前那么慢了，原本是红到发紫，现在红色的比例高于紫色。不过头城路段呢还是辛苦哦，现在车阵尾端是在32公里，平均速率呢是有提升到20到30之间，再给他一些些时间好好的疏解车流，让他动起来。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就好走多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都是红通通，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跟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附近呢，这边都是下班的老状况，下班车多，均速掉到30公里上下啦。不过好在北上的路段呢是正常的，继续保持下去哦。啊，五羊高架南下北上都是正常的均速。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目前都是拥塞的。土城到树林路段车多，但还没有到回堵的程度，约莫在40到50公里之间的平均速率。哦，这是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的车况。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二甲大园支线顺头到大园路段，全线都是车多回堵，时速呢也是只有20浪当而已，开不到30。快速公路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台北港端，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车多多。台65线南下4.9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先前中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前，板桥二到土城接国三的路段上面呢，平均速率呢仍然是在40公里上下。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车多。台66线原本在东行线20.1公里哦。就是平镇二路段的内侧事故已经排除。那如果说现在是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呢，就依旧是在平镇。

一到平镇二这边，时速呢在40到50之间。东行线的平镇一到平镇二也是下班车潮。新北市新庄区目前有两个状况哦，真的是状况啊。新庄新北大道七段要往回龙的方向跟青山路一段的交汇路口，外侧车道两部机车的碰撞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这个是先前在5点54分所接获的，新庄新北大道七段跟青山路一段的交汇路口外侧两台机车的事故。另外一起呢，是我们的好朋友，他说不能够讲他的名字，他要保持神秘感啊。新庄中正路往桃园方向跟公园路的交汇路口，这内侧车道也是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请大家小心经过咯。好，那台北市的话呢，就是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信义路上方的外侧车道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这个是发生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方向。另外一边呢，是在新生高架道路往南过了民权东路上方外侧车道的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后方车流回堵到民族东路上方附近还在处理当中。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呢，目前都是同步启动的哦。沿线像是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都有打开这个入口匝道移控灯，请务必配合。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存存跨跨之类。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百点位。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圆山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哦，小心一下哦，不晓得是抛锚还是突发状况，这是在圆山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

0: 哎，虽然说呢，目前外面呢还像是白天，但是光线不像这个中午跟下午的时候这么艳阳高照哦。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是安全的不二法门，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我再来补充一下路况焦点哦，这个原先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道路往南方向，过了民权东路上方外侧车道是两台自小客的事故，谢谢火眼金睛的驾驶朋友补充这个资讯给我们。目前后方回堵到民族东路上方哦，的确啊，从新生高架道路往南整体这样看下来啊，从滨江街到锦州街上方这一段哦，真的是非常塞。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流回堵，忠孝桥往三重以及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方向目前受到信义路上方外侧车道也有两台自小客事故的影响，在这个车流回堵当中呢，目前尾端恰好是在南京东路上方，所以赶时间的朋友一定要先避开这以上这几条。新庄中正路往桃园方向跟公园路的交叉路口内侧车道两台机车发生事故。那我们今天让安全上路单元呢，就是要让大家上路都安全。今天呢非常开心，线上邀请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一分队的陈义宏分队长加入我们的阵容。分队长你好。
6: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的，我们直属一分队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台风期间有一个核心的重点项目哦。我今天利用这个单元机会呢，来请分队长哦稍微分享一下，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台风季啊，有哪些的重点是跟交通有关的呢？
6: 哦，这台风季的话，大家其实在超大豪雨啊，或者是台风来之前呢，自由体外的车辆啊，我们必须要执行这个拖吊的行为哈。那其实哦，因为如果没有及时疏散的话，恐会造成我们车辆会遭水淹嘛，或冲走，导致堵塞这个水道啊，然后妨碍那个河流啊，或是我们那个桥梁都有毁损的那个疑虑嘛。那其实为了保障我们民众的安全，所以我们会在于车辆开始脱掉的两个小时前发布讯息。那这个两个小时前，就是大家可以赶快去移车这样子，至少啦，至少两个小时，其实我们都会提早这样子。
0: 嗯哼，
6: 那我们在两个小时这两小时内移走的话，我们都会免于处罚。那其余在这个公布时间之后的车子，我们就会依序做这个脱掉的行为。那我们这做依序脱掉的话，其实就是原则上我们就是从外面开始脱，然后从那个越体道开始脱，脱到没有越体道的道路部分。那还是建议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其实这个好大雨的，主要是台风的话，大家应该像最近就有两个台风嘛，有个台风也要形成。那台风大家应该都会注意到，因为新闻都会播好多天。主要是现在最近比较大家烦恼就是好大雨，好大雨有时候其实好大雨都是突然发生。那这个部分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好大雨，大家车子有停在体外道路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那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被拖的话，也会有罚款的问题啊。
0: 嗯啊，
6: 对，机车要1800，然后小型车2400，大型车4800左右，哎，然后一天每多一天就会有200到900之类的那个我们的那个保管费这样子。
0: 嗯哼。OK， 好，所以呢，一开始的重点呢，当然就是协助哦，在防汛期间或是台风来临的时候，这个水门只出不进的管制上面哦，还有一些脱掉的一个配合哦，也希望大家呢要特别遵守相关的规定啊。嗯，
6: 对，没错。
0: 好，那当然刚刚提到说哦，这连日来之前前几天呢，突然哦午后下起这个大雷雨哦，哇，这个雨中行车的安全宝典，我们今天呢也是要请教分队长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撇步 呢？
6: 那雨中我们行车一些小 撇步 啦，我们今天在，其实我相信很多分

0: 队长也都有提过啦，主要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开大灯嘛，增加自己被看见的机会，这是最重要的。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必须加大我们的安全距离，那雨天其实需要的安全刹车距离其实要比较长一点，通常我们会抓小型车的速度除以二，大型车速度是减20。那我举例来说，那假设是我这边速限是100，那就是小型车的话就是100除以二就是50，那大型车的话就是减20就是80，就是大概的距离啦。这我们就是抓大概这样子，那当然是越长越好。对对对，那其实我们就是避免要超车啦，因为我们超车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那种所谓的我们水漂现象
1: 发生，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如果水漂现象发生的时候，大家注意哦，就是立刻放开油门，不要踩刹车，因为大家通常会很紧张就会踩刹车，然后我们就是紧握着方向盘，这时候就是要双手了，不要耍帅再单手了，不要双手，紧握方向盘，保持直线的方向前进，那就自然慢慢的让它减速，然后恢复到正常。因为遇到水漂现象，其实老实讲任何操作都没有办法有效控制，那我们就是紧握方向盘，不要再踩油门，也不要踩刹车，因为我们应该说踩刹车不要急踩，慢慢的踩，对，这样子。
1: OK， 好，今天呢受益匪浅哦。如果说呢今天才加入我们这个单元阵容的朋友呢，哦，听完这样的一个雨中行车的安全细节哦，也要好好的听一下我们分队长的一个建议跟说明哦。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还有要交代的吗？
0: 哦，没有，大家还是一样，雨天就是注意大家行车安全啊。对啊，那就是上路的时候再注意一下胎纹胎压。这个部分，对，这样子，
1: 还有平常这个车辆的行前检查好保养的工作就要做好啊。哦，六灯五油四压三水是不是正常，这个呢也是要好好的研究研究的哦。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直属一分队的陈奕宏分队长在我们空中的提醒跟宣导，感谢您咯，谢谢。
0: 好，谢谢主播，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来注意啊，国道三号南下103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在外侧车道，然后再往前开，约莫到了104.4公里，哦，这个中间车道掉落轮胎皮，都是发生在茄东路段，一个是在茄东之前103K 的这个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再往前一咪咪104.4公里的中间车道则是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而在这个国道三号目前车多路段上面哦，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啦，现在哦，在这个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都是南下的车多范围，北上的话呢就是37到35公里之间的中和出口前车流量都蛮大的。台北市中正区重庆南路三段42号这边有两部机车发生事故了，在外侧车道占用，希望机车骑士都平安无事哦。地点呢位在重庆南路三段42号这边，外侧车道两部机车的事故。原先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道路往南过民权东路上方的外侧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回堵到滨江街上方。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台积电冲破2500元，带动台股飙新高，稳占4700大关。癌症蝉联10大死因榜首，肺癌、胰脏癌还有卵巢癌死亡率上升。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尤尤纯，欢迎收听今天6月22号星期一京广晚间新闻。在美国存托凭证 ADR 的大涨激励之下，台积电今天股价是开高走高，首度冲破2500元的大关，再创历史新天价，并率领台股写下多项的新高纪录。中场是上涨了1276点，收在47741点，创台股史上第8大收盘涨点，稳占这个47000点的关卡，成交值1兆4414亿元。尤淑燕的报道。
2: 伊朗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再度释出封锁荷姆兹海峡的讯号，引发油价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不过尽管美伊谈判不断传出杂音，还是阻挡不了台股多头气势。开盘跳空上涨214点，以46679点开出后，买盘全面点火，大型全指股联手带动指数涨点迅速扩大。分析师陈坤仁说，
3: 会开高，但是不要去做太多的追高，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些国际重要大事件都同时会发生在礼拜4。波段角度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哦，可是呢，短线这边一样在历史新高的过程的时候，请你用低阶不要追高的方式。
2: 分析师指出，美国联准会利率不变有助市场维持偏多氛围，但本周仍需观察美国5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美光财报、回答股东会和中东地缘因素等消息干扰。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依旧由多头掌握主导权，但指数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外资净空单达6.8万口，筹码尚未充分整理，短线仍需留意资金轮动与高档震荡风险。京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114年

0: 国人的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蝉联44年列为这个死因首位，每年是夺走了5.4万条的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而十大死因中，多数的死亡率都是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以及肾病变上升。杨欣的报道。
1: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0.6%及3.7%，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2: 那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6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
1: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警政署今年通令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以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了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和财损的金额大幅下降。吕明宗的报道。
3: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警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清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4: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3: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涉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刑警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英国政坛震撼弹，执政不满2年的英国首相施凯尔今天宣布辞去首相以及工党党魁的职务。英国的 BBC 报道，施凯尔在面临内阁逼宫、支持率暴跌、卷入爱普斯坦性丑闻等多重的危机之下，决定交出政权，成为英国10年来第6位下台的首相。而前曼彻斯特市长伯南则被视为接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焦点转回国内，目前台风米克拉是位在台湾的东南方，气象署预计这个明天呢就会转为强烈的台风，周三起路径将逐渐北转，周四距离台湾最近，但预计保持约4到500公里的距离，发布警报的几率相对较低。杨欣的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周三前各地多为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容易有36到37度以上高温。周三晚间起，随着米克拉台风接近，花东地区将有不定时短暂阵雨，南部及山区则需留意午后雷阵雨。周四台风最接近，西半部及宜兰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5: 在礼拜二、礼拜三开始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开始会有逐渐北转的一个趋势，然后礼拜四之后的话，这个台风就会逐渐是往东北的方向，然后往这个 日本的南方海面去做活动。目前一个资

0: 要上面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四、礼拜三、礼拜四的这段期间，会是离台湾相对是比较近的一个时候。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个资料上面来讲的话，它其实都是会有逐渐往东修的一个情形。所以即便就是说，在这个离台风最接近一个时候的话，可能大概还是会有四五百公里这么远的一个地方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要发布这个警报的机会相对是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形。
1: 气象署表示，周五、周六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各地还是有降雨机会，预计直到周日天气才会回归稳定。此外，菲律宾东方海面有新的热带扰动发展中，后续动向仍需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一处堰塞湖，林保署昨天发现后立即启动堰塞湖应变小组，今天申请空勤总队支援空中勘查后，初步评估最大的蓄水量可能达600万立方公尺，目前没有发现明显的渗流或者是坝体破坏，正持续严密监控警戒。张涵的报道。
3: 林保署遥测分署21号下午执行马滩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在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由于人员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 3.5 公里处，林保署花莲分署22号向空勤总队申请空中勘查之后，初步研判崩塌面积约45公顷，湖水没有蓄满也没有溢流，不过有零星落石崩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4: 距离下游最近的林田山深溶里的聚落有22公里，距离西堡大桥有24公里，距离万里溪桥有27公里，而且下游的位置大概河床都有高层差。
3: 当地凤林镇公所秘书徐志谦表示，已经要求应变中心进行3级强化开设，相关机具准备会做好警戒工作。
5: 堰塞湖的警戒区范围划定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相关疏散撤离作业。
3: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将等待收到航测以及空拍地形影像资讯建模之后估算，才能较精确推估堰塞湖蓄水量。而万一溢流可能影响下游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凤县里等聚落，铁路桥梁台九线万里溪桥、乡道花24西堡大桥以及相关河防设施也可能受到波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苗栗县的南庄乡经传这个枪击案，检警成立了专案小组，采集现场基证，调阅牵支的这个监视器，锁定刘姓主嫌等5人涉案，已经陆续拘提到案，初步研判跟赌债纠纷有关。陈一鼎的报道。
6: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18号清晨5点多获报，南庄乡石山村一处民宅前发生枪击案。由于民宅外墙悬挂县议员参选人刊本，一度引发政治恐吓联想。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县警局刑警大队共同侦办。经查，两派人马疑似因为赌债纠纷相约谈判，双方一言不合，债务人持枪连开约21枪，初步。不排除与选举活动相关。头份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薛宇宏说，
7: 案经连日调阅苗栗县内案发地新竹、高雄、屏东等逃窜路线，将近1000支监视器后，迅速掌握犯嫌身份，最终于6月21日将刘姓主嫌等5人全数查缉到案，并起获作案用火药式枪支3把、子弹67颗、霰弹枪1把、霰弹44颗。
6: 警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将5名犯嫌移送侦办。检方复讯后，向苗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全案持续扩大侦办。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侦查队小队长陈之明执行枪炮案件的搜索勤务时，遭企图逃逸的犯嫌冲撞受伤，目前还在住院观察。署驻区督察周贵志今天代表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前往医院慰问。张韵涵的报道。
8: 署驻区督察周贵志代表警政署张荣兴署长，在台中市警察局督察长张泽成及大甲警分局分局长蔡其旺陪同下，前往台中荣民总医院探视陈之明小队长。 关心术后恢复情形及后续医疗照护需求。张荣新署长也特别请邹督察转达慰问之意，并表示警政署、警察局及分局将全力协助相关医疗及复健事宜，作为第一线执行同仁最坚强的后盾。大甲警分局分局长蔡其旺说，
9: 他是在我们左手肘的部分有粉碎性的骨折，因为他摔下去的地方刚好是在沟渠的那个边角，水泥桩的边角，所以他的伤势比较严重一点。中荣也特别安排比较有经验的这个骨科医师来帮我们陈小队长做一个手术，这整个过程手术过程都非常的

0: 安，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实践派出所所长徐荣龙任职五分局侦查队期间，查获诈骗以及组织犯罪，并破获辖内一间专供外籍人士吸毒的音乐会馆，优异的表现获选今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从警33年，其中有26年都担任刑事。今年因为侦破网络购物诈骗案及破获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案件，跟查获辖区以音乐会馆为掩护的毒品案件，让他获选今年全国模范警察。徐荣龙说：“
4: 那他们这些负责人就是在里面就直接贩毒给这些消费者，那我们就是历经一段时间的搜证。”然后跟友军还有检察官的支持，然后乔装进去，用搜索票破获这个集团。
3: 五分局副分局长陈博宇说，能够顺利查获的关键就在徐荣龙当天乔装成外送人员进入。
5: 记得攻坚当天哦，徐所长更扮演成这个外送人员。那第一位啊，冲入店内哦，配合我们保大维安特勤人员，第一时间控制的这个柜台包厢啊，以及这个舞池哈，那整个行动我们带回了越南籍男女共107人，那并且查扣了这个大量的毒品，可以说破得非常的漂亮。
3: 20多年刑事生涯，他回忆起曾经的惊险时刻，每次出勤都要有提前意识，预判最坏的状况，才能做最好应变。
4: 毒贩我们在通讯监察的时候，就有发现说他有放话说他只要遇到警察他就是要跟警察火拼啊。当我们锁定他的位置之后，我们持搜索票要跟他围捕的时候，他就开着他的那个高级进口轿车跟我们车子对撞。那这个过程就是我有跟他开枪射击，然后才制服他。
3: 今年3月份，他调任实践派出所担任所长。虽然他幽默戏称被改掉制服，但他也深知这是跟刑事不同的领域。
4: 那刑事工作最主要是注重在绩效方面，还有刑事案件的侦破了。那行政警察，你像我现在这方面是属于比较基层的管理阶层啊。那跟最主要是跟同仁的互动，还有一些社区警政的部分。
3: 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他感谢长官跟团队合作，也要谢谢独立的老婆，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专心工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7.2公里高雄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的103到104公里之间，且当路段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妹，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8: 彻头彻尾确认 OK 咯。
7: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8: 嗯，真的很扯哎、哦。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7: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8: 没错， Let's go
7: go。
9: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 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

0: 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你受了伤，还有我帮你挡。Hello， 我是温妮，天色渐渐暗了。记得打开车头灯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请继续锁定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6:49咯，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背叛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大人要记得打开点亮哦，检查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在新北市泰山区新北大道5段往南的方向跟桂子路的交叉路口，现场总共是5台车的追撞事故，提醒后方来车要当心，目前是5辆车的追撞事故哦，就在泰山新北大道5段往南方向与桂子路的交叉路口。原先在台北市中正区重庆南路3段42号外侧车道的机车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目前呢，就是从民生东路上方一路堵到这个信义路上方，主要原因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哦。那个信义路上方的事故在刚刚6:27左右的时间就顺利排除，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目前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新生高架道路往南方向，之前也是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车流回堵到滨江街上方，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又比较好利用了，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新生高架道路往南滨江街到锦州街上方的这一段。至于在忠孝桥往3重方向还是拥塞，还是不好走。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至于国道5号目前的车流表现 very good， 请继续保持，终于排除了，没有塞车咯。而且平林行宫中心说啊，主线移控灯是变成绿灯，以及关闭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所以呢先前进行的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已经解除了。目前北上的头城路段跟雪穗入口前的路段都是正常的均速，没有回堵。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福德隧道过后到木栅交流道之间，安坑交流道前后，土城到树林路段都还是通红的，均速不到40公里。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也不像先前那么塞了，平均速率呢可以高达50到60之间，正在慢慢疏解车流，正在开始动起来哦。这边的平均速率呢已经脱离40公里以下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北上的汐止到这个五堵路段呢都还是车多拥塞，均速低于40。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哦。北上的堤顶一路到汐止段的出口都在排队哦，时速呢30当当而已，开不到40。这是汐五高架北上过了堤顶交流道，这边车多的主要原因。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国三南下103到104公里之间，茄东路

566跟 K1 的合作风云变色，现在天色也变了，已经变得昏暗了，请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记得让温岚的热浪陪伴大家度过下班的时光。现在

0: 6:59，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喽。
1: 路考场，大家晚安。
0: 我目前呢，在泰山新北大道五段跟桂子路口，一共有5台车的追撞事故啊。
1: 哎呀，伤脑筋啊！
0: 如果说您赶时间的朋友呢，要先改道行驶哦。
1: 没错，
0: 但你高好哩。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一夜晚，我们明天一样4点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喽。See you， 拜拜。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盛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的367.2公里，高雄中正路段中线车道许多轮胎皮掉落。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已经关闭了吼，国五北上的主线移控是已经关闭，已经取消。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细节端，南下堤顶到五谷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3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哟。国道2号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龟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汽4线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道10号西行的顶进到左营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省力第一招，省钱。身障免税有门槛，家有身障者的车主请注意，每一身障者以一辆为限，而且以2400cc 以下车辆为使用牌照税免征范围，超过仍需补差额。
1: 原来如此，那现在才发现符合资格且已经缴税了怎么办？
0: 别担心，牌照税是按日计征，越早申请越早退税。第二招，省时，直播退税免跑银行。
1: 退税还要领支票跑银行吗？
0: 不用，到税捐处官网线上柜台申请约定直播退税，款项直接入账，快速又安全。第三招，省力，缴款书归户减负担。
1: 那车多的人怎么办？
0: 申请缴款书归户，同一车主同县市最多5台车合并一张税单，省事又环保。
1: 有期限吗？
0: 记得在开征前2个月申请。更多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大家今天有没有多喝水了？明天6月23号，各地一样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午后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明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预报25到36度哦。听到都觉得热哦。那其实呢，这种连续高温哦，真的大家要多多留意啦。然后有一些户外活动，在户外待的时间哦，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记得一定要防晒，记得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那至于像长时间开车的温讲宾语哦，可能也要戴个太阳眼镜来保护自己的灵魂之窗。这个太阳眼镜哦，必须是真的能够抗 UV 的太阳眼镜哦，不是好看就好，有时候呢，重看不重用也是不行啊。

刚刚跟 Lucas 交接的时候特别点名到这个车祸路况哦，在泰山区新北大道五段往南跟桂子路交叉路口，说是有五部车发生事故，后续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回报一下、哦、泰山区说新北大道五段往南跟桂子路交叉路口有五部车发生车祸。

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匝道移控都已经是长绿的状态了哦，号志灯长绿，移控都已经和这个拐就都已经没有了哈、哦，大家可以安心的上高速公路，因为看起来国道五号的车流状况蛮顺畅好走的。国道一号，等一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就比较新。

苦了，均速大概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往南过了台北交流道就会顺畅，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是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均速通通都有40到60。

好，所以目前看起来车流状况还行、哦、不至于太堵，但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开车啦、哦、其实专心小心、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大家这样子才能够平安的回到目的地、哦、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同时也麻烦朋友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开近光灯就好哦，不要开远光灯了。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单独夜光下欢喜的喝。

0: 稍早在新北市哦，这边说新北大道新庄区新北大道七段往龟山方向跟青山路交叉路口有两部机车发生车祸，这个已经排除了。那泰山区哦，新北大道五段往南跟桂子路交叉路口还有一起五部车的车祸。国道三号南下60.1公里，过了埔顶一号隧道的路肩，则是小客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是目前比较辛苦的路段，平均车速维持30-40公里而已。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都有40-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基本上交通状况还算不错，请大家小心开车。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别靠哦。
0: 近年来，全国年轻族全球的年轻族群癌症的发生率其实是有持续上升，所以这不只是只有台湾的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哦。医界当然是非常高度在关注这个话题哦。根据英国的报道呢，近期一项针对50岁以下族群的最新研究呢，就提出了警示。他说呢，睡眠品质不佳可能跟大肠癌、乳癌、子宫颈癌以及卵巢癌等早发性癌症的风险相关。同时呢，也观察到失眠的患者在5年内被诊断出癌症的风险也比一般人可能来得高哦。进一步去深入探讨，专家推测这个可能跟睡眠不足的人他的生活形态或是免疫系统修复相关，那潜在的癌症也有可能影响到睡眠就是了。目前研究只有显示呢，两者是具有相关性，但还不能够直接证明睡眠问题会导致癌症哦。根据统计，全球所谓的早发性癌症，也就是50岁以前确诊的患者病例数，已经从1990年的182万例增加到2019年的326万例，增加幅度将近80%。那同一个期间呢，40岁以下的癌症患者的死亡人数也增加了27%。近期呢，美国的癌症研究机构主导2项大型的研究哦，分析超过1800万名18岁到50岁的美国成年人的健康资料，结果就发现说，睡眠品质比较差的人，他罹患早发性乳癌、大肠癌、子宫颈癌跟卵巢癌的风险比较高。那两者之间呢，应该是有些相关联的。部分案例还显示，50岁以下被诊断有失眠问题的人，在未来5年内被诊断出癌症的风险是比一般人高出3倍这么多。研究团队表示说，从研究结果应该可以差不多就去了解，睡眠品质不佳可能跟早发性癌症的风险其实是相关的。同时呢，也有机会透过改善生活习惯来做一些调整。那没有参与到研究的专家则认为说，这项发现确实具有参考价值，不过呢，还需要更多和更进一步的研究去厘清睡眠跟早发性癌症之间的相关联哦。那英国的这个肠癌协会的临床负责人则表示说，大肠癌目前还是常见于50岁以上的族群，但也观察到年轻患者的数量其实是持续增加当中哦。推测原因可能跟遗传因素跟生活形态相关，不过也还没有完全获得证实哦。那这一次的研究所提出的失眠可能是早发性大肠癌的潜在危险因子，也是值得持续去追踪跟探讨。好，那英国的睡眠医学专家则指出说，失眠跟各类的健康问题的关系就是近年来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哦。睡眠不足的人通常比较难维持健康的生活形态，那同时可能有饮酒过量。

量、肥胖、运动不足或是吸烟等等的问题，这些因素其实本身就跟癌症风险增加相关了。专家还表示说，睡眠跟免疫系统的修复相关，长期如果你的睡眠不足，可能影响到免疫功能，进而提高部分癌症的风险，但也不能排除说，是癌症还在没有出现明显症状前就已经影响到患者的睡眠状况。那到底是睡不好增加罹癌风险，还是潜在的癌症导致睡眠障碍，这个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探讨厘清。好，虽然还没有完全的定论，但起码我们可以知道，维持比较正常的生活形态，比较健康的生活形态，应该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其实是相对是非常有帮助。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维持正常健康的生活形态，就是它就是比较正向嘛，就让你比较健康一点。好，所以说如果你并不是因为工作必要而常常有一些熬夜的这个情况的话，其实真的 要避免啦，除非你真的是因为工作没办法啊，但如果说不是的话，真的要尽量避免啦，才不会影响到身体健康。

国道三号南下60.1公里，过了埔顶一号隧道的路肩，有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提醒后方经过的朋友要小心。

春风的滋味，这是张文琪跟吴永斌合唱的歌曲。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提升有40到60。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也稍微车多。

你最珍贵这首大家很喜欢很熟悉的歌曲，是高慧君跟张学友合作的歌曲。钟孝乔往三重方向哦，机车道上说发生车祸了。钟孝乔往三重方向机车道上发生事故，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道三号南下 60.1 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路肩，则是有一起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我不晓得车祸后续如何，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帮忙通报。国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也稍微缓慢，待会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宝山总队今天宣布破获一起假槟榔摊真制毒工厂的案件，在嫌犯住处搜出大量三级毒品喵喵及咖啡包，同时及时将吸食后准备开车外出的嫌犯逮获，避免毒驾可能发生的憾事。吕明宗报道。
2: 宝山刑事警察大队直属分队接获情资，冯姓男子涉嫌在新竹住处开设槟榔摊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制造毒品和分装贩售的不法行为。经密集跟监搜证，发动攻坚搜索，顺利在嫌犯住处查获三级毒品喵喵，以分装完成的600多包咖啡包和制毒工具，出估查扣的原料还可以再制造出上千包的咖啡包，还好及时拦阻，避免流入实面。而警方前往搜捕时，发现冯姓嫌犯食用毒品后准备开车外出，也挡下可能发生的毒驾憾事。宝山总队直属侦查分队长林义雄说，
3: 冯姓犯嫌利用槟榔摊出入成员复杂、高度隐蔽之特点，平常贩售槟榔香烟之外，私底下秘密从事毒品调配、分装及贩售，企图将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谋取暴利。
2: 宝森提醒，喵喵常被掺入咖啡包中诱骗青少年吸食，不仅危害健康，甚至有致命风险。宝森总队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和贩毒网络，彻底瓦解毒品集团，并遏制毒驾。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近期日本的农产品品种外流混冲世界频传，不止麝香葡萄因此每年损失200亿的日元授权金，日本爱媛县耗时将近20年培育的高级柑橘新品种红公主近期也疑似流入中国。日本当局将启动到中国当地搜集证据，并视情况采取法律措施。另一方面，日本京都市南区农产品加工公司葱宝，则是因为在标榜京都传统蔬菜九条葱的切片葱当中混入了中国产的青葱，今天遭京都府警方逮捕。长照不再是年长者的专利，115年长照 3.0 上路后，高一推出长照宣导周，结合实际个案和转衔服务，让民众重新认识长照资源，也让出院照户不再断线。黄一豪报道。
4: 长照 3.0 全面升级上路，不过不少民众仍以为长照只适用高龄长者才能申请使用。为了翻转这样子的刻板印象，高一特别举办长照宣导周活动，协助民众更了解长照资源与申请的流程。

0: 理部副主任李玉佩说，
1: 长照的服务其实不是只有高龄长辈，其实只要是有需求的，你是年轻人或者是你在有些失能的状况，其实你的状况你觉得有疑虑，就是照顾上面出院照顾上有疑虑，其实都可以寻求护理或者是我们各管师这边来协助来做评估。而且政府现在把我们的很多的长照资源都已经布建得非常完整，所以大家要善用这样的资源，那借由医院中的各管师护理师去把这个资源串起来，那减少大家未来照顾上面的负担。
0: 高医透过宣导周与跨专业整合服务，让长照不只接触高龄族群，也成功串起医疗与返家的最后一里路，打造更完整的照护网络。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北市敬老爱心卡七月开始将全面升级，除了点数加码提高到600以外，未来也规划开放超商购买生活必需品，累积点数等用途，提供长者的便利性。陈伟林报道。
3: 为打造友善年长者的城市，台北市政府持续扩大敬老爱心卡的使用范围。市长蒋万安表示，台北市的敬老卡使用率全台最高，其中包括12项交通运具、71处公有场馆及21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门诊。此次升级除了点数提高载具补助外，更与医院联合推出癌症、心血管检查等部分健检项目。市长蒋万安说，
4: 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要让长辈不只是越来越长寿，而且是要健康快乐的长寿，健康快乐的生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持续的布建非常完善高龄友善的支持系统以及全龄友善的生活环境。
3: 此外，市府也规划将在116年开放超商、农会、药局等民生物资的敬老卡使用，并且也规划将未使用完的点数进行累积，进一步提升敬老卡的实用性，期待能让台北市成为一座对长者最友善便利的城市。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5到37度，中部、南部25到36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醒醒，发生火灾了，我们赶快逃。
1: 别慌，先摸摸门吧。哦，有点烫哎。外面都是烟了，你赶快拿衣服塞住门缝，避免烟跑进来。
0: 我塞好了。哎，有消防车的声音哎。我们在这里，
1: 请救救我们。消防员看到我们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得救了。
2: 火灾发生时，请拨打119，并详细告知待救人员的确切位置。受困时要先触碰门板上方及门把，烫手就表示门外高温，请勿开门。如果不烫，就开门观察，没有烟就快速逃生并关门，有烟则需要立刻关门，再用毛巾或衣服塞住门缝，并且找其他出口或安全空间避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刚刚提到说忠孝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上有事故，对不对？其实它是在下桥的地方有两部机车发生车祸，还导致后方车流回堵。台北市调控中心说，忠孝西路往西的车阵尾端是在西宁北路，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的车阵尾端则堵到了松江路的上方。国三南下60点。

1公里过了莆田一隧道路间，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也接到排除的消息了。目前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差不多都恢复正常了呢，很不错哦，给他按个赞。这个应该是现代人的毛病哦，看到什么觉得很不错哦，就给他按个赞。桃园区的中山东路34号前的外侧车道，则是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了哦，再麻烦朋友请多多小心。稍早在泰山区新北大道5段往南跟桂子路交叉路口，说有5部车发生车祸，一直都还没有接到后续，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7: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好，其实天气真的是只有更热没有最热今天办公室大家在讨论说，今年好像比去年来的热是不是但其实真的是没有最热只有更热而已觉得天哪怎么办才好啊，总不能天天躲在冷气房里头当然是不能天天躲在冷气房里头啦，尤其是上班族的朋友礼拜一到礼拜五已经都是在冷气房里头工作了也当然对啦，相对一些户外工作的朋友来讲是比较舒服一些没错，但其实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头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总是还是要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嘛，但外面又这么的热该怎么办才好呢？其实到外面去因为阿关昨天有去走动嘛，然后去走了淡江大桥，因为应该大家今天都有看到我们粉专的发文真的是蛮热没错，但也还是很多朋友走出户外去，但这个真的是要有一些装备比如说阿关昨天就是戴帽子戴防晒袖套，然后呢穿长裤这个一定要不然腿会晒黑，然后因为风很大嘛，因为淡江大桥上面风实在很大，是没有办法再撑伞的但我有看到一些长辈他还是勉强撑着伞，真的是蛮厉害，就很怕雨伞会吹坏掉好，勉强撑着伞，但我觉得帽子一定要戴，还有太阳眼镜也非常的重要但不得不说淡江大桥真的非常的壮观值得大家用步行的方式去感受这个新的国际级地标它的那种壮观的感觉，那开车一定有 不同的感觉啦，但我觉得步行走路也很赞，不过桥上真的风非常的大。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松江路到环河北路之间车多，基隆路高架往南现在说是全线行车速度都比较缓慢，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也不太好走那个稍早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下桥的地方有2部这个机车发生事故嘛，所以就影响到车流，导致呢忠孝西路往西方向车阵尾端在西宁北路，市高往西方向的车阵尾端则是在松江路上方，就麻烦朋友请再多多发挥耐心了。台64线本来西向15公里三重出口前内侧有黑色掉落物，这个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很不低调，是方大同的歌声。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方向，松江路到黄河北路之间车很多，金龙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行车速度都比较慢了。中孝桥往三重方向则是在下桥的机车道上有两部机车发生了事故，已经看到有救护车到现场了。不过呢，台北市交控中心说就影响到后方车流嘛。中孝西路往西车阵尾端在西宁北路，市高往西车阵尾端是在松江路，就希望车祸可以快快排除。桃园市桃园区的中山东路34号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起是小客车的自撞车祸。路况还不错，但是要请大家小心开车。

蔡淳佳的歌声，庆幸有你爱我。泰山区刚刚新北大道五段往南跟桂子路交叉路口的五部车事故，新北市交大说剩下一部事故车辆在等待拖掉，然后地面上还有油渍也等待工作人员来清理，所以事故应该快要排除了，但还是请大家小心通行，因为还没有完全排除哦。泰山区新北大道五段往南跟桂子路交叉路口的事故，剩下一部车等待拖掉，地面上还有油渍等待清理。中孝桥往三重方向下桥的地方，两部机车车祸，台北市交控中心说排除了。中孝西路往西车阵尾端是在西宁北路，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车阵尾端是在松江路的上方，还是要麻烦朋友请多多的发挥耐心哦。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全线行车速度都比较缓慢。月明かり柳が揺れる、私は泥棒の粒で

日文歌曲是米津玄师的歌声，歌名叫做《仰望明月》。桃园区刚刚提到中山东路34号前的外侧，不是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吗？桃园市的桃园分局的勤务指挥中心说，的确是有车祸，但还好他没有占用道路啦。哦，后来卡在哦。另外，台北市就是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松江路上方开始到黄河北路之间不太好走。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多，这因为刚刚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下桥的地方曾经发生过车祸的关系，所以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包括呢忠孝西路往西方向车阵尾端堵到西宁北路，都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稍安勿躁。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一旦发生事故当然就会影响到整个车型状况，所以请大家呢稍安勿躁。

去不来，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197公里彰化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黑色的不明物体掉落。国道1号南下124.3到126.6公里头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施工。在国道3号国三北上134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匝道入口车辆故障停放。国三北上的138.4到136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的汇入处，这里有许多小鸟躺着都不动了。省道台20线南横公路东向35.7公里预警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上天堂哦。路网图在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目前还是车子多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啦，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师傅，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
5: 哎，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4: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哎，
5: 哦，

0: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1: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0: 嗯，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1: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0: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1: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0: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1: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公处去。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这首歌叫做《四层》，这是韦礼安的歌声。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道路状况其实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就是有一些零星的这个提醒大家，就是泰山区刚刚一直提到说新北大道五段往南方向跟桂子路交叉路口的事故，剩下一部车等待拖掉，路面上还有油渍也等待来清理。再来就是桃园区中山东路34号前外侧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还好没有占用道路这个就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好，从今天开始这个一直到7月2号，主要是礼拜一到礼拜四每天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6点台64线的5股2交流道联络道要往国道1号北上的5股交流道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就要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像今天晚上它就是表定的施工时间，道路就会进行封闭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5股2交流道联络道往国道1号北上的5股交流道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今天晚上的11点半到凌晨1点90分钟的时间，台北市的淡水河3号、5号疏散门进行防洪路闸室关闭的作业，也麻烦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小心通过。

0: 大地的孩子是萧贺硕的歌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定义的吉他手立维。无论离家再多远，要记得还是要常回家。那开车回家时，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路况哦，这样才可以提高自己和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心肝永远是你的，这是黄思婷的歌声。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加速车道上，说是有一部抛锚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的加速车道，说有一部抛锚车辆哦。刚刚在桃园市桃园区中山东路34号前外侧小客车的自撞车祸已经完全排除了。不晓得泰山区有新北大道五段往南跟桂子路交叉路口的车祸是不是也全部排除？最后消息由新北市交大说，剩下一台车在等待拖掉，但路面上有油渍哦，等待清理。大概又过了将近半小时了哦，不晓得状况是不是已经排除。后续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从今天开始到7月2号哦，礼拜一到礼拜四，只要是逢礼拜一到礼拜四啦哦，例假日是除外的，不施工。每天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6点，台64线5股2交流道联络道要往国道1号北上的5股交流道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记得改道哦，走平面的入口匝道。

有段好黑吉吉，这是许富凯的歌声。台北市环快往南方向，说在中兴桥上方的内侧车道发生车祸了。环快往南方向，中兴桥上方的内侧车道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92.3公里，竹北交流道前的外侧，也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都要麻烦朋友小心通行。

0: 景广新闻。
1: 桃园保大远景巡逻拦查违停的车辆，见后座的女子神情紧张，眼尖发现她偷藏违禁品，当场起获海洛因还有一多米纸烟弹毒品，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姐的报道。
2: 当时桃园保大远警晚间巡逻，在中立区见自小客车违停，上前拦查，发现车内女子神情紧张，面对盘问手足无措，且眼见发现她疑似在偷藏违禁品，当场制止。后续果真在女子身上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和一托米纸烟弹，犯嫌落网后辩称因为从事业务工作压力大才会以毒品输压，不料意外遭拦检查获，求安讯后以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将追查她持有毒品的来源。桃园市警局保大第一中队张东强分队长说，
3: 车内后座女性乘客神情紧张，见警盘查不知所措，双手紧握，眼尖远警发现女子已藏匿身上之一级毒品海洛因、一托米纸烟弹等毒品。
2: 桃园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表示，毒品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且吸毒更强害个人身心健康，尤其最近毒驾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相关犯罪拦检查缉，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为庆祝第37届金曲奖客语作品十一项提名的佳绩，客家委员会今天举办了这个入围的茶会，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奖牌给今年金曲客语类入围者，预祝他们顺利夺金。朱瑞森的报道。
4: 2026年第37届金曲奖客语音乐入围者作品呈现客语音乐多样风貌与故事，展现多元的风格与活力。为了鼓励本届金曲奖的所有客语入围者，客委会举办客家音乐金曲茶叙活动，并由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亲自颁发入围奖牌。古秀飞说，
5: 因为有人对音乐的一种热爱热情，还有相爱感，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认识，自己对于用合法来创作一件事情，佮相爱本人滴，因为有安尼热情，故所以能做出来的音乐吼，会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跟支持。
4: 第37届金曲奖即将在6月27号于台北小巨蛋举行，包含阿依罗、南方的冬、Anna、Final Girl、春面乐队、下回上去、陈以诺、漫花志与黄雨涵五组音乐人全都入围最佳客语歌手奖以及最佳客语专辑奖。金曲歌后彭佳慧与金曲客语歌王王子轩也特别到场助阵，预祝客语音乐人们夺金成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家档案馆家庭档案诊疗室将在6月30号限时免费开张，由国家级档案修护专家为民众家中的泛黄老照片、破损的录音带或录影带进行一对一诊疗还有咨询，即日起开放报名。吴依妮的报道。
6: 您家中也有尘封已久的盘式录音带、无法播放的家庭录影带、褪色的老照片，不晓得如何保存吗？国家档案馆将在6月30号举办家庭档案诊疗室活动，邀请到专业的档案修护师化身记忆医师，协助民众辨识档案规格、检查保存状况，并提供修护建议。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副局长杨晓文说，
7: 包含照片、

0: 啊、录音带、录影带等等这种比较早以前的媒材啊，那其实很多民众可能都没有办法知道要怎么去保存它，所以我们就想说办一个这样子的活动，民众报名之后呢，可以把他们的记忆的宝贝带过来，那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做检视跟修复。
1: 除了诊疗活动，现场也将展示国家档案馆平时修护工作的工具设备，还有媒材辨识体验及预防性保存课程，也欢迎民众前往五大展区欣赏国家档案馆25类馆藏，目前架上总长已经超过30公里，涵盖台湾发展的多个重要面向。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而午后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7度，中部跟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若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季啊，
2: 嘿，
1: 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2: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想到就烦恼呢，
1: 季呀，先别想那么多啦。
2: 嗯，
1: 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
2: 嗯，
1: 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真的哦？
1: 嗯，
2: 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1: 嗯。
3: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时，过马路可要多留意哦。穿越路口时，记得遵守交通规则，走斑马线最安全。
1: 过马路前先看看行人号志，如果秒数充足，就专心稳稳地走过去。如果看到倒数时间已经不多，或是来不及通过，建议先停下来，等下一次绿灯再安心过马路。千万不要为了赶几秒钟就穿越马路，耐心等候号志，让自己安全通过，也让家人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提到，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加速车道上的抛锚车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92.3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同样排除。但是呢，这个路段其实后方有大概回堵2公里左右，然后车流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台北市环快往南中兴桥上方的内侧车道也发生车祸，车阵尾端差不多已经堵到了汉口街上方来了。台二极线的北上3到1公里之间，港西连外道路中和路到基隆港前的外侧车道，现在也施工封闭。

0: 陆陆续续会有一些夜间施工开始进行，就麻烦朋友哦，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自己的车行速度一定要先控制好哦，不要超速行驶，超速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基隆市政府在中山区举办了地方市政说明会，向长辈来说明基隆长乐六五这个专案，那正式启动了，只要是涉及在基隆满三年年满65岁以上的长辈，今年中秋节前可以领到6500元的敬老礼金，预计受惠人数大概是8.7万人。我们来听孟平的报道。
1: 副市长邱佩玲主持市政说明会，向地方乡亲说明市府施政成果和未来发展。他表示，基隆或许不是硬体建设最亮眼的城市，但人民善良温暖的人情味是其他地方难以取代的重要价值。市府积极推动各项攸关未来发展的重要建设，希望全面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2: 基隆人充满了善良，这是我很少见到的，那是一个最大的特质。我们不记得建设一定要最进步，但善良的本质是别人无法取代的。那市长充满了爱心，市长很希望用他最大的能力，他做了亲子儿童乐园，他做了亲子平台，他做了老人平台，他做了行人友善、行人有序，他做了接管，这个都不是表面上可以看见的，但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下一代都帮助很大。我们不看在我们现在，我也提问这个合作给提问那个答给谁？你又搞教我，唔惊你，唔惊你熬赌，大家知影这意思不？唔惊你，唔惊你熬赌，不要在乎，对，不要在乎你现在是什么样，不要在乎你教出来的小孩子是比别人更强。我相信，在我们大家的努力之下，有在座各位这么多人来督促我们，还有里长，还有市议员，大家一起，我们才有办法让基隆变得更好。
1: 民政处长吕庆伟表示，市府将透过追加预算投入约5.46亿元经费，今年的长乐六五专案率先在中秋节实施，符合资格的长辈可以一次领取6500元。
3: 今年的中秋节，你只要伫家人住三年以上，你满65岁以上，拢唔免查讲啥物国宝、啥物老宝、啥物宝，拢唔免，只要你符合这个标准，你就会使领到。敬老礼金6500块，哎，这是咱谢国梁市长吼，因为咱执政三年多以来，行了足多钱，行了20几亿，所以咱有欠啦，咱欠啦，所以咱有钱会使来去分这。啊，明年开始，明年咱的过年啊，甲端午节、甲中秋，咱同款，你只要满65岁以上，你。伫家人住三年以上，你嘛会使，逐个会使领6500块，哎，你加加起来变2万啊。
1: 副市长邱佩玲强调中央和地方合作的重要性，表示目前市府和立法委员林佩祥保持密切合作，若地方面临资源不足或需要中央支持的重大建设，市府都会第一时间向委员办公室反映，共同争取中央预算和资源挹注。
2: 我们朝社会处，今天社会处只举报，因为我在外面看到社会处是永远最晚下班的处，到了8点多，你只要看到市政府灯还亮的，那就是社会处。当然，第二就是市长室跟副市长室嘛。第二就是给你标准是市长室给啥嘛的副市长室哈。我们灯都是亮在那边的。我们希望借我们的权力帮大家做事。如果有做不好的，跟中央有关，就佩祥办公室这里，他会努力帮我们争取预算。目前我常说，感情最好的市长跟立法委员，权力地方跟中央合作一条心的，也只有谢国梁市长跟林佩祥委员。我们大家努力。只要有状况，我们就跟反映给林佩祥委员，因为有很多真的不是地方可以做到的。我们最后很希望，各位大家在座哈，待会可以提问题，如果有做不好地方，跟谁反映？跟里长反映，跟区长反映，跟议员反映，跟我们反映，我们努力一起让基隆变得更好，这是我们的希望，也希望大家拿出皮。大家说我做欢喜，我就骄傲了，我都给了，这是我们希望的。那再一次代表谢国梁市长跟大家，第一个是致歉，他很抱歉今天不舒服不能亲自过来，第二个是谢谢大家过去一直对我们的支持。
1: 多位里长、地方民代和居民热烈参与，气氛活络，民众也针对地方建设和生活议题提出建言。邱佩玲邀请市民共同参与

参与市政监督，希望透过倾听民意、凝聚共识，打造更进步的基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台北市环快往南方向哦，中兴桥上方内侧的车祸还没有排除，车阵尾端哦，差不多堵到了汉口街上方，所以要提醒哦，后方的驾驶朋友稍安勿躁。台二极限北上3到1公里之间，港西连外道路中和路到基隆港前哦，外侧车道也施工封闭。

这是丽绮的歌声《爱太远》哦。丽绮在1999年的6月跟12月分别发行了《Angel Fish》跟《体贴》这两张专辑之后，然后他就消失在荧光幕前了。他后来是跟音乐人结婚了，退居幕后参与音乐制作。他当时发片的时候，大家都说他那个嗓音就好像牛奶糖一样的甜美，而且他留下的几首经典歌曲真的是一听再听都非常的动听。等一下我们继续来欣赏哦。稍早在泰山区新北大道五段往南方向跟桂子路交叉路口的五部车车祸接到排除消息，已经全部都排除了，包括路面上的油渍也已经都清理完毕了。好，那道路状况其实都还蛮不错的哦，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我们继续欣赏的是丽绮哦，1999年12月发行的这张《体贴》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体贴》。

李琦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体贴》。刚刚台北市环快往南哦，中兴桥上方内侧的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哦，车阵尾端差不多就是堵到了汉口街。桃儿极限北上的3到1公里之间，港西连外道路中和路到基隆港前外侧车道在进行夜间施工。今晚上的11:30到凌晨1点需要90分钟时间，台北市淡水河的3号跟5号疏散门进行路闸室关闭的作业，请依照现场指挥小心通行。另外，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5股2交流道的联络道往国道1号北上的5股交流道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收录在《体贴》这张专辑当中，另外这首歌也超级好听，《天堂》。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信义服务区路段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道八号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已经开始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一路施工到本周五的下午6点钟。省道的部分，台一线的南下225到227公里西中大桥路段的机车道有掉落物，台二几线北上的3到1公里港西连外道路的中和路到基隆港前外线有施工，台82线东向27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台61北上的30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台61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是施工封闭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
2: 我也很感谢，就是捐给我这个人，因为我真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我很感念他。这个理念哦，我以后如果我身后怎么样，我也会把他捐出去。
1: 一句句深切的感谢，他等了15年。黄先生年轻时因为血尿就医，被医师诊断为多囊肾脏病，40岁开始洗肾。黄先生15年前登记加入大爱弃捐的等候名单。然而等待的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期间曾接到配对通知，但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移植，一次次的希望被燃起，最终落空收场。就在去年5月，他接到双和医院器官圈募暨移植中心的配对通知电话。
2: 我这次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配对得上，而且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前面就有3个就是各种理由没有来的。那后来他就通知我嘛，啊，我就想，我去的时候我知道是他，那我心里就觉得，是不是有机会了？
1: 大爱捐赠给黄先生的是一名因为工作意外身亡的年轻男孩。协调师李欣怡说，尽管大男孩的妈妈不舍，但希望孩子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人间。
3: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1: 黄先生延续这份大爱，不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也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大爱弃捐故事很感人，但翻开弃

0: 捐数据却发现，去年弃捐人数318人创下9年新低，至今仍有上万人在苦苦等待，平均每天有超过3个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器官而离世。李欣怡点出几个原因。
1: 僧多粥少，台湾又是全尸概念，有的其实像捐赠上就是自己的家属面临生命末期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比较难过啊，有的又舍不得，捐赠量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啦。有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嘛，网络事件也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捐赠这个东西齁，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观念，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说可能流程细节不清楚，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没有去就是再深入了解啊，所以它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些捐赠的意愿，那或是说他没有跟家里面的人事先讲说他以后想要做捐赠这件事情，那家里比如说在面临这个冲击，比如说疾病末期冲击的时候，家属他其实也不知道个案的心愿啦，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当下他也没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可能就没有捐赠。
0: 李欣怡点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去年北部一家医院执行弃捐过程中爆出活摘器官的争议，一名年轻人因为意外装上了叶克膜抢救，昏迷指数3，预后不佳，家属同意弃捐，由于脑死判定难，所以院方启动新死的器官捐赠流程，报请检察官与法医到场相验，疑似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程序中遭质疑院方试图加速死亡判定的流程，引发违反医疗伦理等争议。但弃捐中心董事长李明哲澄清，程序没有瑕疵，是沟通的问题，活摘器官在台湾不可能发生。抢摘器官、中介器官买卖这些负面事件都影响民众对弃捐的观感还有意愿，脑死、心死的判定程序，院方和检方、法医不一定同调，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流程更是雾里看花。双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宋瑞祥解释，大爱弃捐的判定分为两种，一种是脑死，一种为心死，各有不同的严谨程序。
2: 好，脑死判断是先判断过了，死亡宣告，器官摘取。那心死的话是撤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停止完之后没有再回来，五分钟之后我们宣告死亡，然后再器官摘取。那脑死病人通常因为只要脑判过了，我们比较有一些可以准备的时间，所以他的温缺血时间通常是可以比较短，可以在控制的范围，所以通常一般器官的保存的状态也相对比较好一些。那心死情况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从撤除维生系统到血压掉，然后到这个心跳停止，我们常常有时候停止它突然间又跳起来，那跳起来又要重新再按码表重新算，所以这中间的不确定时间就有时候就可长可短，所以它这个温缺血时间就变得比较长，那对器官的这个保存也比较挑战。
0: 除了大爱弃捐，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活体捐赠，但弃捐中心执行长蔡宏斌说，像是多囊肾脏病等待换肾的病患，法定只有五等亲以及配偶才能捐赠器官，可是这种病是遗传性疾病，五等亲内罹患的几率比较高，等待活体捐赠的机会少，肾脏不像肝脏会再生，盼能够修法将捐赠的条件开放跟肝脏捐赠条件一样，姻亲也能捐。同婚家庭活体器官捐赠也面临了难题，因为同婚伴侣在法律的定义上不被视为家属，这也导致同婚配偶的姻亲无法参与捐赠。蔡宏斌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颁布解释令或者是修法，来解决同婚在医疗实务上面临的不平等对待。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查证。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保障自己的权益。

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冠继续陪伴朋友。刚刚提到台北市哦，环快往南中心桥上方内侧说有车祸哦，后续万华分队说其实是一部小货车抛锚了，但的确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到了中小桥路段，所以麻烦哦驾驶朋友稍安勿躁哦，希望这个抛锚车状况可以赶快的排除。另外国道二号的东向哦，16.1公里大南交流道前路肩是一部小客车抛锚，国道二号东向16.1公里大南交流道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了。国道五号北上的47.9到44.6公里罗东路段现在封闭外侧跟路肩，开始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前开始哦，内侧两个车道也施工封闭。台二极限北上的3到1公里之间，港西连外道路中和路到基隆港前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天气状况不错，当然夜间施工就会进行哦，所以请驾驶朋友晚上开车还是要特别专心开车，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反正车子有点少哦，然后就随便哦，千万不可哦，可以放轻松，但千万不能够松懈，还是要随时哦注意车前状况。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生命乱歌是袁小迪跟翁水霞合写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台北市环快往南中心桥上方的内侧有部小货车抛锚哦，就导致后方哦车阵尾端堵到了忠孝桥路段。国道二号东向的 16.1 公里大南交流道前的路肩则是一部自小客车哦，也是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 55.7 到51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前开始内侧两个车道都在进行路面施工了。国道五号施工点是北上的 47.9 到 44.6 公里的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跟路肩。台二极限北上3-1公里港西连外道路中和路到基隆港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还是要再三的提醒朋友哦，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然后要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这个请大家拜托帮帮忙啊。最近在交通方面哦，真的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毒驾的这个议题了，因为这个毒品危害交通安全哦，最近真的是案件数太多了。那从去年的11月20号开始呢，已经正式实施毒品的唾液快筛的测试哦，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知到检测的结果。快筛检测是阳性反应的话，警方可以立即依照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来举发，那也移送裁决机关来办理驾照的吊扣或是吊销。当然呢，还涉及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跟刑法的公共危险罪。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就指出，日前有一名男子他就因为毒驾被警方查获，但居然还不服举发，来提出了所谓的行政诉讼。但法院认定警方的执行程序符合规定，那这名男子呢，另外也遭刑事法院依照公共危险罪判处有期徒刑4个月确定。那行政法院判决他败诉，就依法还是要吊扣他的汽车驾照2年的时间。裁决处的处长表示说，毒驾是属于比较重大的危险违规哦。新北市115年的1月到4月的毒驾违规案件数哦，多达1633件，比去年同期增加将近10倍。依照规定呢，毒驾除了必须吊扣违规车辆牌照2年之外，10年内初犯的话，驾照最重可以吊扣4年；累犯的话，就吊销驾照，3年内不能够再重新考领，还要公布违规人的姓名、照片跟违法事实。那如果呢是因而肇事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的话，就会吊销驾照终身，就不能够再考领，而且车辆是要被没入的。裁决处呼吁说，毒品会严重影响判断力跟反应能力，吸毒之后开车真的就是一颗不定时炸弹了。其实不只是害了别人，也有可能害到自己哦。那这个代价实在是相当的高哦，请大家呢一定要拒绝毒品，共同守护自己跟别人的交通安全。那现在交通部也表示说，因为吸食毒品之后驾车真的是严重危害这个道路用路人的生命安全嘛，所以呢就在115年上个月了，5月11号跟5月27号，邀集了像司法院、法务部还有卫福部跟警政署相关的机关共同来研商，希望规划透过像修法啦，还有强化管理机制，来全面加严毒驾的相关处罚跟管制的措施。政府对于毒驾行为绝对是不会宽待的哦，未来会持续的这个各个部会密切合作，透过法治精进还有执法强化

跟一些戒瘾管理多元的措施，希望能够全面落实毒驾零容忍这样的政策，共同守护大家的交通安全。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真的是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你真的不知道哪一颗不丁是炸弹，有可能就被我们碰到，那真的是很恐怖的事情，你有时候想闪想躲都来不及。所以真的很支持这个各部会包括警方来进行强力的执法。当然酒驾也是零容忍啊，所以大家还是要自我提醒啊，身边的朋友也给他提醒一下，因为现在其实像酒驾是有连坐的处罚的，你不要去坐那个喝酒的人还开车，你还坐他的车，那不是很恐怖？我常在想说，你把自己的生命这个寄托在一个这样的人的这个酒驾的这个酒后开车的人的身上，这个难道自己一点都不害怕吗？想到阿关都已经起鸡皮疙瘩了。有朋友发现在台北市堤顶大道二段470向前有一部小客车，说后车厢没关啊，要提醒车牌尾数2358的驾驶朋友，你的后车厢没关哦。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123，谢谢您。

我不该哭，这是动力火车跟告五人合作的歌曲。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前哦，朋友看到在内线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了哦，要小心闪避。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前的内线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国道二号东向 16.1 公里大南交流道前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 55.7 到51公里哦，莺歌系统交流道前开始那次两个车道哦在进行路面施工，这个封闭路段其实蛮长的哦，封了四五公里这么长，请大家小心通行。国道五号北上的 47.9 到 44.6 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外侧跟路间同样施工封闭了。不晓得台北市环快往南中兴桥上方内侧的抛锚车是一部小货车抛锚吗？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因为它影响到后方车流，堵到了中孝桥路段。今天晚上的11:30到凌晨1点，淡水河三号五号疏散门要进行防洪路闸室关闭的作业，再麻烦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请小心通行哦。

0: 景广新闻。
1: 云林地检侦办前立委曾蔡美佐被殴打案，今天侦结，依法将北港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的儿子蔡进才等17人提起公诉。羁押中的蔡进才等6人随案移审地院，而蔡进才最后是以30万元交保，禁止出境出海。警政署今年通令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以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了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还有财损的金额大幅下降。吕明宗的报道。
2: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3: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2: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涉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刑事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一名七旬的妇人落入了这个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到超市要操作这个提款机，所幸警方获报到场，跟一名休假中的海巡上士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妇人190万元的老本。徐俊秀的报道。
4: 73岁的张姓妇人看到网络一页式广告，下单购买电子产品，设定货到付款时出现异常，客服诱导她前往提款机操作。当时海巡署南部分署的郭姓上士跟朋友休假到超市购物，发现张姓妇人神情紧张的边视讯边操作提款机，担心她遇到诈骗，马上报案请求协助。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路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直接跟所谓的客服人员通话，对方听到是警察，马上挂断电话。
5: 啊，中行的吼，
6: 中行的哦。
5: 欸，
6: 啊，你知道我对一间的无？
5: 你对一间的啊？
6: 我盐埕分局嘞。欸，他挂断了。
4: 警方跟妇人解释，这是常见的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款机根本不能解除分期付款、取消订单或是验证账户，有疑问要跟警察来询问。妇人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频频向警方及郭姓上士等人致谢，还好大家及时拉他一把，帮他保住将近200万元的养老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文化部推动文化黑潮计划，支持国内的团队开发原创动画以及文化科技。单元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还有《奇谈导航》，今年都接连入选多个国际影展竞赛，展现台湾原创动画内容的国际市场潜力。林宇晨的报道。
7: 文化部补助国内的动画及行销团队，透过联合开发的模式，以销售国际市场的角度制作动画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以《易经》中的六卦为灵感，串联六部风格迥异的动画短片，探讨末日中的科技与人性。《奇谈导航》则集结了七则台湾岛屿上的奇谈轶事，内容涵盖泛灵文化、民间传说以及奇幻的题材，跨越不同团队与公司的合作，成为台湾动画史上的创举。文化部长李远说，
8: 像这样一个计划能够完成有几个元素，一个就是当然是黑潮的钱，而且那个钱是额外给我们的一笔黑潮计划。第二个需要台湾的科技。

0: 自己刚才讲到国产国造科技，第三个就是台湾本身的文化内容，传统的文化，还有第四个就是热情，如果没有热情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成立。
1: 本次计划也成功建立台湾自主研发的 VR 技术系统，目前平台上已经打造出《海之召唤》《海洋森林奇愿旅程》《一起下地狱》等作品，以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打造创新的文化体验，预计9月及11月陆续在高雄及嘉义展出，详情可上梦想动画的脸书或 IG 查询。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37度，中部跟南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

0: 9: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好，有一些新增加的夜间施工消息哦，先跟朋友们来提醒一下。首先，国道一号南下27.9公里三重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也是国一哦，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施工封闭。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是在北上的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前开始的内侧两线，还有北上43.5到42.6公里土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国道五号的施工点是在北上的47.9到44.6公里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跟路肩。台二几线的北上3到1公里之间的港西连外道路中和路到港基隆港前的外侧车道也同样在进行夜间工程。国道一号补充北上大叶隧道前内线外线车道上说有掉落物了麻烦朋友请多小心。稍早在台北市环快往南中心桥上方内侧的抛锚车排除了，车阵尾端说堵到了郑州路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最新消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封闭在施工。好，熊熊多了很多路况很多的施工讯息，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
6: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有一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无原生无驾驶，捡到的是一个背包，里面就有一些什么笔记本啊、水壶啊、雨伞等等等。东西能够失而复得，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哦。也再利用景广的频道跟问奖朋友说声谢谢您。从今天开始到7月2号哦，只要是礼拜一到礼拜四哦，都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台64线五股二交流道联络道要往国道1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要麻烦哦改走平面的入口匝道来改道通行。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台北市的淡水河3号5号疏散门防洪路匝事关闭的作业时间是今晚上11点半到凌晨1点钟，大概就是90分钟时间。

0: 冷火这首歌曲是关淑怡的歌声。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景广台北 94.3， 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0: 再把夜间施工跟朋友们整理提醒一下哦。首先，国道一号南下的27到27.9公里三重路段的外侧两线，北上的97.3到95.3公里新竹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北上大叶隧道前内线外线车道之间，则是有一些掉落物哦。国道三号的施工点是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前开始的内侧两个车道，还有北上的43.5到42.6公里土城之前的内侧两个车道。国道五号施工点是北上的47.9到44.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侧跟路间，还有北上国道五号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施工路段比较多，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林俊杰跟邓紫棋合唱的歌曲《手心的蔷薇》。

林俊杰跟邓紫棋合作的歌曲。刚刚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前内线外线车道之间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一北上 39.1 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之后的外侧有大客车跟大吊车，说发生事故，看现场，对，好像还在处理，请驾乘务小心通行。国一北上 39.1 公里过了林口 A 之后的外侧有大客车跟大吊车，这个发生了事故。国道5号新增加一个夜间施工，南下现在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作业，所以也就是双向雪山隧道都有工程在进行的意思，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

国道一号北上 39.1 公里有过了林口 A 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客车跟大吊车发生事故，现在还在处理中，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国一的北上 39.1 公里过了林口 A 的外侧，大客车跟其中大吊车发生事故，就麻烦朋友请小心通行。那其他就是一些夜间施工的路况了，请大家注意现场人员安全，自己的车行速度真的要控制好，不要超速行驶，真的很危险哦。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9.1公里过林口 A 外线车道有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国一南下27到27.9三重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事故。北上的97.3到95.3新竹 B 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3.5到42.6土山前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个车道。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的47.9到44.6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都在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二甲线北上3到1公里港西连外道路中和路到基隆港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封闭。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府区到新营施工的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回堵4公里哟。在国一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263一路到260公里民雄出口前施工回堵3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施工封闭不能通行，要提早改道。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 Ella Landley 的歌，叫做 Dandelion。这首歌在他的专辑当中同名单曲。他的专辑啊，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听，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舒服，而且是不会让你想睡觉的存在。那在上礼拜端午节连假前，因为礼拜五我请假嘛，我礼拜四下班之后我就开夜车下台中去了。我就是一路听着他的专辑，我觉得乡村音乐是有一个很明亮的感受，所以晚上，因为我开夜车，晚上开车听乡村音乐，你就觉得哇，一切好明亮哦。当然灯还是要开啦，你会觉得精神状况会比较好一点。接下来这首歌呢，当初当然也是在美国偶像第四届吧冠军歌手，也是走比较乡村风格，不过比较久之前了。他是 Carrie Underwood， 这首歌叫做 Temporary Home。

来自 Lisa， 这首歌叫《眼》。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好，路况的部分，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呢，这边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到早上6点。国一这里要注意北上39.1公里过林口 A， 这边外侧车道啊，哇，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18到19公里过内湖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形。国道二号呢，东向大

主入口匝道这边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北上 55.7 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9到 68.2 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FIR， 以前的 FIR 叫《大航海斗士》，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好，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明天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致上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有一些午后短暂的零星短暂雷阵雨。那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还是来到32到36。

0: 度，尤其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容易来到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容易偏高哦，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5到28度。那明天开始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由于这几天天气都还是十分稳定，但是海上的浪高已经显著增高，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那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今天晚上8点也增强为强烈台风，那目前它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700公里的海面上，那预测未来会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啊，大致上在礼拜四的时候，我们会稍微受到它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稍微有一点下雨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至今天凌晨结束。调停国巴基斯坦与卡达在联合声明中说，美伊已同意一项路线图，目标是在60天内达成结束战争的最终协议。此外，各方已就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机制达成共识，并建立沟通管道，以协助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和莫兹海峡。在美国存托凭证 ADR 大涨激励下，台积电今天股价开高走高，首度冲破2500元大关，再创历史新天价，并率领台股写下多项新高纪录。中场上涨1276点，收在47741点，创台股史上第八大收盘涨点，稳站47000点关卡，成交值1兆4414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伊朗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再度释出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讯号，引发油价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不过尽管美伊谈判不断传出杂音，还是阻挡不了台股多头气势。开盘跳空上涨214点，以46679点开出后，买盘全面点火，大型全指股联手带动指数涨点迅速扩大。分析师陈坤仁说，
3: 会开高，但是不要去做太多的追高，因为这个星期有一些国际重要大事件都同时会发生在礼拜四。波段角度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哦，可是呢，短线这边一样在历史新高的过程的时候，请你用低阶不要追高的方式。
2: 分析师指出，美国联准会利率不变有助市场维持偏多氛围，但本周仍需观察美国5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美光财报、辉达股东会和中东地缘因素等消息干扰。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依旧由多头掌握主导权，但指数已经来到相对高档，外资净空单达6.8万口，筹码尚未充分整理，短线仍需留意资金轮动与高档震荡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列为首位，每年夺走5.4万条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十大死因中，多数死亡率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记者杨欣报道。
4: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0.6%及3.7%，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5: 那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6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
4: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

0: TWQR code 也遭诈团利用。刑事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台湾 QR 付款码进行取款洗钱，经全国同步扫荡，查获117名嫌犯，出估受害人数高达上千人，财损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台湾 QR Code 是国家级支付标准，经过整合后，民众只需要一码就能通用付款。但刑事局发现，今年3月开始，这个付款码诈骗案件暴增。进一步清查，诈团在热门社群张贴小农贩售产品、赠送演唱会门票或白沙屯妈祖结缘品等贴文，吸引民众点击连结，随后以未完成实名验证等话术，引导民众提供台湾 QR Code 的付款码后，加以截图犯案。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奇说，
2: 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1: 中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4天逮获117名扫码车手，出库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新局随后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对这类新兴诈骗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一处淹色湖，林保署昨天发现后立即启动淹色湖应变小组，今天申请空勤总队支援空中勘查后，初步评估最大蓄水量可能达600万立方公尺，目前未发现明显渗流或坝体破坏，正持续严密监控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3: 林保署遥测分署21号下午执行马滩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在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由于人员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3.5公里处，林保署花莲分署22号向空勤总队申请空中勘查之后，初步研判崩塌面积约45公顷，湖水没有蓄满也没有溢流，不过有零星落石崩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4: 距离下游最近的林田山深溶里的聚落有22公里，距离西堡大桥有24公里，距离万里溪桥有27公里，而且下游的位置大概河床都有高层差。
3: 当地凤林镇公所秘书徐志谦表示，已经要求应变中心进行3级强化开设，相关机具准备会做好警戒工作。
5: 堰塞湖的警戒区范围划定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相关疏散撤离作业。
3: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将等待收到航测以及空拍地形影像资讯建模之后估算，才能较精确推估堰塞湖蓄水量。而万一溢流可能影响下游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凤县里等聚落，铁路桥梁台九线万里溪桥、乡道花24西堡大桥以及相关河防设施也可能受到波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由于气候变迁加剧，民间团体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净零排放、再生能源转型的政策有广泛且正面的支持，呼吁政界落实减碳与调适承诺。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民众最有感的是极端高温、频繁暴雨。
7: 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investment。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
6: 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指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们谈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勇敢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1: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262公里啊，过嘉义啊，三辆车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这个要请你特别的小心一下。好，另外稍早在国一的北上39.1公里，过了林口 A 出外线车道呢，大客车起重机啊，起重大吊车的事故啊。那刚刚又说到这边，然后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这里内侧两线施工哎，哦，所以你会先遇到施工，然后呢又遇到这个外侧的事故，哦，很难走啊这里。如果你可以走的话，高架或许可以避开这样的一个状况。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让奇妙飞翔》。

明先生歌曲去飞翔。路况的部分呢，要特别留意哦。国一北上 40.8 到 39.2 公里，过了林口一之后啊，内侧两线车道会有施工的一个状况。那你继续往北啊，这是在国一北上 39.1 公里，过了林口 A， 在外侧车道呢是有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也就是说呢，你会先遇到内侧两线的施工，然后会再遇到外侧这个大客车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不好走哦，这边请你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还有国一北上262公里过嘉义，这边有三辆车的事故哦，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跟路肩了，小心好吗？等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王谦，还有胡须。

暗时十一点，我是张涵雅，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将孤单拢放袂记，斗阵过一个轻松的暗暝，祝福你开车一路平安。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呢，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一个状况。那同样这个路段呢，国一北上39.1公里，过了林口 A， 稍早外侧车道有大客车和起重大吊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所以其实在北上的话，在林口一前你会先遇到了这内侧两线的施工，那过了林口 A 之后，你会遇到外侧车道大客车起重大吊车的事故，所以这边不太好走，经过请务必要留意了。再来国道一号这边南下18到19公里，过内湖内线施工。还有一起事故，这是国一北上262公里，过嘉义三辆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要小心。施工的部分呢，国一南下27到27.9公里三重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以及国一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 B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入口这边匝道是施工的，有经过要小心。那另外国五呢，雪穗的部分双向内侧车道都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三号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69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43.5到42.6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季啊，
1: 嘿、hey ，
0: 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1: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想到就烦恼呢，
0: 季呀、啊，先别想那么多啦。
1: 嗯，
0: 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
1: 嗯，
0: 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1: 真的哦？
0: 嗯，
1: 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0: 嗯。
2: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修理车，
3: 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Mo。

来自王定中这首歌《飞行的姿态》，11:09。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狂暴警广0800000123。国一则是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注意啦。另外，国一北上39.1公里，稍早说林口 A 过后外侧有大客车、其中大吊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啦。国一北上262公里过嘉义，三辆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哦。

苏明渊这首歌叫做《飞》。11:1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

开车不是办家家酒，更不应该要喝酒。我是家家，提醒你，人生不能够重来。酒驾前，请多想想你的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0: 来自告五人歌曲带你飞，11:34。国道一号北上262公里啊，这边嘉义到民雄这个路段主线呢要进行事故的排除，因为刚刚三辆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嘛，现在直接封闭，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咯。
1: 世界背负了我，日夜都一无所有，就让一切摧毁。

随心乐团，我想要飞。国道1号北上262公里，这边是嘉义到民雄之间的主线车道，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是封闭的，请你改道行驶。再来，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这边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还有稍早在国一北上39.1公里，一样林口 A 过后后外侧大客车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不知道排除了没？这个没有收到消息哦，可能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话，请特别的小心喽。

当天要去临街，新的歌叫《纸飞机》。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1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 B 之前外侧三线同样是施工的状况。

放飞自我歌曲来自 Mazka。 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接下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状况，今天晚上其实路况也是蛮多的，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262公里，这地方是嘉义到民雄的主线车道啊，因为刚刚有事故嘛，三辆车的事故，所以目前这主线是封闭哦。但最新的消息是内线已经开放通行了，所以在国一北上，你从嘉义到民雄这一段的主线车道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在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稍早这个路段北上39.1公里，过林口 A 啊，外侧车道说是有这个大客车跟起重大吊车的事故，但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你有经过这里，你有发现说这边的路况处理的状况怎么样了，欢迎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再来，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改成内侧三线车道，还有国三北上43.5到42.6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改成外侧两线车道。好，等一下整点6月2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我可以输，他们是八青哥，待会见。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我们越是渺小，越要更加努力，哪怕被世界遗忘，还是要朝着梦想前进。我是许丽杰，你爱这样的我吗？无论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这里陪我们勇敢飞翔。

时间来到了6月23号12:01，金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我这边北上262公里，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嘉义到民雄这个路段是开放内线通行的，稍早是全线封闭，那现在开放内线通行，经过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 B 之前

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咯。国一高架北上 37.1 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边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好，接着我们关心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三这是北上的 55.7 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是改成了内侧三线车道，经过这里要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在国三北上69到 68.2 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北上 43.5 到 42.6 公里这边是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但稍早收到消息说改成了外侧两线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0: There.
1: 这是 Dislike 的歌，叫 Goodbye， 还有刚刚是薄荷绿工厂的过程。12:12，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在路网图上面，这边显示说是封闭的耶，如果经过这边的话，稍微留意一下喽。

应该要把我们的回忆全部都删除，应该要取消掉对你的关注，我还能说什么被你给算？从今以后不再是我的专属。

Why is everybody so cute？ 只有我像一只马戏团的猴子，每天忙出忙入，也不知道

值，大台北盆地游泳池可能上礼拜吧，上礼拜有一些，我觉得下大雨的时候开车像开船一样很危险，很多积水，那很多状况，所以大家其实在这种夏天啊，夏天的气候有时候那个午后的雷阵雨啊，来得又快又急，那个积水来不及排，开车都要特别注意哦。

来自有待商榷的歌曲，叫做《伤心大哥》，很特别吧？这个半个钟头都比较算是独立音乐吧。来跟你分享，其实听起来都是蛮主流的，只是可能大家对他们认识不多。接下来就来自 Ace 的歌，《依旧困在爱你的我》。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来自纸鸢，歌曲叫做矫，矫正的矫。12点36分，国一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8到27公里三重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封闭。

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以上再过圆山20到18公里外线施工哦。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哦。国道5号的雪穗双向内侧施工。国三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

世纪末寂寞，这是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接下来要继续听到 Tate McRae No, I'm not in love。

Tate McRae 的歌 No I'm Not In Love。 好啦，今天频道最后最后一首歌 Chappell Run Good Luck Baby， 晚安，待会是秋歌的时间，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远山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8到27公里，三重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7.1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一北上97.3到95.3公里，新竹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改成了外侧三线车道，有经过的话要请注意了。国道三号北上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两线的施工改成内侧三线的封闭，以及国三北上43.5到42.6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改成外侧两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6: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是6月23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各位朋友们，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休了3天连假啊，这个星期一上班呐、总是需要一点点适应啊，适应了之后，现在过了一天，来到了礼拜二啊，希望朋友们夜间工作、夜间上班都还是一样可以顺顺利利啦。啊，不过最近呢，这个夜间工作感觉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啊，我都已经热到呢，这个夜间工作啊都决定穿

着背心来上班，穿吊嘎来上班了。好了，总之啊，还是让自己舒服最要紧，然后呢管理好自己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开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Lord 这首歌曲 Mood Ring。

来自洛尔德的歌曲 Mood Rain，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陈敏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最新道路状况是有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夜间施工今天看起来是蛮多的哟。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南下的18到19公里内湖的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南下的38.5到40.8林口一之前呢，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反向过来也差不多在过林口一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一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继续这个往北走哈，到了北上的28到27公里三重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接着再往北走，北上的43.5到42.6过林口一，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所以有别于昨天凌晨的路况，今天凌晨看起来是蛮多的路段在施工的，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泰勒斯这首 Cruel Summer。

来自泰勒斯的歌曲 Cruel Summer， 时间是凌晨的1:17。讲到 Summer， 哇，昨天说在这个屏东的竹田哈，飙到了37.6度，那其他地区呢也很多这个都达到了35、36度的高温呐、啊。中午前后呢，这个紫外线这个是很强哈，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事实上呢，来到今天星期二，马西刚快，哎，这个各地呢，因为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是比较稳定增强的一个影响了哈，啊，这个各地都还是有35、36度的高温。中央气象署呢，今天持续针对双北市，还有在桃园、新竹啊，以及这个中部的偏山区的地方哈，南部也一样，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是偏山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哎，花莲也有，所以提醒朋友们啊，哈，一定要做好防晒啊，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呢，啊，这个第07号台风米克拉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了。目前的位置呢，大概位在鹅銮鼻东南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测呢，这两天哈、啊、比较重要的转折点是它会转弯啊，会先往这个西北，它目前是往西北的方向移动，然后逐渐北转，会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啊，这个移动路径呢，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还是有一点点不确定性了哈。虽然说呢，最新的预报，这个米克拉台风呢，侵台的几率应该是相对低的啊，而且呢，这个暴风半径应该也不会触路才对啊。但是等到它转弯的时候，应该礼拜3到礼拜4上半天啊，距离台湾比较近的时候哈、啊，有可能会有外围云系影响到台湾天气的状况。提醒朋友们，哎，这个。渐渐进入到台风季咯，随时防汛的工作还是要做好了。来自徐若瑄这首《不败的恋人》。

来自川岛木树带这首歌曲《吵架》，时间是凌晨的1:26。提醒你，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封闭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呢，这里也是全线封闭施工。这个相关路段呢，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就可以了。这首歌曲《Star Sign》。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你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全线施工封闭以及呢这个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南向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也是不能行驶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左营的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一样要请你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呢，在北上往古坑地磅的入口呢，这里进行路面维护，以上要请你多加小心。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夜间工作开车呢，持续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同时也提醒你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虽然说呢，这个夜间工作这个温度通常是比白天还要来得低了，对不对？但是呢，随着这个夏至已经过了，这个天气还是会越来越热，要记得多喝水哦，这个才有充沛的体力，夜间开车驾无惊醒啊，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在今天这一节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一勋首先要跟你分享有一个新闻的案例呢，是一位81岁的老翁哦，虽然说呢患有高血压，但平常生活是可以自理的，所以呢，这个家里都可以自己生活，三餐还可以自己准备，家人呢是固定早晚前往探视。可是呢，这个有一两天呢，因为家人工作比较忙哈，这个忘记，这个关心这他们可能是爸爸啊或者长辈啊，反正就是81岁老翁的一个起居状况。第三天在探视的时候，发现这老翁在家里精神萎靡，全身无力，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立刻送往医院急救呢，发现这老翁出现明显脱水的状况。这个肌酐酸超标，然后呢血钾呢浓度也是超标，这个心电图呢出现心律不整的状况，情况十分危急，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呢？

这个急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医疗团队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老翁住在家里几乎没有进食和饮水啊。

啊，这个只用少量的液体来代餐，哎，这个身体呢就长时间缺乏水分，而且现在已经来到夏天了，所以身体呢挥发水分的速度实际上是比冬天来得快啊，而导致呢肾脏的血流是不足的，肾功能就会急速的恶化。那么肾呢是排毒的器官，所以没有办法这个排除体内的废物还有钾离子，就会引发急性的肾衰竭，还有严重的高血钾症啊，这个随时啊，如果家人晚一步发现呢、啊，都很有可能会因为心律不整，还有其他并发症的原因，因此猝死。事实上呢，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好，不过幸好哈，刚刚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医疗团队这个赶紧这个利用各种的方式哈，这个稳定了这位老翁的生理状况，顺利的康复出院了。可是呢，有这个肾脏内科的医师表示啊，身体水分不足的时候呢，肾脏血流减少，就会影响过滤和排除废物的能力啊。一旦呢肾功能急速恶化，如果你是高血压患者，你平常还有这个使用降血压的药物呢，虽然说会保护你的心血管还有肾脏效果，但还是会抑制钾离子的排出，同时发生脱水，就会引发高血钾。这个血钾超标呢，事实上是非常的危险呢、尤其对于本身有高血压的长者而言呢，肾功能可能或多或少有一点点受损，所以遇到这样子的突发状况，事实上风险会更高。所以啊，相关的一个肾脏科医师提醒啊，尤其到了夏天，你要多喝水之外，关心家中的长辈在家里有没有不定时就喝水呢？这个一般成年人每日的建议饮水量大概是你的体重乘以25到30，例如说呢，你60公斤，那我们乘以30，大概要喝1800cc， 这个饮水，这个是以水为主，是以白开水为主哦。如果你是喝这个饮料珍珠奶茶，是有水没有错啦，但是水里面还有糖分，对不对？还是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啊、但是呢，你如果使用逆渗透纯水也没有关系啊、但是不能够取代这个均衡的饮食。如果呢长者出现口渴、尿量减少、疲倦、肌肉无力、心悸的症状呢，就必须要尽速就医、尤其独居的长者或是患有慢性疾病的长者呢，就更需要建立定期关怀的机制，避免因为脱水这个电解质失衡而引发急性的肾衰竭或者是高血钾等等致命的危机。当然这个以上的状况呢是说这个对于家中的长辈要多多关怀，对不对？但不代表呢年轻体壮的你我们这个忽视喝水的重要性，不会有危险哦。所以提醒你，每天水要喝够之外，随时有没有把水带在身上，就算没有口渴，随时喝个1-2口，让身体的这个钾离子可以平衡，电解质可以平衡啊，代谢废物的一个功能也可以正常运作，才能身体健康哦。

非常轻松的童谣歌曲，而且是客语歌哦。这首歌曲《飞呀飞》啊，是这个好客丽丽的这个童谣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1:45，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没接获排除，然后呢这个其他有夜间的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69-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往北走，北上的55.7-51，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北上的43.5-42.6，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好客丽丽来首乌克丽丽吧，周杰伦的乌克丽丽。

来自佩韦俊 I hate myself sometimes， 时间是凌晨的1:51、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哈、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哎、看到国一、哎、这个南下的南港、台南系统哈、啊、这个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啊、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同步呢也封闭了国道八号双向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南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因为毕竟、啊、你要是真的走上来，这道路也在施工，没有办法行走嘛哈、啊、所以麻烦你一定要提早改道咯。那么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的西向左营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提醒你提早改道、啊、北部的这个区域呢，看到在国一北上的42到39.2公里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往北上的28到27三重之前，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过了三重之后啊，这个北上的20到18过圆山，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那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

乌克丽丽有四条弦，然后呢吉他有六条弦，那乌克丽丽学起来会不会比较简单呢？我想应该不会。刚刚听了有周杰伦的乌克丽丽，然后现在这个是旧椅子你和吉他。在两点之前要送给你的这首歌也是跟吉他有关，罗文玉哥哥留下来的吉他，是一首感动的歌曲啊。待会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尽管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是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同步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也是不开放行驶的。另外在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以上都要请你改道行驶。紧接着在国道三号部分，国三在北上的69到68.2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55.7到51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北上的43.5到42.6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那么特别在北上的47.9到44.6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哦。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全线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4: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3: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5: 知道。Go。
3: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6: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7: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8: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9: 就是不碰 K 他命。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11: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12: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13: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来自谢金燕的许愿。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这个看到在道路上面呢，今天的夜间施工看起来啊，真的是真多呢哈。像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7.3到95.3新竹 B 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继续往北走呢啊，走到了42到39.2公里林口一的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然后在北上的28到27公里三重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北上的55.7到51公里哈，莺歌系统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然后北上的43.5到42.6林口一的路段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麻烦你经过时阵一定爱稍微注意一下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千娜的歌曲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呢、啊、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要提醒朋友们啊，今天6月23号星期二，六月底呢就有交通的新制要上路了哈。交通部呢这个预告修正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有3项法规，像是新这个吊销驾照，吊销驾驶执照，而且不得考领的处分期限超过3年的驾驶朋友呢处分期满之后要重新申请驾照，是不可以直接报名考照，要先去上课要先往这个驾训班完成规定的训练课程，才能再次参加驾训的考试。如果这个违规的话是要受罚的哈，视同无照驾驶。这个机车呢无照驾驶最高可以裁罚36000，汽车最高则是这个罚锾提高到60000元呐、这样子的一个修法修正呢是考量到哈这个3年的停权呐、事实上有可能道路的环境或者是说道路的法规都已经跟3年前不太一样了希望驾驶朋友呢能够更新在道路上面的驾驶习惯甚至是驾驶法规，再上路才会真正安全。另外呢这个这次六月底也即将这个实施的是日常的行车违规方面这个增设了1年3犯强制回训的一个机制哈。驾驶人呢在1年之内如果累计出现3次特定的严重行车违规，包括闯红灯啦，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没有依照路权规定来行驶以及进斑马线没有依照规定减速慢行哈这个除了需要缴纳原本违规项目的罚锾之外，还必须要强制要求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这个进行矫正防治这个记满3次就要这个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回训哦。如果呢无故缺席这样子的一个矫正防治班，すみません，也是要受罚的。另外呢毒驾问题真是频传哈，交通部呢为了严加管控措施也已经这个地方政府还有这个中央都这个联手哈，这个联合在查缉毒驾这样子的一个严重违规行为了。这个路上呢这个现在有非常先进的使用唾液来进行筛检的一个毒品检测，如果呢驾驶人拒绝接受毒品检测会直接重罚27万元哦这个毒驾害人害己呀、这个最严重呢将面临终身不得考取驾驶执照的处分，而且针对毒驾行为的车辆呢未来只要确认为毒驾的车辆都是一律直接没入并且销毁新法呢未来也将建立预防的处分涉嫌吸毒人员呢即便查获当下没有实际开车上路，经过确认吸毒属实也会直接吊销或是吊扣驾驶执照，而且同座乘客也有连带责任新的法规明文规定呢年满18岁的成年乘客如果你已知驾驶人是有吸食毒品，包括那个最近的丧尸烟弹它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大麻或是其他的管制药品呢仍然选择搭乘该车辆呢，一经检方的拦署这个拦查乘客也都必须要受罚这个受罚呢将依法开罚6000到15000元的罚锾这些

六月底多底呢？因为现在也是六月底啊，对不对啊？这个30号，6月30号，也就是在一个礼拜哦啊，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熟悉了。那么6月30号隔天就是7月1号，哎，7月1号开始啊，朋友们啊，原本应该要缴交的叫做汽车燃料使用费，不好意思，哎，这个汽车燃料使用费这个名词呢？正式走入历史了啊！配合公路法还有市区道路条例的三读修正通过，哎，这项66年使用的一个名称呢，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为什么呢？啊，因为现在道路上面越来越多电动车，对不对？汽燃费，哎呀，哎，那这样子电动车要缴费吗？要。哎，使用者付费原则嘛，对不对？所以呢，7月1号之后将迎来正式更名之后开征的公路养管费啊，这个公路养管费就是全名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这个针对呢全台有2024万辆的汽机车车主呢，会寄出1407.9万的缴款单，哎，对于你的荷包会不会有影响呢？哎，基本上哈，这个交通部是哎这个秉持着三不变的原则，哪三个不变呢？第一个，金额不变啊，各辆各种类型的一个车辆应该要这个缴征的费用额度啊，都是依照旧制既有的排气量 CC 数来对应应该要这个征收的这个集聚，所以呢这个你要缴，你去年缴多少，事实上今年就缴多少啊，这个金额是不变的。第二呢，开征的时间也不变，同样都是七月开征，七月底截止哦。车主呢，如果逾期没有缴的话，将会依旧面临这个新台币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甚至会移送强制执行。当然，第三个不变，管道不变，就是缴费的管道与过往都是完全相同的。但公路局特别提醒，由于呢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以及分配办法哈，将刚刚在5月21日完成修正，目前有部分的银行还在处理系统更新，所以呢，这个朋友们如果在网络或是 ATM 缴费的时候，画面如果仍旧显示汽车燃料使用费或是汽燃费，还是可以缴纳的，放心缴纳，权利是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呢，你收到的缴费通知事实上已经变更为叫做公路养管费了。

所以也就是说七月这个收到要缴交养管费的车主呢就是汽燃车跟电动车都会收到吗？是这个样子的，公路局给出了明确的方向，目前的全台的电动汽车大概有14万辆电动机车比较多，大概80万辆，因为呢这电动车仍属于推广阶段，目前都还是依旧维持免征，所以就是说在七月呢这个会是以汽燃车机车和汽车呢的这个车主会收到公路养管费的缴费单这个电动车呢这个今年还是免征税的，预估这个在应该是在2030，也就是民国119年，应该是四年之后市面上的燃油车应该会慢慢的变少，电动车应该会具有相当一定的比例将在届时呢正式开征公路养管费，但是未来的收费标准将不会以燃料为计费点这个公路局呢会委托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来展开研究规划，是以对应燃油车的 CC 处为基底，可能参考马力、扭力等等指标呢来计算合理的费额

那这个缴费期间哈，仍然要提醒朋友们留意诈骗的状况。哎，这个如果呢，哎，你看到简讯哈啊，既有什么汽车燃料费改名啊、补缴通知的简讯、钓鱼简讯，尤其讯息里面还含有连结呢，这一定都是假的。所以届时哈，防诈三不原则还是一样。不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在可疑的网址输入个资，而且不下载不明来源的 APP。这个现行呢，官方传送的监理简讯专属的发送嘛，一律都是111，一定要认明官方架杠的简讯管道啦。没关系，七月的时候我一定还会再提醒你一次啊。今天呢，先跟各位朋友们预告了。首先，六月底新制实施啊，包括有这个吊销驾照、执照超过3年的朋友呢，啊是必须要这个参加规定的驾训课程才可以参加考试啊，以及呢关于毒驾。的一个法则哈，是已经越来越重视了。最后七月的这个弃燃费更名为公路养管费，提醒朋友们要留意一下诈骗的情形哦。

0: 小绿人在闪喽，
1: 只剩下六秒，五、四、三、二、一，耶！我们赢了！
2: 哎呦，小宝、小美啊，过马路不可以这样横冲直撞，太危险啦！
0: 我们要赶时间啊！
1: 对呀，妈，我们才六秒就跑过大马路了耶，厉害吧？
0: 就是说嘛。
2: 还说嘞，你们两个在马路上乱跑，路口还有转弯车抢着要过去，多危险呐！哦，妈妈提那么多东西，怎么追你们呐？下次不准再这样乱闯。
3: 行人穿越道路时，如果遇到转弯车，为了抢绿灯变红灯前快速行进，很容易因为疏忽被撞上。尤其雨天、夜间，天色昏暗，视线不清时，更容易肇事，请大家过马路时务必注意左右来车，小心通行。交通部关心您。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4: 再多的海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2:35，排除路况好消息了。稍早在国一南下的168公里丰原路段，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这里已经截获排除。今天夜间的施工不少哈。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43.5到42.6林口一路段，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接着在国道1号呢，是在南部区域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这里全线车道不但都施工封闭，连国道8号呢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接着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天气很热，来点冬天感的歌曲，中岛美嘉的雪花。

我想这不只是中岛美嘉个人啊，在这个歌唱生涯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更是在整个 J-pop 啊这个日本的流行音乐圈当中、啊、也是很重要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在2003年的时候发行，是这个中岛美嘉 Love 爱无止境这张专辑的先行曲。但事实上啊，这首歌曲呢，在这个专辑的发行两年前，中岛美嘉和制作人就听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说，嗯，这首歌曲真的是一定是非常好的歌，就说呢，歌曲歌词都非常的优秀，所以呢，不急着发行，一定要在适当的时机的时候让大家好好的仔细聆听。甚至当时啊，中岛美嘉还这个据说哈、啊，突发奇想说，我觉得不需要任何的商业宣传。就光这个优美的词曲呢，应该就可以感动人心。当然了哈，这个后来商业宣传还是不可少。不过呢，真正发行之后啊，不论是歌曲的编曲啊，或者是这个中岛美嘉的声音魅力呢，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评价啊。这首歌曲在当年呢，也获得了日本唱片大奖的金奖，还有作词奖。然后呢，我想最好的宣传就是这首歌啊，《雪花》这首歌呢，后来啊、哦、有非常多的翻唱版本，包括呢 Boys to Men 美国的 Boys to Men 翻唱过，韩国的朴孝信也翻唱过，以及呢蔡淳佳有把它翻唱成中文的版本，叫做《对不起，我爱你》。不过呢，蔡淳佳他有一张专辑啊，这翻唱了很多不一样的歌，然后啊。每一首歌曲都被他翻唱出了很棒不一样的味道，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对不对？蔡淳佳《左右为难》。

无论你在何方，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52。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

来自 One Direction 的歌曲 Perfect， 时间是凌晨的2:56。啊，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来到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在三点之前 ，IO 乐团这首歌曲 Gotta Give M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持续空中见啦。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上面都是夜间施工啊，稍早呢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是4公里后峰的出口施工封闭啊，但现在已经排除了啊，这里出口可以顺畅通行。但除此之外呢在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道八号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施工的，我邀请您提早改道以及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在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北上的43.5到42.6过林口一内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相关清洗工程以及北上的47.9到44.6这里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

0: 看。
1: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2: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3: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0: 爸比加油。
1: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2: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0: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2: 宝贝，对不起。
0: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 爸比，我以你为荣。
2: 妈咪，谢谢你。
0: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朝忠中医师。夏天到了，要怎么样预防热伤害呢？以中暑来讲，中医分为阳暑跟阴暑两大类哦。阳暑因为天气炎热所造成。而阴暑呢，则好发于办公室的族群，例如中午出去买个便当，进出冷气房，一冷一热造成身体不适，就是中了阴暑。若是因为气温太高的不适，则是中了阳暑。请赶快到阴凉的地方，将衣服松开，补充水分。而如何预防中阴暑呢？在满头大汗要进入冷气房前，先在外面待一分钟，缓和一下，避免冷热温差过大。饮食部分呢，避免过辣跟过热的食物，多吃些凉性的食物。水果类像西瓜、哈密瓜、奇异果等等，而绿豆汤跟绿豆都是不错的选择哦。再来，你可以透过穴位按摩来调节体温，用双手在后脑勺下沿，也就是髮际上两个大凹窝，也就是风池穴按摩多次就有效果哦。最后，避免过度的疲劳也是非常的关键。在高温环境中，要根据自己的体力跟耐力调节工作量，休息时间大家也要做适当的调配，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哦。

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版第3:00啊。他都要听到的歌曲是陈雅兰《半温公心情》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夜间开车，会是寂寞的心情吗？啊，那么一整路把警广开大声一点哈，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夜间开车，车灯确实打开，但提醒留意哈，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好不好哈，这样子才安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你转弯弯了，方向灯记得熄灭了哈，不然呢其他驾驶朋友们也是很困扰了。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新营服务区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寮隧道路段，这里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清芳的歌曲《他们的爱情》。

你喜欢张清芳的台语歌曲比较多，还是中文歌、国语歌曲比较多呢？啊，好像也是难得哈啊，在这个台语歌曲当中也有这个代表性的作品，然后在中文歌当中也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个双声道的歌手啊，张清芳的歌曲《他们的爱情》3:17。啊，在这个市区哈，其实也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像是呢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和机车道了哈。台一高架桥的下方平面道路呢有移动性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到从安街过尊街新北大桥一段啊的部分的车道，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但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啊，哪里占用哪一线车道在施工啊，一定要互相礼让一下了哈。台北市呢，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一样是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记啊留意啦。多帮别人想一想，来自尤克里林的歌曲《多帮别人想》。

来自张雨生的歌曲《小时候》。哎，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张雨生的很多歌曲包含了很多不同的面向啊，这个并不是只有刻画爱情的各种烦恼啦，或者是小甜蜜而已呢，像是我的未来不是梦，这个带大家勇敢做梦，刚刚听到的小时候啊，让我们回想自己青春无暇的样子到底还记不记得呢？时间是凌晨的3:26。没有最新路况啊，那麻烦你一定要小心的开车啦，保持充沛体力，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哦。韩贤汪的歌曲《对的爱》。

0: 灰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现在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5到28度啊，夜间开始变热了，白天会更热啊，这个许多地区呢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啊，新竹以北还有在彰化、南投、台中、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哇啊，几乎是西半部所有县市了哈啊，都有发布这个高温资讯啊，当然不一定是去整个县市啊，大部分都是靠近啊，像台北啊。盆地区域啊，这个中南部啊，靠近山区，花莲也是这个发布高温资讯了哈。啊，这个礼拜天气呢是这个样子的，今天明天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哈。

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呢，这个各地白天炎热，要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做好防晒啊，避免热伤害。那么礼拜四、礼拜五呢，可能会受到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啊。这颗台风啊，目前是强烈台风啊，这个距离鹅銮鼻呢，这个事实上大概有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么预计今天、明天哈，这个会因为受到高压的牵引北转呢，但是啊，这个各国的这个预测路径逐渐趋于一致哈，这个基本上侵台的机会不但是不大呢，而且这个暴风圈应该也不会接触到台湾，但是星期四、星期五还是有可能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这个会有降雨的机会哦，而且呢，星期四、星期五刚刚好这个高压逐渐的减弱，然后到了周末哈，这个根据预报呢，今年的最后一道梅雨封面会接近西南风又会增强，所以呢届时在周末又会有比较剧烈的降雨，午后较大雨势，气温略微下降这个要一直到礼拜天甚至是下一个礼拜大概到七月左右这个封面北退呢，天气又会逐渐的好转，气温回升。不过这个就算是有这个梅雨封面这个可能会影响台湾，但可能不会像上个礼拜那样子了下得那么的剧烈，毕竟梅雨季差不多该下的已经下完了。不过呢夏季的确有的时候来场午后雷阵雨，瞬间也可能会是很大的雨势，所以呢随时携带雨伞在身上吧。潘嘉丽陪我到最后。

来自潘嘉丽的歌曲《陪我到最后》，3:40，夜间道路施工啊，这个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哈，会到6点整。那同步呢，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那另外在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左营匝道，这里也是在施工。最后呢，在国道三号啊北上的往古坑地磅站的入口有路面的维护作业，也麻烦这里大客车朋友要多加小心了。国道五号北上的47.9到44.6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清洁工作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陪你一直到夜间工作的最后，陪你等到天亮。许慧欣和潘玮仪的歌曲《陪你等天亮》。

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稍早听到有许慧欣和潘玮仪的《陪你等天亮》，还有郭靖《下一个天亮》，但是呢，现在毕竟还没4点，还没天亮，对吧？所以开车一定要记得开车灯啊啊！这个每天夜间呢，都这个耳提面命提醒大家，一定爱开车灯啦。哎呦，哎呦，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告诉我们说，在国道一号南下过麻豆路段，有不小货车呢，车号是6062结尾，是不是你呢？车灯没有亮呢，是忘记打开啊？那你如果哈车体有什么零件坏掉，拜托一定要第一时间去修理，好不好？定时的进场保养，拜托了啊！安全的驾驶，除了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

来自任贤齐跟黄品源的歌曲《三鸡半梅》。哎，听着《三鸡半梅》，就觉得好像要睡觉了的感觉哈。好了啊，这个平安的到家，希望你今天还是要好好的休息。稍待一会儿在四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咯。那最后呢，送给你是万芳《清晨的梦》，一天又要展开了，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那同步呢，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左营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其他国道一号道路施工呢？在北上的97.3到95.3新竹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国道三号部分，北上的55.7到51公里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3.5到42.6林口一的路段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47.9到44.6罗东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清理作业。南下以及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洁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哦，米克拉台风，前面大一寸的，现在变成强烈台风了。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方690公里处哦。预测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中心位置是鹅銮鼻东南东方460公里处。不过看到预测的路径哈，好像说现在不会离台湾太近哈。不过还是要关注它是否带来这所有外围环流的影响哦。而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一样高温炎热，一样午后山区零星短暂雷阵雨。哇，今天持续走考番薯路线啊。屏东有可能到38度以上哦。哦，至少目前啊，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30.6度，新北三重30.3度啊。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萧煌奇的歌声做一个小情暖心的人，4:13哦。哎呦，我们福台县一个最新通报呢，有一起事故哦，出现在国一北上209.2公里过园林的外线哈，有小客车刚才发生了事故，目睭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这是在国一北上209.2公里过园林的外线哈，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注意些，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哦，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哪些当包枪，请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已经4:19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呢，209.2公里哦，过园林外线，外线要特别注意，有一起小客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哈，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莺歌系统路段内二线这边的施工改成了内三线，也就现在是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内三线这边有工程，还有北上过林口一内外二线在施工哈。其实目前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像国二东向大竹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封闭哈。今天这个时间施工的点太多太多了哈，一定要多加留意，拜托一下哦。

哦，这是秀兰玛雅卡丁西狗牛，借着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我怕你也度哭哦，所以是说勾扎米的节奏哦。现在时间4:23了，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有这个事故点哈，是在国一的北上209.2公里。过园林哦，外线一定要小心哈、哦。这边有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是刚通报不久哦，务必留意。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梁舒涵唱的叫粉红泡泡，重点不在泡泡，对不对？在粉红。哦，也是一首情歌，来自尚荣，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209.2公里

过园林要特别注意外线哦，先前有小客车的事故哦。随即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而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三重前外二线，还有林口一德内二线，以及北上呢在新竹 B 前外三线都有工程哈。北上还要注意新竹前外三线哈。再来南下呢，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南下过内湖内线也有工程。南下还有三重路段外侧两线呢。国三的话，北上土城前内侧两线，龙潭路段在外侧两线。然后北上还有莺歌系统，莺歌系统前到三鶯前内侧两线也有工程。

国五是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也在施工。

哦，另外在南部这边国一要注意哦，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北上是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园林外乙线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排除了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出，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 Shiny 的明豪所演唱的歌曲 Temple。 这个时间不打瞌睡虫要待何时？好，换萧敬腾登场。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

0: 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来，现时间4:40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4:42，来讲一下全世界都在看世界杯。那讲到世界足球，看真的是封神，阿根廷的足球之神梅西，然后大家呢对他的喜欢，就是不只是在运动界，你看足球这个领域竞争这么激烈，那你现在这个年纪他还可以在球场上发光发热。然后呢，阿根廷最近呢建立了一个梅西的雕像，你知道有多高吗？有26公尺高，重达70公吨啊，刷新了世界纪录啊！之前是印度有一座是21公尺高的梅西的雕像，但是后来说那个抗风能力不足怕会有危险，所以后来只好把它拆掉了。那现在如果说全世界来讲，最新纪录最高的就阿根廷这个梅西的雕像，真的是巨人耶，26公尺高，这将来可能变成一个打卡的热门景点了。

0: ama nadie。
1: 哦，4:48哦。目前呢、啊，国一因为施工封闭了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都是无法通行哈。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持续封闭中。

哦，这是谢晶晶斗牛舞，再过几秒4:52啦。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要小心，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了哦，已经有通报处理。这是在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哈。还有目前国三施工的点也比较多，那现在就是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这边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嘿。还有国三线双向中寮隧道中外侧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小心啊。路况哪些当补充，这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4:56了哦。台九线最新通报哦，台九线南下在103公里苏澳路段有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哈、哦。现场有指挥的人员务必配合。然后呢，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时间，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九线南下在103公里哦，苏澳路段有起事故。

正在处理当中。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 21.7 公里木栅前外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再来，在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过圆山的外线，然后三重前外二线，过林口一外二线都有施工。而国一目前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还有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的话，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还有中寮隧道双向中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以及北上的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北上呢罗东路段封闭的外侧以及外路间在作业哦。南下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一样高温炎热，一样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目前出现了浓雾特报，在金门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好，说高温炎热，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北投，台北市北投已经有到30.6度了，新北三重30.3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其实目前温度比较高的反而是在北部，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哦。

哦，是黄文星请问叫做 I am Mocha Mocha 咖啡哈，因为它里面呢，除了这个浓缩咖啡里面还有牛奶，然后呢，那哎，这样前面两个加起来很像拿铁，不过它跟拿铁不一样，因为它还会加巧克力酱或可可粉，所以它的特色是甜跟苦哈交织在一起啦哈。这嘛有行咧讲感情的代志对哦，来。现在时间5:09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木栅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情形，现在已经解除，但是台九线哦，南下在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经过小心，务必配合现场的指挥嘿。哦，真的拿铁来了 Sunday Latte 这首韩文歌曲。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安。网络交友如果对方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求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14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台九线，这里有事故哈，在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事故持续处理，现场还有指挥人员，务必配合哈。还有国三目前北上莺歌系统内三线有工程哈。以及在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龙潭路段在外侧两线持续有工程，北上还要注意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的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这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在屏东竹田乡，这里有个竹田顿悟驿，原本呢是荒废多年的铁道建筑哈。那最近这几年，屏东这边积极改造，在今年三月份正式开幕以后，哇，获得了目前呢有 IADA 国际建筑跟设计大奖铜奖，然后最近又有美国 UN 设计大奖的银奖跟建筑原野奖，旧物再生类也是获得肯定哈。就这呢，这种的所在，在这个竹田顿悟驿哈，它这个驿就是驿马车那个驿哦。说将来哈要把它变成一个国际艺术跟在地文化并行的一个场域哦，而且说到时候会规划哈青年旅宿的空间。然后还有所谓的站长宿舍哈，这是非常非常有古早味的哈，那样的一个就是把一些铁道以前可能就是荒废掉的这样一个场域，然后重新把它变成是未来一个观光的一个景点哈，而且是可以做国际交流这个部分哦，真的也是蛮厉害的哦。

哦，梁静茹唱的歌曲《暖暖》，真的是坐了火车到基隆暖暖这边哈、哦，而且他那个时候还真的有跑到暖暖国小那个毕业典礼上去唱这一首歌，挺有意思的。5:22啦，坐火车会当去真济所在，算来咱宜兰佚佗哈。陈明章老师的歌曲《思念的火车》有讲讲。

哦，刚刚是坐不到车班啦，连准备去宜兰，结果人是去台南哦。陈明章老师的歌曲《思念的火车有公公》，要上车进前先看清楚目的地。有时候真正坐不到兵呢，还是坐不到站嘛呢？哈好，都讲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拜托阿母，我赶紧去嫁人啊呢吼，赶紧找对象。哦，饭随我，这个歌真高级，无翁袂轻松。

0: 真古锥的一块歌，看人嫁人真心酸，但是这要嫁出去嘛不简单，因为伊的景哦。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嫁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已经5:30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台61线最新通报哦，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的中线有掉落物哦。而台9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哈，务必配合现场的指挥嘿。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好，国一的话，北部的部分哈，过圆山外线、三重前外二线，还有在

0: 北上林口一内二线以及新竹 B 前外三线都在施工。那国一北上新竹前外三线有工程，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也在施工，还有过内湖内线要注意哦。另外国一南下三重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好，到了南部呢，国一是南下新营服务区路段中内侧有作业，还有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以及国八双向会国一的南下台南系统入口，还有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目前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双向中寮隧道中外侧也有工程，北上的土城前内侧两线，还有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都要注意工程，以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啊。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外路间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另外国二东向大竹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哦。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乐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汪定州，啦啦啦，这个节奏很放松慵懒啊。喂，清晨刚醒过来的时候，要搁明明，睡眼惺忪。啊，不过重点是，你若是在开车的时候，你目睭皮一定要戴好金嘛。哦，5:37。台61线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有掉落物，刚通报而已啊。那台9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还是要注意事故持续处理中哦。

0: 哦，陶喆的歌曲 I'm OK。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恁的邵大伦。今仔日大恁的要来甲交通安全的撇步报予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吼，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甲安全带甲好好势。那是有囡仔，莫予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0: 咱已经5:43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下交通网王阿良。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有一起事故哈，要特别注意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事故持续处理哦，警管爱注意哈。还有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掉落物，爱塞吉呀。
1: 健康按个赞。

虽然说端午节已经过了，但是有时候你买那个肉粽，很多人就买一串，对不对？因为要拜拜呀、啊，要吃啊什么的，买一串。所以即便到现在，很多人家里冰箱、冷冻柜里可能还是放个肉粽。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都说端午节过后不要把自己呢变成像肉粽一样。好，肚肚有好几种，有一种叫啤酒肚，有一种叫粽子肚。阿梅诺，就是粽子吃太多，那个觉得假期过后裤头变紧了，短短几天觉得自己要胖了一圈哈、哦。好，真正粽子吃多了，然后呢体态开始糟精哈、哦。其实大部分不是因为脂肪增加，而是呢你出现的那种水分滞留，就所谓水肿的情况啊、哦。吃粽子容易让人短期变肿、哦、这个腰围变粗，包括呢糯米的粘性高，纤维少，所以呢胃排空也比较慢，食物的滞留会形成胀气跟下腹突出。还有呢，因为那个粽子本身高盐高油，内馅再加上有的吃还要加酱油膏、辣椒酱、哦、高钠的饮食会让身体启动所谓的锁水机制，所以这个水分要排出去不容易的时候，就容易水肿。你会发现你的脸也变大了，真的，端午过后谁都想要肉粽啊呢哈。好，那你又大量摄取碳水化合物之后，身体储藏的这个肝糖就会携带大量的水分哈。所以也就是说，你在吃了很多粽子之后，发现短期之内，哎呦，那你安内开始变得很有分量哈。大部分跟你这个水分滞留，就水肿情况有关。哦，啊，这时候要怎么办哈？不要以为说，那我水肿是不是就不要喝水？还是要喝水哈，适度的补充水分，反而有助于肾脏排除多余的钠离子，可以促进。

0: 体力平衡哈，当然要运动啦哈，尤其在饭后啊，不管你是走路还是透过什么样运动，这主要促进胃肠蠕动，减少胀气，帮助新陈代谢。好哦，就是如果你发现短短几天那已经要生得越来越像肉粽，那要做一些调整。还有就是在饮食方面，就要这个少盐少油啊。
1: 我若跟你讲，你就唔通阁甲

哦，郭婷云的歌声我有水无？为着水，吼、哦，付出代价也不少。大家看好吃米啊，你啊这都来控制吼。唔过咱讲来讲吼，身材求霸掌，其实霸掌也有分，人家有的霸掌是有腰身的，但也有那种直筒状的哈。你的不丢哦，5:50了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南下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哈、哦，注意姐，拜托拜托。而在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边的事故还在处理哦，经过小心哈。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5:54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新竹市立三民国中，那他们今年这个老师组成团队参加龙舟比赛嘛，哈，哦，然后夺冠，好，结果呢，他在夺标的时候，哈，还拿出了手作的纸板，上面写什么？写三民国中征教师，还标示地点靠近巨城，直接帮学校来传达在征求老师的讯息。哎呀，因为那时候夺标的时候，所有镜头一定都拍着他们，这个时候不广告待何时啊？真的好有趣哦。就是三民国中的团队哈，你看那个划龙舟划得很好，然后顺便帮学校广告，都欢迎大家来三民国中当他们的同事哈，是有够高资啦啊。好，现在时间5:55，那国三南下在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哈。中线要注意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而在国一现在哦，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还有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左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国三要留意的是北上往古坑地磅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再麻烦卡电话 0800000123。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透早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哦，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这里有事故持续处理中，现场有交通指挥，务必配合。台61线在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有掉落物哦。还有目前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然后国一高架国。

伯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的台风米克拉在今天

好，说今天呢，在10点左右，它的中心位置会在鹅銮鼻东南方630公里处哦。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440公里。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然后今天在台湾还有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目前的即时温度哈，在台北三重这边都已经超过30度了。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到了中午前后，哇，今天台东要注意有一道38度哈。然后双北、桃园、新竹、彰化、南投、云林、台南、花莲有到36度，基隆、台中、嘉义县、高雄市也有34度哈。基本上今天全台湾哦，逃不掉这个高温的影响。另外，目前金门有浓雾特报提醒哦。

这阿美族音乐人杂老巴西瓦里所演唱的 Summertime 夏天。哎呀，如果在台湾的夏天，你说有时候比如说像台东今天说有到38度，体表感觉可能有40度哦，但是这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夏天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忍耐，对不对？还蛮习惯的。但你知道现在这个极端热浪是席卷欧洲，在温带国家，然后他们现在像法国啊，局部地区有说那个温度超过43度的哈，真的不要说法国人受不了，台湾人恐怕也受不了哦。法国的这个6月平均气温已经打破他们以往的历史记录，不止法国，英国现在也是有一些部分呢，说已经飙到40度了，看不安怎？哇！同样是夏天哈，那个温度真的是不一样哈。来，接下来到法国，这个菊儿唱的歌曲《阳光季节》，至少感觉是比较凉一点的。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哦，6:16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25.1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中线哦，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哈。还有台九线有事故点，在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哦，现场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那台61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掉落物还在这里，注意哦。
2: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邱靖淳。在

炎热的夏日里，是否总觉得心情烦躁，总想替生活环境增添一些清新感呢？其实只要摆上一盆绿意盎然的观叶植物，就能让周遭氛围多一点放松与清爽。今天台北花市就为您介绍几款适合居家的观叶盆栽。首先是有着大叶片线条感十足的蔓绿绒及龟背玉类植物，部分的品种还具有独特的裂叶造型，就像天然艺术品，适合摆放在客厅或玄关处，可以提升居家质感，也让空间更显凉爽舒适。如果想替书桌、办公桌或茶几等小空间增添绿意，则推荐小品类盆栽，像是黄金葛、虎尾兰或山苏等，不仅好照顾，也能让视觉多一分放松，特别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而如果家中有阳台或采光较好的地方，可以选择喜欢阳光的变叶木或彩叶玉，鲜艳的叶色就像把调色盘搬进家里，特别有夏日活力感。其实植物不一定要多，选对位置，选对尺寸，一盆刚刚好的绿意就能让家里多一点轻松，也让每天回家时多一份疗愈好心情。

哦，戴佩妮 Sunny Latte 哦，在这个清晨时刻，你会觉得阳光还蛮和蔼可亲的，对不对？哈、哦，带来的是一种明亮愉快感。不过单套中岛的时候，你试看麦，同样是太阳的个性，喝麦茶加怎样呢？哦哦，中午前后你都不中哈、哦，都说如果尽量哦，十点到下午两点这一段，如果你可以不出门，那是最好。但是有的人不但要出门，不得卡的个这康亏呢哈，只能做好防晒，重点是适度补充水分哈。6:22，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九线南下103公里苏澳路段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国一哦，几分钟前通报的在北上372.2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汽车零件让你家啦。好，几分钟前他才刚掉在这里，那就背后给你注意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哦，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哈、内线要注意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哈、不是在那陪娘娘，是整颗在那哦。掉在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内线要注意啊。也在国一北上372.2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了。台61线最新通报，南下在204.6公里大城前的外线哈，木棍浪里加。还有先前台61北上184.4公里过汉堡中线也有掉落物哎。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泉。
2: 我也很感谢都是捐给我这个人，因为 我真的我不晓得他是谁，但我很感念他这个理念、哦、我以后如果 我身后怎么样，我也会把他捐出去。
1: 一句句深切的感谢，他等了15年。黄先生年轻时因为血尿就医，被医师诊断为多囊肾脏病，40岁开始洗肾。黄先生15年前登记加入大爱弃捐的等候名单，然而等待的过程漫长，充满不确定性。期间曾接到配对通知，但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办法顺利完成移植，一次次的希望被燃起，最终落空收场。就在去年5月，他接到双和医院器官圈募暨移植中心的配对通知电话。
2: 我这次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不一定配对得上，而且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前面就有三个就是各种理由没有来的。那后来他就通知我嘛，然后我就想，哎，我去的时候我知道这三个，那我心里就觉得，哎，是不是有机会了？
1: 大爱捐赠给黄先生的是一名因为工作意外身亡的年轻男孩。协调师李欣怡说，尽管大男孩的妈妈不舍，但希望孩子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人间。
3: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哎。

0: 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是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1: 黄先生延续这份大爱，不仅顺利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也挥别二十多年的洗肾人生。大爱弃捐故事很感人，但翻开弃捐数据却发现，去年弃捐人数318人，创下9年新低，至今仍有上万人在苦苦等待，平均每天有超过3个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器官而离世。李欣怡点出几个原因。
0: 僧多粥少，台湾又是全食概念，有的其实像捐赠上，就是自己的家属面临生命末期的时候，有时候情绪上比较难过，有的又舍不得，捐赠量确实是没有这么多啦。有一些就是新闻事件嘛，网络事件也是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捐赠这个东西齁，大家其实是有这个观念，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是说可能流程细节不清楚，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没有去就是再深入了解啊，所以它当然就会影响到一些捐赠的意愿，那或是说他没有跟家里面的人事先讲说他以后想要做捐赠这件事情。那家里比如说在面临这个冲击，比如说疾病末期冲击的时候，家属他其实也不知道个案的心愿啦，很难过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当下他也没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可能就没有捐赠。
1: 李欣怡点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发生在去年北部一家医院执行弃捐过程中爆出活摘器官的争议。一名年轻人因为意外装上了叶克膜抢救，昏迷指数3，预后不佳，家属同意弃捐。由于脑死判定难，所以院方启动新死的器官捐赠流程，报请检察官与法医到场相验，疑似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程序中遭质疑院方试图加速死亡判定的流程，引发违反医疗伦理等争议。但弃捐中心董事长李明哲澄清，程序没有瑕疵，是沟通的问题，活摘器官在台湾不可能发生。强摘器官、中介器官买卖这些负面事件都影响民众对弃捐的观感还有意愿，脑死、心死的判定程序，院方和检方、法医不一定同调，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流程更是雾里看花。双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宋瑞祥解释，大爱弃捐的判定分为两种，一种是脑死，一种为心死，各有不同的严谨程序。
2: 好，脑死判断是先判断过了，死亡宣告，器官摘取。那心死的话是撤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停止完之后没有再回来，五分钟之后我们宣告死亡，然后再器官摘取。那脑死病人通常因为只要脑判过了，我们比较有一些可以准备的时间，所以他的温缺血时间通常是可以比较短，可以在控制的范围，所以通常一般器官的保存的状态也相对比较好一些。那心死情况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从撤除维生系统到血压掉，然后到这个心跳停止，我们常常有时候停止它突然间又跳起来，那跳起来又要重新再按码表重新算，所以这中间的不确定时间就有时候就可长可短，所以它这个温缺血时间就变得比较长，那对器官的这个保存也比较挑战。
1: 除了大爱弃捐，另外一个希望就是活体捐赠，但弃捐中心执行长蔡宏斌说，像是多囊肾脏病等待换肾的病患，法定只有五等亲以及配偶才能捐赠器官，可是这种病是遗传性疾病，五等亲内罹患的几率比较高，等待活体捐赠的机会少，肾脏不像肝脏会再生，盼能够修法将捐赠的条件开放跟肝脏捐赠条件一样，姻亲也能捐。同婚家庭活体器官捐赠也面临了难题，因为同婚伴侣在法律的定义上不被视为家属，这也导致同婚配偶的姻亲无法参与捐赠。蔡宏斌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颁布解释令或者是修法，来解决同婚在医疗实务上面临的不平等对待。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42了。原本在台61北上过汉堡中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1要注意南下呢，在 204.6 公里大城前外线有木棍掉落，然后国一北上 18.4 公里内湖前内线轮胎刚掉在这里不久啊，注意哈。以及北上 372.2 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请国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山西岛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金门跟马祖的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澎湖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方面，离岛机场26到27度，东部机场27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哦，在国一的北上 18.4 公里哈，内湖前内线要特别注意，是整颗轮胎骨裂裂那让你家马就了背后金哈。然后台61南下 204.6 公里大城前外线有木棍掉落了。

哦，刚才这是陈曦所演唱的歌曲《只想说谢谢你》，很甜的歌啊。6:48了，来，目前呢、啊、在台86线有一个最新的提醒，台86西行3.5公里过台南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国六东向14.9公里国信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再来是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内线整颗轮胎让你加哦，所以不是在那陪娘娘哦，规条在那哦，一定爱注意。那北上372.2公里靠近五甲外线汽车零件还是掉在这边哦，以及台61南下204.6公里大城前外线木棍掉落了，经过小心啊。

0: 这是蔡多多、郭忠佑作为合唱的歌曲《感谢一路有你》。
1: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再过几秒，6:54哦，台74线最新通报，抛锚车出现啦！今嘛，离台74线东向37.2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外线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哈，随即。台61线南下204.6公里，大城前外线有木棍让你加。而台86线西行3.5公里，贵台南内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了哈。再来，国一北上18.4公里，内湖前内线有整颗轮胎掉落了。而国六东向14.9公里，国信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哈。有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为了满足呢旅客夜间移动的需求，而且呢还可以哈，因为这样少一个晚上住宿费哇。日本 JR 东海今天宣布说要首度推出夜行新干线哦，可以在晚上从东京出发，在车上过夜，隔天清晨抵达 Osaka 哇。说抵达的时间会更早哈，比那个新干线第一班车更早抵达关西，哇，这个不错哦哈，可以省了一个晚上住宿费，而且呢夜间移动哈，感觉就一边休息，然后天亮了就到达目的地了哈。他们在8月8号晚上到9号的清晨要试营运了。

暑假快到了，很多人又要出国去玩了哈。每次出去旅行对我来讲，我最想节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交通费没办法省哈，然后最想省的是住宿费哈，只要不求豪华啦，只要干净安全啊，那都会塞啊。那现在如果在一边移动，然后又可以哈到达要去的地方，还可以省下住宿费，哎，我觉得这个想法蛮聪明的哈。哦，到了七点拍摄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哎呀，今天天气赶快热咻咻，尤其中午前后那个阳光像涂了辣椒膏来 kiss you。 你都不丢适度补充水分，记得墨镜，防紫外线的墨镜要带出门啊。那就会背后给我们糖度工哈，祝福大家都会当四季平安。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哦，包括北上内湖前内线轮胎掉落，还有北上靠近五甲外线的汽车零件都已经排除了。而国六东向14.9公里国姓前内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台61线北上137公里辅助前内线有三角锥掉落了，以及南下在204.6公里大城前外线木棍浪里加。台74线东向37.2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外线有抛锚车，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台86线西行3.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已经通知前往处理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哇，出人了！

0: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1: 哎呀，我想讲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0: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2: 水某诶，我回来啦！
1: 欸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2: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昨天就已经觉得热到快要爆炸了吗？那你要注意了，因为今天据说会更热，这个都是受到台风的影响哦，说让我们的这个沉降作用大发威，所以温度的感受上比昨天更加的恐怖了。总之呢，到礼拜三之前，请大家要做好防晒跟补水，千万不要中暑。那礼拜四开始呢，天气会有小小的变化，也是因为台风。虽然呢，对我们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有间接的影响，那就是外围环流会为我们带来些许的水汽，说是降暑消暑的雨啦。除了原本就知道的米克拉台风呢，最快今天还会有另外一个台风长出来，叫做无花果。但好天气不是好天气，是好消息。好消息是这两个台风都不会直接的影响我们，所以不用太担心。那基本上今天各地的天气依旧是高温炎热，非常的稳定，只有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雨的可能。总之伞带着就对了。那这两天的伞呢，不是为了挡雨，是为了挡太阳啦。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27到36度，南部28到36度，东部28到33度，降雨几率都是零。在紫外线指数方面，今天全台红到发紫，就是一颗要操回答的番薯，所以骑机车的朋友可能真的要小心，不要晒晕了。那在空气品质方面，北部地区要注意了，亮橘灯代表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首歌呢是潘若迪在2023年所推出的全民运动舞曲，当然就是以他的专业做结合，希望大家一起跳起来。今天翻开影剧版就看到他的新闻哦，当然也是跟健康有关的。他说呢，现代人真的太常把工作摆在最前面，却忽略了身体发出的警讯。所以除了希望大家要定期做健康检查之外呢，他也分享他为什么一直以来可以这么的活力满满，当然就是非常的克制，非常的自制。他已经63岁了，多年来呢维持规律作息，不烟不酒不熬夜，甚至连咖啡都不喝，每天晚上11点上床睡觉，早上7点起床做早课跟慢跑，中午再进健身房重训。潘若迪呢用自己的例子告诉大家，健康是每天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成果。好，早上7点起床就已经在运动了，中午还要再进健身房重训。你可能会觉得，那他的工作就是健身类、运动类的老师，他当然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运动啊。各位朋友，如果换成你是做这个工作，你也不见得会这样一直一直的动下去吧。

身边有朋友是上班族哦，他就是早上五点起来在运动的人，那先重训一个小时之后呢，再加半个小时的有氧，然后就洗个澡出门准备要上班。所以很多时候只是你要或不要而已，那只能说运动这件事情真的是有它的门槛跟困难度在。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家有跑步机的，我甚至不用出门哦，但是东西就摆在那，我真的会上去吗？每一次要上去之前，我都真的是历经千辛万苦的一番心理挣扎，好不容易可能维持了7天，维持了14天，养成了跑步的习惯，但只要2天没有跑，就真的很难再上去了。所以你看，好的习惯的养成有多么的困难。但是再困难了，为了自己的健康，还是要想办法给他跟下去哈。潘若迪63岁，但是身体年龄不到40岁耶。你知道自己的身体年龄吗？搞不好比你的实际年龄还要大呢。在国道5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了。那三重这边呢，台一线高架桥往中校桥继续往台北方向加入车多的行列喽。

7:14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突然很好奇，今天要讲的这一个蔬菜，潘若迪老师喜不喜欢呢？通常这么会运动，然后注重养生的人，应该是各方面的营养素都会摄取的吧？但今天要讲的这个呢，跟昨天比起来哦，可能堪称是小朋友最不喜欢的蔬菜排行榜前两名。昨天是苦瓜嘛，今天是椒类，不是会辣的那一种，是有特殊气味的彩椒。最有名的不喜欢椒类的小朋友就是蜡笔小新了，他们家呢很常出现青椒哦。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不爱青椒，但是对红椒啦、或黄椒、甜椒类的就很 OK。后来也是长大之后，就慢慢可以接受小时候讨厌的那一些有特殊味道的蔬菜了。总之，你喜欢吃彩椒吗？它看起来好像只是配菜，帮助这一盘菜的颜色更加的鲜艳，或是让你有想要入口的欲望。但其实它不光只是点缀而已哦，它富含了非常多的营养素，比方说有维生素 C， 还有抗氧化的营养。而且最厉害的是，彩椒的维生素 C 含量甚至比水果还要高，比方说红椒，它的维生素 C 几乎是柳丁的三倍。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彩椒不同的颜色其实有不同的营养的。那它呢，其实不是不同品种，是成熟度的不同。颜色越红，代表营养越完整。那到底有哪些营养呢？首先就先来看红通通的红椒，它呢是热血的守护者，还能够帮助稳定情绪哦。这个是因为红椒有椒红素、有维生素 A 跟高含量的维生素 C。当我们的身体感受到压力的时候，你自己还没有感觉到，其实身体已经在帮你承受了。那压力大的时候呢，身体就容易处在微发炎的状态，自由基增加会让神经变得敏感，就会影响到情绪。那富含这个椒红素、维生素 A 跟高含量维生素 C 的红椒，它就能够减少慢性发炎跟压力对我们身体带来的伤害。当你的身体不发炎，大脑当然就不容易出现忧郁或烦躁了。再来黄椒，哇，它非常适合重度3C 使用者，这是因为黄椒有类胡萝卜素、叶黄素跟玉米黄素，通通都是对眼睛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如果你长时间盯着荧幕，眼睛很容易累的话，就可以多摄取黄椒。再来，应该是很多小朋友都不

喜欢的，看到他脸可能就青酸酸了，或者是小时候很常吃到爸妈给你的青椒炒肉丝。青椒呢，它其实是能够促进代谢跟肠道健康非常好的蔬菜哦。青椒是还没有成熟的彩椒，所以就是它如果再继续放下去，就会往黄的跟红的方向走了。那青椒呢，富含叶绿素、膳食纤维跟钾，所以它的营养特性比较偏向清理跟代谢。那钾呢，还能够帮助神经传导跟减少疲累感，减少疲劳感，所以也很适合上班族，如果脑袋卡住的时候可以来吃青椒。今天不管你是单吃红黄青椒，还是说三种颜色放在一起煮都可以，只是呢想要提醒大家，如果要保留这个椒类的营养的话呢，不要煮太久，因为维生素 C 怕热哦，所以快炒是最好的。当然也别忘了放入一些好的油脂，能够帮助类胡萝卜素吸收。那总之三种椒呢，你如果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选，你可以三个一次拥有。那当然你也可以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去做挑选，比方说压力大容易烦的人，那就吃红椒，用眼过度的觉得眼睛很不舒服的选黄椒，如果觉得脑袋顿顿卡卡的感到昏沉疲累的，就可以选青椒了。那也提醒大家哦，通常这个椒类买来我们洗干净去蒂头之后都会对切，然后就开始挖籽，把中间的白色筋膜清干净，对不对？但是营养师说，其实甜椒里面的筋膜是最营养的部位，它有更多的黄酮类、维生素 C 跟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营养，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把籽清干净就好了，白色筋膜就把它留下来咯。

非常可爱的歌曲，这个就是蜡笔小新的主题曲了，来自卡莉怪妞的100%传达给你。身为蜡笔小新的超级粉丝，卡莉怪妞刚好有机会能够唱了主题曲，还有一个小小的关于这个超级粉丝的合作，那就是他曾经以动画角色的形象也在蜡笔小新里面客串登场。这也能够堪称是非常成功的追星之旅哦，只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30-50，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50公里上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40-50，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30公里上下。继续往南，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个路段车速落在50-60之间。至于北上方向的话，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低于60，桃园到泰山转接道30-50，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不到60公里，过了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不到30。

是很经典的西洋歌曲哦，来自 Gloria Gaynor 的 I Will Survive。继续来关心国道这边的车速，来到了高架路段，现在西武高架往

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50，五羊高架南下有红色俱乐部了，就在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

国三这边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50，土城到树林40公里，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话，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公里，三莺到树林以及中和到新店交流道车速40到50。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木栅到万方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全线有70-80起跳。那往西瓶颈点是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不到50。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台北市的潭美街775号前吊车施工，台64线往西五股二出口看到狗狗在这里出没。国道5号在双向的头城交流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台北市车多的路段，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段到西州，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忠孝，还有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都加入车多的行列咯。就在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昨晚增强为强台的米克拉今天起逐渐北转，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笼罩，加上台风外围的沉降，各地热如盛夏，全台的最高温将达到38度以上。不过周四开始水气增多，容易有局部短暂降雨，午后有强对流发展的几率。周五周六风面接近，以及米克拉台风引进的水汽，要防范剧烈降雨，且届时气温将略微下降。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列为首位，每年夺走5.4万条人命。肺癌、肝癌、大肠癌仍位居前三名，十大死因中多数死亡率持续下降，只有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上升。记者杨欣报道。
2: 114年国人死亡人数为199576人，较113年减少1807人，死亡率及标准化死亡率分别下降0.6%及3.7%，为新冠肺炎疫情后连续第三年下降。卫福部表示，114年十大死因依序为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事故伤害、肾脏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以及自杀。新冠肺炎则由第14名降至第19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说，
3: 那癌症其实它的成因非常多重复杂，它可能跟这个所谓的高龄老化、那不健康生活习惯、那基因环境等都有关系。那透过一个有具有科学实证的一个筛检，我们有助于早期发现，那衔接后面的一个早期治疗。也因此国健署这边跟口腔师有推动，我们就是6大的这个癌症的一个这个筛检，那特别是就是包括这个直肠癌筛检，那女性的乳癌、子宫颈癌、那口腔癌跟肺癌。
2: 卫福部表示，除了肺癌、胰脏癌以及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上升外，其余主要癌症都下降。可筛检癌症中，乳癌、口腔癌及胃癌标准化死亡率下降，结肠直肠癌持平，肺癌及子宫颈癌则上升。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出诈骗集团今年开始骗取民众的台湾 QR 付款码进行取款洗钱，经

0: 全国同步扫荡，查获117名嫌犯，出估受害人数高达上千人，财损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台湾 QR Code 是国家级支付标准，经过整合后，民众只需要一码就能通用付款。但刑事局发现，今年三月开始，这个付款码诈骗案件暴增。进一步清查，诈团在热门社群张贴小农贩售产品、赠送演唱会门票或白沙屯妈祖结缘品等贴文，吸引民众点击连结，随后以未完成实名验证等话术，引导民众提供台湾 QR Code 的付款码后，加以截图犯案。刑事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奇说，
2: 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1: 中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117名扫码车手，出库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新局随后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对这类新兴诈骗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一处堰塞湖，林保署初步评估最大蓄水量可能达600万立方公尺，目前未发现明显渗流或坝体破坏，正持续严密监控警戒当中。记者张涵报道。
3: 林保署遥测分署21号下午执行马滩溪定期监测任务时，发现在万里溪北边上游疑似新增一处堰塞湖，由于人员车辆只能到达距离堰塞湖直线距离 3.5 公里处，林保署花莲分署22号向空警总队申请空中勘查之后，初步研判崩塌面积约45公顷，湖水没有蓄满也没有溢流，不过有零星落石崩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4: 距离下游最近的林田山深溶里的聚落有22公里，距离西堡大桥有24公里，距离万里溪桥有27公里，而且下游的位置大概河床都有高层差。
3: 当地凤林镇公所秘书徐志谦表示，已经要求应变中心进行三级强化开设，相关机具准备会做好警戒工作。
5: 堰塞湖的警戒区范围划定后，我们再进行后续的相关疏散撤离作业。
3: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将等待收到航测以及空拍地形影像资讯建模之后估算，才能较精确推估堰塞湖蓄水量。而万一溢流可能影响下游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凤进里等聚落，铁路桥梁、台九线万里溪桥、乡道花24西堡大桥以及相关河防设施也可能受到波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前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快乐是什么？
8: 安全就是快乐。
7: 嗯，让我们一起
9: 快乐安全行。
10: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11: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10: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11: 因为你酒后驾车。
10: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11: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10: 那我是不是已经……
11: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10: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11: 谨记， 喝酒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1: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9，这里就是一路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台62线往西的方向2.5公里，就在马东系统前外侧车道看到往生的动物。国道2号往东，机场系统要接国1高架往南的匝道，再进行半半施工。台64线往西的方向哦，本来说5股2出口看到狗狗在这里跑来跑去。有朋友经过帮忙补充，说是台64线往西靠近5股2出口往芦洲方向，狗狗在这里跑来跑去。国1北上圆山交流道是往滨江街的出口匝道，在靠近平面的地方2辆小客车的事故。西5高架北上30.5公里过了5股转接道的外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1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潭美街775号前吊车施工，经过小心慢行。

菲菲的歌声《枫叶情》。这个早上呢，复古一下哦，听五六年级的青春，七八年级的童年。临时想要复古一下，是因为今天翻开影剧版哦，都讲到了第37届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要颁给资深的作词人林煌坤。好，翻开他所写的歌才知道，哇哦，每一首几乎都是经典，而且都耳熟能详。那讲到他的这个《枫叶情》，当年原来不是只有这首歌红而已哦，在谁来唱这件事情也有一阵阵的风波。林煌坤说呢，当年《枫叶情》原本是敲定电影的第二女主角珍妮来演唱，不过呢，菲姐哦，这个凤飞飞的母亲呢，觉得这首歌会大红，所以也非常积极在争取。最后面是由导演拍板定案哦，唱片版本是珍妮来演唱，那电影的主题曲呢就交给凤飞飞。想说两个都有唱到，这样可以了吧？但没想到后面还是余波荡漾哦，依旧让双方都还是不太愉快，而且据说这件事一度闹到有黑道来协助出面。

所以这个早上不止复古，这些复古的歌曲还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作词人都是林煌坤。有哪一些好歌，等一下听就知道喽。五羊高架北上在泰山转接到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过了中山北路的内侧也有事故发生。五羊高架北上35公里就在泰山转接道的路间看到大客车慢速行驶。那在国一北上圆山交流道是往滨江街方向的出口匝道，在靠近平面的地方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0: 林煌坤填词，尔欣作曲的经典国语老歌叫做《真情》。这首歌最早呢是1974年萧丽珠是原唱，那之后有非常多的歌手翻唱过。我们听到的是李云林的版本，比较爵士的风格。这首歌呢就收录在李云林2010年所发行的《爵士光年》专辑。
1: 晴天、阴天、下雨天，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0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Hello， 佩腾，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天气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有少部分的零星午后短暂的一阵雨。在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2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清晨的低温大约来到25到28度。那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增强为强烈台风，在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位于鹅銮鼻东南方大约630公里的海面，其实未来有慢慢要北转往琉球南方海面前进。那主要就是它的长浪从今天开始就已经影响我们了，包括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都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而这个长浪可能到周四之前都要特别留意。那由于今天明天天气是比较稳定的，不过在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因为海上浪高已经明显的增加了。而这个米克拉台风预计在周四的时候它的外围云系可能开始影响，所以我们到了周四的时候渴望天气会有点下雨或是稍微有降温的趋势。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佩腾，谢谢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同样是由林煌坤填词，古月作曲，这也是经典的老歌《美酒加咖啡》。在1972到1973年间，有非常多的歌手录过这一首歌曲，但其中当然是以邓丽君的版本最家喻户晓，也成为她的代表作之一。那刚刚听到的是李翊君的版本哦，做了比较不同的改编，跟邓丽君原本我们印象当中比较悠扬温柔的演绎风格不同，李翊君的版本很明显加了比较多的流行元素在里头。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在过了中山北路的内侧，这里的事故排除了，回堵到环河北路的车流正在消化。那在国道二号往西南桃园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接着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当年可是 disco 女王，是她在这个 disco 热潮席卷全球的时候推出的动感代表作。只可惜作为主打歌，这首没有红，红的是另外一首抒情歌曲，叫做 Love is Over。 这一位是欧阳菲菲，我们要听的就是 disco queen 这一首歌。

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最

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达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莺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西向4.7到4.5公里，大埔隧道前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台78线东向16公里在土库路段外线车道有三路雾，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被我抓到！小妹，你这只萤火虫又在偷偷做什么？
1: 二姐，你看，我在模仿人类世界的交通号志啊！
0: 交通号志，
1: 像这样闪着黄灯，就是提醒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哦。
0: 等等，这个灵感该不会是来自大姐？
1: 对，大姐去一趟人类世界回来后跟我分享的。
0: 啊，那我考考你，如果看到闪光红灯呢？
1: 当然，这我知道。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左右来车再通行。
0: 不错哦，下次我们闪亮三姐妹一起去人类世界继续探索吧。
2: 看到闪光黄灯号志，请减速慢行。